0: 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2: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1: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0: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2: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供天然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供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供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0: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3: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100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4: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水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水港和2个公路无水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青州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水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4: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0: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1: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啊，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啊，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啊，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啊，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两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0: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厢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2: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0: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2: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0: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0: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2: 对的，
0: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2: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0: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

0: 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啊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0: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2.5篮球场啊，增加500多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啊，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

0: 比如原来的传达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级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匝丝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到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丝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

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传播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传达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

0: 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同行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像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

0: 采取四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啊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3: 就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4: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各族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式

0: 第二个理解就是承接南北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十字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啊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的这个区域变成一个十字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体现，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2: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3: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叫警卫连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

0: 报告，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潘基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科长，
0: 到这儿来了。
1: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是，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
0: 部长。

0: 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2: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3: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2: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3: 当然可以。
2: 嗯。

0: 不能吧，局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
1: 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2: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
1: 可这把刀呢，就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呢？我意见呢，还是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1: 乡亲们。 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0: 盛凯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盛凯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
1: 能吗？
0: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成海了解一下

0: 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盛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嗯，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
2: 嗯，
3: 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0: 情况怎么样？
5: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3: 哦，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
1: 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
0: 咱们请示部长去。
2: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3: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同志，
1: 是到庙里烧香去吗？是啊。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这个，
0: 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1: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啊。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0: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1: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哦，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

0: 哎，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1: 啊、

0: 这是个哑巴。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
1: 请。
0: 请吧。
1: 请。
0: 哎，你请，你请。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爷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哎，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嗯，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猴子，放下吧。
2: 这个家伙好厉害。

0: 哼，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
1: 盛海，李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啊？
0: 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
1: 呵，真不坏啊。
2: 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叔，我是集中无知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
2: 嗯，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嗯，怎么

0: 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大叔，不是的。
1: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0: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生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生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2: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
0: 走吧。
3: 对呀、啊，还是回来的对
0: 啊。
3: 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
0: 啊。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0: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
0: 啊，
1: 谢谢你老大爷，
0: 那我们回去了。
1: 好好好。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

0: 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

0: 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了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满口都是营养。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

0: 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作弊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

0: 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马科长
5: 啊，早安老师傅，
4: 我给你送水来了。
5: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啊。
4: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5: 谢谢了，
4: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嗨，
5: 领导上为了照顾我的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信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4: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窦娥了，我去看一看
5: 啊。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我看。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老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李小狗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老师傅，
2: 哦，
0: 这徒弟什么呀？
2: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0: 哦，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0: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0: 哦，哈哈。
2: 四十五。
0: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2: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哦，
4: 科长，

0: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0: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1: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0: 好像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3: 是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4: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5: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

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那是我呀。
0: 哦，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大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

0: 今天晚上把狗弄出去，给我打死。是。
1: 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2: 是。
1: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2: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好好，很好。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2: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1: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

0: 我那两只看家鹅一定不起作用了。
1: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0: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1: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
2: 皇军会嘉奖我们。
1: 嗯，
2: 是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备付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对。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进来。
1: 王科长。
2: 啊，杨社长。
1: 最近你好一点了吗？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3: 谢谢老师傅。唉，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哎哎
3: 哎，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呀。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

0: 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呀、啊，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1: 对，

0: 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你
0: 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儿。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我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哈哈。

0: 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
1: 科长，你说怎么办吧？
0: 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
1: 老和尚看得很紧呐。
0: 不要紧，我有办法。
1: 好。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老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下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啊，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2: 是。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

0: 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

0: 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

0: 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奖，
5: 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

0: 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1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6: 置之死地而后生。
7: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8: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美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六千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2: 哎，晴子，
13: 谢谢。
12: 科长走累了吧？啊，喝点水。
13: 好。
12: 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13: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还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12: 黄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13: 是啊，不但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12: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13: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12: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13: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12: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13: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的。
12: 哦，黄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13: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得不太般配。
12: 哪些东西啊？
13: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12: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0: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家的了？
1: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0: 是啊。
1: 来，请喝点。

谢什么？咱八路军呢，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呢，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地主扛活，挨打受骂。哎，哎，你叫什么名字？李长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长官，长官饶命，饶命，长官，长官，
1: 这个小家伙给我留下吧，
0: 长官。
2: 来，看我像不像？
1: 像，
3: 像，像，
1: 你也像吧？喝酒吧，
2: 喝酒吧，喝酒，喝酒。

0: 我不会喝，
1: 哎，总会长官要生气的。少喝一点，哎，少喝一点，哎。

0: 对，我也帮助你。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和尚的情况？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狠毒的家伙。后来呢？
0: 关于老和尚的情况

0: 科长，我给你送水来了。
1: 哎呀。

0: 多少？
1: 600斤。
0: 怎么才送来？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1: 八路军送餐，你不知道？这俩是冒着天大的危险送来的。
0: 算了，误会算了，快摆起来吧。
1: 是。

0: 九天。
1: 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食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九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那么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呢？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大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手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也进不了仓，五月就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大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嗯，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呢就蹦回去了。
0: 好，
2: 2-3天就回来。
0: 哎，
2: 大热的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0: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2: 谢谢。
0: 那老僧就不远送了，
2: 您请回吧。
0: 嗯。

0: 现在机会来了，他那个八路军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在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0: 那个小八路呢？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以后再说。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宁生海同志暗中帮助。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没带，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跟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旅长，
0: 啊？
2: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0: 啊？哦，哦，对了，好，我去抓那个小八路去。

0: 祥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嗯，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嗯，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2: 怎么？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我们人都来急了吗？
1: 来呀、啊！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你找好了，快点，
3: 快！狙击手来。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
3: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3: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呢？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连长，
5: 稍息。
4: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严威同志，
4: 哟，
5: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
0: 快讲，
7: 讲
0: 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7: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
3: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4: 啊！
0: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7: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7: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4: 哎呦，
7: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5: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4: 哎，对，连长讲，连长讲，
5: 连长讲，
4: 连长
5: 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啊！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算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性。

0: 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

0: 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

0: 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

0: 大半辈子，郭巨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

0: 播出六千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2: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1: 什么？戒酒了？
2: 啊？
1: 哎，小鬼，笑什么？啊？
3: 是什么？
2: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3: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
1: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2: 是。
1: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2: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1: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4: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1: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4: 是，
1: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4: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1: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4: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儿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

0: 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3: 连长，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打火。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接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啊，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了。

0: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我肚子一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是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0: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
1: 可以，
0: 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2: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2: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2: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0: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2: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0: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
0: 同志，坐。
2: 哎，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0: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酒神来了。
0: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可算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你回去吧，夜晚多辛苦点，告诉你们中队长要多加小心啊。
1: 是喽，您老人家好走。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4: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

0: 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6: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能领吗？
7: 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8: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7: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智能。

0: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3: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8: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

0: 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6: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7: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6: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次。

0: 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4: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中。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

0: 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

0: 过夕阳红，问心又从容。哎，
1: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
2: 帅。
1: 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2: 开门大吉！
1: 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2: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1: 起来，别睡了。
2: 干啥呀？
1: 跟哥聊聊天。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2: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2: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2: 真捋？
1: 谁先说？
2: 我先。
1: 好，
2: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2: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2: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2: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2: 小心点。
1: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2: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1: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倪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
2: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2: 等着，
1: 一提唱就跑。哎呀，
3: 杨大爷，
1: 干啥呀？
3: 外边有人找您呢。
1: 谁找？不见。
3: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3: 你瞧瞧，这是谁？
4: 老杨。
1: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
4: 迅姐。
1: 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4: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1: 迅姐，我想死你了。
4: 你急死我了。
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2: 迅宝宝。
4: 少女包。
2: 哎呦喂，
4: 想死你了。
1: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2: 能听见啊？
4: 能

0: 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欣姐，我想你啊。
0: 什么？
1: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2: 来来来来来，
1: 哎呀，
2: 坐
1: 啊，坐来，
2: 坐下来，
1: 好姐姐。
0: 跟你说个笑话啊，
1: 好好好，哎，
0: 最近上网了吗？
1: 啊，上什么了？
0: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1: 没错，
0: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1: 嗯，
0: 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
1: 啊！
0: 我气死他我。
1: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0: 什么？
1: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0: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2: 您什么都听不清。
0: 你跟我打听懂清？
1: 您都听错了。
0: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2: 这么说话真够呛。
0: 张磊孩子找对象，
1: 您别打岔行不行？
0: 你要打撒贝宁？
1: 嘿，
0: 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
0: 哎呦呦呦呦！
1: 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0: 掉了。
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0: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
1: 好，
0: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 好啊！
0: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
2: 哟，好！
0: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2: 好！
0: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
0: 嗯。
1: 哎呦，好啊！
0: 来吧，
1: 来呀！
0: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2: 大地处处换新年。
0: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2: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0: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3: 拜年了。
2: 还是当年的感觉，
0: 真上口。杨帆呢？
1: 啊，
0: 上口
1: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2: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0: 是，
1: 对呀，
0: 照顾
1: 好不好？
0: 照顾，
1: 重来，
0: 重来。爆竹声声辞旧岁，
2: 大地处处换新颜。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0: 没分会场哈。
1: 哎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3: 新年
2: 快乐。
0: 重来，
3: 过年快乐！
2: 再来，
1: 给您拜年！
2: 默契，
1: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2: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1: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我可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哎呀，
3: 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来了，
3: 哎呦，
1: 脖子，脖子，
3: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1: 哎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哎，哎呦，
3: 哎呦，哎呦，
2: 哎呦，
3: 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

0: 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2: 记着呢，
0: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3: 记着
2: 就好，
3: 记着就好。
0: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
4: 啊。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5: 当你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什么都记着，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你虔诚的，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人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深耕三农兴水利，合掌治水护生态。近年来，阳泉城区农业农村局攻坚补短惠万家，供水润村强根基，乡村振兴增动能，碧水安澜守初心，三农发展起新城。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由惠民等全流程精准发力，多措并举稳涨势、保收成。资金方面，去年12月，省财政厅已提前下达了粮食稳面积提单产资金4亿元，其中小麦一喷三房资金9117万元。今年2月13日，中央财政下达我省的5670万元冬小麦促弱转状资金，及时足额拨付相关事项。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农技人员统筹用好产业体系专家、农技员、乡村土专家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全面推进小麦促弱转状工作。农机用油保障方面，省农业农村厅与燃油企业统筹应对今年以来的油价大幅波动，全力保障农机用油供应，并严格执行优惠政策，同时加大送油下乡、送油到田服务力度。夏收期间，我省成立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省供销社等多部门组成的三夏生产工作专班，做好统筹协调，为破解晚播小麦成熟期集中、收割窗口期短、局部农机不足难题，省农业农村厅组建416支农机应急服务队，最大限度减少夏收损失。全省提前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2800多张，设立77个跨区接待服务站，利用高速公路服务区49个司机之家，为农机手提供相关服务。各地将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深植于每一位农机手心中，先后举办技能大比武、精细化机收作业，降低粮食损耗，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与此同时，我省夏粮收储工作同步展开。今年，全省共有190多名粮食经纪人、220多家收储企业参与收购工作，统筹落实收购仓容44.8亿斤，相关金融机构准备夏粮收购贷款额度76亿元。山西台报道。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近日经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7月5日起施行。条例针对长城跨区域保护难题，专门设立省际协同保护机制，为长城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1: 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共6章47条，系统厘清保护责任，明确开展长城资源调查、编制保护规划、确定保护机构以及聘请保护员等内容，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和社会参与力度，切实守住长城安全底线。
2: 规定了长城利用以保护为前提，鼓励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依法参与长城保护等内容，明确建立专家咨询制度、保护制度、评估机制等内容，规定长城上和长城保护范围内禁止活动的法律责任。
1: 山西历代长城总长1400多千米，占全国长城遗址遗存的近1/10，长度在全国排第3位。条例压实责任，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保护体系，在保护力量上规定，为长城保护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参照公益性岗位或者结合当地实际给予补助；在保护措施上规定，建设全省长城资源数字化平台，利用遥感卫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对长城本体、环境、管理、安全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在监管处罚上，加大了对在保护范围内擅自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处罚力度。
3: 针对长城作为现行文化遗产跨行政区域的特性，专门设立了省际协同保护加省内联席会议双重机制，确保巡查开户管理权覆盖，有效破解交界地带管户真空、责任不清的问题。
1: 长城具有丰富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条例明确，长城研究利用应当以保护为前提，同时规定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挖掘阐释长城价值。
4: 我们将对省内的长城进行深度体检，不仅要搞清楚它的年代脉络、建筑结构，更要深挖背后的边塞故事、民族融合精神，把那些沉默的砖石变成精彩的中国故事、山西故事。
1: 山西台报道。
5: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

0: 6月26号，全省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暨三禁无毒志愿同行项目启动仪式在山西医科大学举行。民警和工作人员向市民和青少年普及新型毒品的识别方法，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毒品危害，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1: 很多的像是跳跳糖啊这种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这种会降低我们的这种警惕性，所以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轻易的尝试，保持警惕心。
2: 活动旨在扎实开展全民禁毒普法宣教，汇聚全社会各方力量投身禁毒斗争。现场我们会同步启动三禁无毒志愿同行项目，发动群众参与进来，搭建起全民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禁毒工作体系。
0: 在太原，防范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禁毒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北大学举行。市公安局禁毒讲师结合真实案例，深入剖析药物滥用对个人、家庭及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系统讲解防毒拒毒实用技巧。
3: 高校是人才培育的高地，也是禁毒预防教育的前沿阵地。我们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部门共治，联合高校与媒体，打造常态化禁毒宣传阵地，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健康的各类涉毒违法犯罪。
4: 现在毒品包装成各种各样那种让人看上去没有任何防备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防备心应该要更警惕一些，谨防这些毒品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
0: 在长治市体育公园，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暨禁毒公益健步走活动，传递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禁毒理念。
5: 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共同营造一个无毒的社会环境。
6: 我们将持续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宣传，特别是针对新型毒品的隐蔽性和危害性进行科普。同时，我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发现涉毒线索积极举报，共同守护我们长治的无毒净土。
0: 在运城市盐湖区，当地相关部门开展了青春不毒行、未来更光明禁毒主题教育活动。活动现场分为禁毒知识讲座和仿真毒品模型禁毒历史展板参观两个环节，引导学生从源头上树立自律健康的青春生活理念。
7: 我们应当坚守底线，远离毒品，不靠近不良人员。我们应当遵守法规法纪，为我们的人生负责。
8: 我们盐湖公安分局针对10到25岁的青少年展开了一系列的识毒、防毒、拒毒的一个宣传教育活动，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能提高大家的警惕，远离毒品。
9: 12:39，我们接着看新闻。昨天，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等17个部门共同举办的山西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太原举办。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现场来自省直和中央驻进各有关单位、省属国有企业等的200多名代表参加。
0: 活动现场，智能人形机器人的赛博舞蹈、 AI 相关的主题情景剧表演，直观展现了人工智能给群众生活带来的便捷与美好。山西大学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做主题分享，讲述了人工智能实际能解决的生活难题。
10: 志愿者走进了各个社区，手把手地教老年人使用了智能手机，讲解防诈骗知识。接下来，我们打算不断扩大志愿者队伍，把科普课堂延伸到更多的社区，带领巡山学生发挥专业特长，持续填平数字鸿沟。
0: 据了解，活动期间，各相关部门将围绕数字生活、数字工作、数字学习、数字创新等典型场景，组织开展主题宣传、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等一系列活动。人工智能素养提升三进行讲师团将赴各市开展公益巡回讲座。我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开展4年来，累计举办各类活动3500多场，建设本地特色化数字资源300多万个，打造数字技术学习体验场馆10个，省属国有企业数字化示范场景64个，培育高素质农民47万人次。

0: 经国电商10000多人次，开展引领数字讲堂4660场，覆盖超10万人次，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持续提升。
1: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紧盯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通过抓实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汛网。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东榆林水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对库区的水位、水利设施进行实时监测和细致巡检，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0: 入汛以来，水库常态化巡检防控机制从单一巡查升级为查看测改一体化管控，工作人员聚焦大坝主体、输水系统、机电系统等核心设施设备，全方位开展检修养护，逐一测试设备运行状态，全力保障各类水利设施稳定投入防汛备战状态。
3: 我们全面完成固水设施自查自救，针对极端降雨等情况，提前制定应对方案，时刻紧盯天气变化和水位动态，严阵以待，严防死守。
0: 东榆林水库所属的桑干河水利管理中心坚持全域统筹、全域排查，将排查范围延伸至辖区所有水库、水闸、灌区渠系及在建水利工程，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分类分级建立隐患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
4: 截至目前，我们共检查水库4座、水闸5处、灌区渠系建筑物22处、在建工程1处，累计排查出隐患20处。目前已完成整改18处，剩余2处已上报启动维修，限期完成整改。
2: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是在河曲县的一座小一型水库，在我身后，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坝体的放水设施进行细致排查，全力守护好水库安全渡汛关口。
0: 这座水库位于黄河支流乌家沟河流域下游，总库容110万立方米。当地立足水库周边河道交错、淤地坝数量多的实际情况，分级分区进行管控，靶向发力守护安全。
5: 我们双庄镇从一街已全部安装入户报警器、大喇叭，并建立围巷群，建立预警信息自大农户手机，在日常巡查中覆盖山洪灾害危险群组、淤地坝、河道四乱，提前备好应急抢险变道。
0: 今年河曲县还不断强化科技防汛水平，全域配套视频监控73套，雨情水情设备15套，全县自动监测站在线率达98%以上。
6: 全面压实县域15条河流，做小型水库，一边做淤地坝，就52处山洪危险区镇，3级巡查管控责任，实现雨情水情管情14互通，做到防汛安全的屏障。
0: 晋城市泽州县南岭镇有7条河道和一座小型水库穿镇而过，全镇共有10个山洪灾害防御村、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任务繁重。进入汛期以来，当地村干部挨家挨户为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群众讲解避险路线、安置地点和预警信号，
7: 为独居老人和地质灾害点群众落实转让转移保保责任，宁可设防监控，不可设防外溢，持续降低巡查频次，在河道、违建房屋、低洼地带进行拉网式巡查，发现隐患立即进行整改，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近日，山西省景彩联动世界杯反诈主题活动暨全省反诈集中宣传月启动。
8: 在太原龙湖万达广场，公安反诈专家结合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给市民们详细讲解了网络赌球、非法彩票交易等诈骗常见套路和防范要点。现场还进行了防诈骗知识有奖问答和反诈互动游戏，大家边玩边学，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了识别涉彩诈骗、抵制非法赌球的实用防骗知识。
9: 最近我和我的朋友都会看世界杯，但是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赌球，要买彩票的话就去正规场所，不要被骗了。
10: 要警惕几类关于世界杯的门票以及纪念品代购，私下提前给了他钱之后，对方就会直接把你拉黑删除，这些非法的、非正式的这样的一个 博彩平台呢，全部都是由后台来去随便进行改动赔率的，仅认准唯一的线下渠道去购买我们正式的中国的题材。
11: 希望市民朋友们通过这种互动的形式呢，能够切实的提高自己的防范的意识，从以前的入饵到。

0: 现在的入心。
1: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将陆续通过以案说法、线上传播等方式向公众揭露展示各类高发诈骗套路，帮助大家守好钱袋子。公安机关特别提醒，更要擦亮眼睛，远离网络赌球和虚假投注。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3: 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段，6月27号8点至6月28号18点进行。本段填报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A、B、C 段志愿，考生可通过山西招生考试网主页上考生登录菜单中的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按照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操作手册进行操作。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增加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近日，民政部、人社部官网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2: 近日，临汾一公交站附近的厢式货车突然着火，危急时刻，外卖员、公交司机挺身而出，合力将火扑灭。
4: 当天，临汾市23路公交司机陈贤英驾驶车辆即将到达工业路南站点时，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拉载的冰柜起火，火势蔓延至车身，现场浓烟滚滚。见状，司机陈贤英和路过的外卖小哥郭亚兵第一时间上前扑救。公交车上3瓶灭火器用完后，火情复燃。此时，21路公交司机李强强提着灭火器接力扑救，成功扑灭。
5: 帮一把是一把，对，其实也没有啥，就是平常一件事情，就是也感觉也挺自豪的嘛。
6: 我们平时，公司就时不时的组织个消防培训了，或者消防实操演练都有。
7: 对我们公交来说，这是保护人民财产，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4: 从外卖小哥到公交司机，从挺身而出压制火势到复燃后接力扑救，这场15分钟的紧急救援传递着满满的城市温情，让正能量在街头落地生根。
2: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今后三天阵型降水将会频繁的光顾我省。首先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全省大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中雨，需要注意长治和晋城的局地还会出现大雨。那么到了后天时呢，全省大部的阵型降水还会持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临汾运城等地的最高气温还会保持在35度以上。来

六找环九州，环九周口里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小雨37到20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1到17度。宁冈赤窟小雨29到1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0到14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小雨30到17度。京趣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1到19度。新州雁门关小雨30到16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8到15度。晋城茫茫岭中雨27到16度。兰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小雨33到1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4到18度。神泉沽酒九龙化之乡汾阳小雨34到17度。喝神泉沽酒交天下朋友，神泉沽酒感谢您的收看。

0: 树山河锦绣章，墨绘华夏韵悠长。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国内首档聚焦汉字结构组合的大型文化探索节目《字树山河》，我是主持人长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俊。说到梁栓明老师的组合字，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正与创新。那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聚焦汉字文化当中这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起来领略组合字当中的内外乾坤。
0: 首先请允许我们为您介绍本期节目的三位重量级点评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欢迎您。
1: 欢迎立波老师。
0: CCTV 十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之一，历史文化学者纪连海，欢迎您。
1: 欢迎纪老师。
0: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主席，一笔空心字杨栓明组合字最长的对联，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杨栓明，
1: 欢迎杨老师。那希望呢，今天三位老师呢，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带给我们所有选手你们的真知灼见。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之上还有来自全国不同行业对汉字文化充满了兴趣的年轻的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的八位选手历经首轮争分夺秒的激烈角逐，比分已拉开差距。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各位选手要加油了。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道题面。
1: 下一题，这个备员你提前做好准备啊。
0: 请问传说中这个组合字创作者的身份是？三二一，请抢答。
1: 徐贝，
0: 失之交臂了，先让徐贝抢到了。
1: 徐贝来回答问题，这个字它的创作者的身份是 A B C D 哪一个？
2: 我选择 B。
0: 恭喜您回答正确，正确答案是 B。 吉老师给我们做一下点评和详解。
3: 喵喵喵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说的是一个秀才，穷秀才，没考上的，就是落榜了呗。一个穷秀才呢，他到人家吃面呢，没有钱，所以人说那你不给钱不行啊，说我给你写个字儿吧，就创作了这个字。当然，这个字呢，是因为、这上面这个字不是杨先生写的啊，底下这四组呢是杨先生写的。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把这个几个字呢搭的都特别好。我们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朝代，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比如秦朝就放在下面，厨子。

0: 这就得，就得托底，两边的玉和朝呢，就一个是左边的偏旁，一个右边的部首，所以呢，这个字搭的就给人感觉就特别好。然后那个清代这个呢，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那个是秦朝，这个是清代，那个单人旁呢，就只能给我的感觉就是放在左边就是最好的。这种字我也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多，除了现在这个26万余幅字之外，再能创造更多的词组，更多的东西呢来传承我们的文化。
1: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表字应该是非常非常早的这个组合字了。那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过去这个西安旅游的经历，当你这个在街巷上走着走着累了，远远的看到一个这个
2: 有个饼字，
1: 有个饼字，你就知道，哎，那个地方肯定是卖面，就像一个这个符号一样。我们希望这个杨老师您的组合字啊，越来越多的走入这样的五A景区，走到这样的旅游景点里边，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文化符号，然后我们大家远远的一看到，就知道那个地方是干嘛的。好，我们继续比赛，
2: 请看下一道题目。以下诗句当中与响字饮食文化相关的是，三二一，请抢答。
1: 离婚。
3: 这个呢，我看了一下，有嘉宾二字，应该是 C。
2: 恭喜您，您的回答是正确的，加20分。请立波老师来进行一下解析。
4: 我有嘉宾古色吹笙，对这个响，响这个字呢，响宾客，那一定是招待宾客的，主人和客人面对面的吃饭的意思，所以这个状态其实是，非常的，在中国文化里头是非常有意思的。杨老师在组合字的时候，它不是无关的字组合在一起，它组合在一起的字，字面上看就很有意思。
2: 好，感谢您的详解，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题。四喜丸子呢是经典的中国传统名菜之一，属于鲁菜的菜系，请问四喜丸子中的四喜源自哪个汉字的吉祥语？三二一，请抢答。李坤。
3: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们做菜的嘛，我经常讲菜品文化，所以呢是福禄寿喜。
1: 那其他的几个选项呢，也对应着这个吉祥语，四季平安，然后呢，四方来财，招财进宝。
2: 首先祝贺你回答正确，加20分。这都是吉祥话啊，所以我们经常说组合字也被称为吉祥字，有很多民间美好的寓意都蕴藏在一个集中的寓意符号当中。立波老师能给我们进行一下解释吗？
4: 对，我们中国人的民俗文化，因为汉语独特的一种音节表现方式啊，你看汉语它比之于我们熟悉的英语啊，西方的拼音文字语言啊，它的这个语音变化是非常多的。民俗文化它其实有两个来源啊，一个是刚好相反的情感指向啊，一个是说慈禧当年带着光绪八国联军打过来，他到处跑，然后劳民伤财的啊，当地的这个官府要组织给他备，还要备逃跑的路上还备玉液，所以说这有这个河南的厨子就愤恨啊，就说这个就是做的这道菜叫慈禧丸子，要完蛋了他，知道吧？哎，谐音成了慈禧丸子，当然这是一种传说。另外一种，你看这个情绪就是否定的，另外一种情绪就截然相反。民间传说就是唐代张九龄啊，说张九龄啊家境贫寒，然后这个又和父母离散，然后到了京城考中了进士，民间就说他大才。因为唐玄宗后来确实很喜欢他，唐玄宗特别喜欢，又把女儿嫁给他招为驸马，然后这时候又找到了父母，对吧？又做了皇帝的乘龙快婿，又金榜题名，又洞房花烛，又亲人团聚，是不是慈禧啊？这样慈禧啊，张九龄作为盛唐的一个完人，慈禧丸子啊，这样的民间演绎，我们可以看出寄托了很多我们老百姓

0: 很素朴的情感在其中。所以中国人的美食文化啊，从我们说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到我们啊一乡一土的每一份美食文化，你看它寄托的这种情感都是老百姓最素朴的情感，而这种素朴的情感往往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凝合在一起永不分离的关键因素所在。
1: 好，感谢您的详解。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题。人类与植物相处的学问呢，似乎大半藏在云南的菜市场里。云南十八怪，鲜花称金脉，请问以下哪句古诗与云南石花习俗的历史渊源相关？三二一，请抢答。徐贝，
2: 徐贝，
3: 正好我过年的时候刚去过云南，吃了鲜花饼。我选择 B， 第二个。
1: 首先恭喜您回答正确，加20分。
2: 啊，我们听听老师们的解释。
0: B 选项当然是对的，西餐橘之落英就是吃的花的花瓣。那前一句呢，他吃的不是花，他吃的是什么呢？啊，朝饮木兰之晨露兮。古人认为，尤其是像木兰或者花叶上这些纯粹花叶上的早晨的那个露水是最养生的，甚至可以帮你长生的。因为露在中医里头它是一个就相当于长生的引子一样。所以中国人你看食露啊，餐花，它其实体现了一种中国人什么样的养生理念呢？天人合一啊，我们说天地人三才，人在其中。人为什么是万物灵长？还有沟通天地的这个，说老实话，这种结构其实在杨老师的字里能体现出来。我们刚才讲了天赋地在，对吧，左右支撑，但是中间啊有一些笔画往往是要串联起天地来的啊。如果你细看的话，你又有比如说这个悠然见南山，南山的上面的那个石中间的框里的那一束山的一束，它其实三个笔画稍微错落有致一点，但是整体的它那个中轴线就出来，它上下又能串起来。就像人是把天地串起来，中国人的哲学理念精髓就在这个地方。
1: 好的，感谢您的点评。我们来进行本轮的最后一道题，请看题面。下面的诗句当中哪一句是在外游子思念自己家乡美食的句子？三二一，请抢答。
2: 这个选项呢是用到了我们杨帅明老师的一笔空心字，这个可能辨识起来更有难度。来，李坤，你的选择是？
4: 讲到家乡的美食的句子呢，应该跟鱼有关啊。我看到的第三个啊，就是我们的鱼了，应该那个杨老师写的是鲈鱼吧？
1: 鲈鱼，您看到的是鲈鱼是吧？
4: 鲈鱼。
1: 好，所以这两个字就奠定了您选择 C 的基础。恭喜您，答案是 C， 为您加上20分。
2: 好，我觉得那个杨老师写的一笔空心字啊，有的时候像那个文字密码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杨老师您在创作它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脑洞去开始完成您的创作？
5: 首先，这个一笔空心字是我的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里边的其中一项。就是过去古人是竖的写，我是从左边往右边写。你比如说写到那个家的那儿的时候，这个纸不够的时候，我怎么再翻到下一句？那就翻不下去了。那我就，哎，那就翻不下去了。所以说，我的所有作品是横的写，就是从那个竖的写，从左面往右面写。
0: 对，我也建议您呢，这个一笔空心字啊，要以这个古代的这种竖体字的写法。为什么呢？一笔空心字啊，我个人感觉啊，因为我是研究语言学的，一笔空心字它往往是以行书或草书的方式。你横着写的时候，我刚才也在想，你要转行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连到下一行去？
5: 我是没办法。
0: 是啊，我也想，就不，而且形式上又像拼音字母，一定要竖着写，竖着写才有这个我们中国书法之妙，而且可以解决行与行之间的问题。你只要行间的头上两字或尾上。

0: 上两字笔画相连就行了，你要么是头上两字，要么是笔下两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它就形成一个长卷的一笔空心字，这样就非常好看。
1: 我就是写似的写过横的写，你比如是七言的一首诗，
0: 七言
1: 啊，比如是说我把每一个每一言的第一个字
0: 啊
1: 全部列到左面这一行，把第一个字写完以后就不送的那个词意。
0: 哦，先写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写上来，啊，再翻到那里以后，再这再翻回来。
0: 明白了，
1: 他是最后，他是就是完成了第一个字的时候，你还得把最后一句话写完以后倒的来。所以说这好多不方便，那
0: 但是
1: 形成了我自己的书写规则，就是从左到右是竖的写。
0: 这个非常好，杨老师，我跟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突然就理解你那个第一个字的这个奥妙在哪。您刚才讲这个东西就像人体气血一样，血脉通行。你看人，哎，人是竖着的时候，尤其我们运动的时候，气血血脉相连。你那个第一个字就相当于什么？我们说十二经络，十二经络里头它的那个原穴一样，它就是原穴找到那个位置。而且你看十二经络呢，我们说有一种原穴都在十个指尖之上，它就特别像你那个排列的第一个字。
1: 对对对对对，万事开头嘛。我昨天你看第一个字写多大，后边比如说第二个字接下来的以后就是根据那个的一种的搭配。
0: 嗯，
1: 所以说年年说对了，第一个字非常关键。
0: 我们俩都在惺惺相惜，冷落了全场了。
2: 感受出来了，嗯，二位之间有思想的火花在涌动啊。杨老师其实非常平实，他谈的呢就是我的间架结构，从左往右，从上往下，从哪里到哪里，字中藏字，字隐字中，或者我需要笔不离纸，一气呵成，这些呢都是他在组合字创作过程当中的术。但事实上我在听二位老师讨论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道，天人合一。谢谢杨老师。好，马上我们要进入到本轮的第三阶段比拼。
3: 好，在这儿呢我们关注一下场上各位选手的得分情况。
2: 马上进入第三轮妙笔生花，这一轮有三道题，每题计30分，共90分，选手将根据题目进行组合字的创作。创作结束之后，三位嘉宾根据共用偏旁部首、字形的美观与否、结构匀称、视觉构图和视觉的创意组合等综合元素进行点评。我们来看第一题。
3: 嗯，这题还和美食有关。
2: 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美食，并写出三个字组成的组合字。所以题眼给到了，一共是三个字。线索一：北宋文豪写下“架见如泥土”，自创了慢火微炖法。线索二：它肥而不腻，软糯酥烂，以酒代水。线索三：是这个创始人他被贬黄州期间进行改良的，现在列入了川菜的经典。线索四，他和东坡鱼、东坡肘同源。哎呦，这些线索四基本上就已经把谜底告诉大家了啊。好，请作答。

0: 五、四、三、二、一，
1: 请亮题吧。然后我看我们选手写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对这个组合字的这个组合到底怎么样呢？
0: 请三位老师进行合议。杨老师，
2: 这个是第一名，
1: 第一名
2: 七号。你看他，你要是写字的时候把那个肉字放到上边，把这个冬字放底下就更合适了，这样也行。看你写的是什么字，我一般是写的隶书，隶书的时候我是希望有一个笔画啊，就是一个竹笔啊，伸出去那个字形就更稳了。你看你那个提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你用心了，也可能你以前就是

0: 设计过这些问那个组合字，我就想给你第一名。七号。
1: 好，李坤可以加上30分。
0: 第二名这个，你看他这个东坡肉，他也是，你看也不错，把那个提土也是放成一个，你看放到前边偏旁，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就这个肉就不应该写成个部位。你看这个字还行，我原来就是一眼看上是这个，看着看着是就把它换成第二面了。三号，这个字就跟那个一样了，他怎么想的他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是几号的，就是我就不做点评了。四号
1: 好重啊，好重居然能得第二名，这个不容易，
2: 太诧异了，
0: 太诧异了。
1: 好，谢谢三位老师。那这样给李坤加上30分，给丹妮和郝州各加上20分。
2: 这一轮的第二道题，请大家根据线索猜出美食，并写出4个字组成的组合字，请各位作答。
1: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呢，这个答案一共有4个字，也就是说呢，一会儿大家要用4个字完成一个组合字。其实这个第4个线索
2: 对于山西的朋友而言很友好，
1: 第4个线索对于所有的这个选手来说都很友好，
2: 因为它相当于一个 slogan。 5 4 3 2 1，请亮题板。基本上答案都是正确的啊。郝州笑得和玉露香梨似的，您来给说一下，首先把这个题面给解答一下，应该是玉露香梨。
3: 对，玉露香梨，对，
2: 您应该对这个梨的品种非常熟悉。
3: 玉露香梨的产地叫隰县，其实隰县的那个隰字特别有意思，今天说组合字我就特别想说这个，我觉得就是隰县那个隰字字面的意思就是它是低处的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知道了玉露香梨并且去那儿录完节目之后，我觉得它有另外一层含义，也特别符合我们今天自述山河这样一个节目的意义。那个隰字右半边是日，上面一个日，底下是4点水，这个呢就部分的讲述了隰县玉露香梨的生长条件。我们的玉露香梨生长的地方海拔在900米到1300米之间，日照是非常充分的。右边是一个耳朵，我觉得是今天特别想和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想把山西的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全国的人民知道，让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山西有这么多的好的有机旱作竞品，那个耳朵就是口口相传宣传出去。谢谢。
1: 谢谢郝州对这个玉露香梨的详细的介绍。然后那我看三位老师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你们的这个评判了，你们觉得这一轮当中哪位选手送过去的这个作品组合字最让人满意？
0: 先说一下，好多人就把那个，你看那里边有个香，有个梨，他老想把那个和睦跟那个木字共用一个部首，在我这里是不可以的。你还有的人就是把那个雨字，就露字的那个雨字放到上边，把露放到底下来，他这个香想的是美好的。我在初期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我就讲就不能打伞，从字与字之间必须是挨住，就跟一个人一样，我的腿手脚在一起，总不能是那面是我的一块，另外是那个是，那是没有人能认出来的，它是必须产生个第一面，我们就是可能就这个了，同意吗？
4: 这个
0: 交代的清楚，还有个大概子。
4: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杨老师是什么构字法，这是比较符合构字法，但是汉字我经常说要有美感啊。我们现在不写字之后啊，就是提笔不仅是忘字，就是很难写出汉字的美感来，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0: 你看这是几号？五号。
1: 五号。
0: 你看你这个字，我说一下，如果你能把那个梨跟那个香换一下位置，这个就舒服了。你有没有想到那个梨那个香跟玉放在路的两面以后，就是小一点。你这个时候就把梨放到那个底下就更完美了。所以说我给了你了。五号，
1: 五号选手徐蓓加上30分。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整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了。
2: 松茸作为世界上最珍贵的食材之一，不仅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而且还是餐桌上滋味鲜美的佳肴。请问松茸的主产区是哪里？开始答题。

0: 三、二、一，时间到，各位选手请亮题板。
1: 哎，我觉得大家都挺厉害的。
0: 有不一样的答案啊，有不一样的答案。

0: 三位点评老师上映的如何？
1: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是第一名，三号
2: 好丹尼。
1: 来，我说一下这个丹尼，你完了以后想一下，把那个提手的那个拿跟这个格换下位置，是不是会更好？啊，你什么字在中间的部位出现过？那个提手，那是很难受的。那个木手，它是很规正的。你这样，你想到这个东西，把拉放到前边的时候，你上边有个香的那个木手，直接写格，不写木手还行。哦，我有些写时候也乐的。哦，但是这个还有一个也不错的了，我们就。
0: 五号，徐贝，
1: 不就这个跟那个是同出一辙。我们为什么给了那个是第一名呢？就是他把那个拉，就是说人家那个第一名写大了，后面那个力写大了，他把这个力写小了。
3: 我顺便说一下，徐贝啊，我观察到徐贝一开始做第一题的时候就开始捂脸了。他平常很少写字，写得很惭愧，对吧？自己很惭愧。
0: 对。
3: 但是作为一个女生。他其实写字的功底很好，对吧？我们可以看出他写字功底很好。那么就是大概平常写字写的少了，在这就比赛里头，他渐渐写，那就渐渐写出感觉，但是这感觉还没通。就是你个方块字，为什么你是第二啊？你比如说你这个拉，在这个整体方块字里头，你这个右下角是空缺的，对不对？它就少了一块的感觉。还有这个香，第一笔。你看他的这个，我们说三号的香，它是天覆地在，那个覆是覆盖开来的。你作为一个香字，它这个字很容易覆盖开来的，但是你这一撇特别短，就像一个秃子一样，是不是？所以如果再加上刚才杨老师表达的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清楚啊？更合理的结构是什么呢？是隔到这边来，拉到这边来，提手旁可以很长，像一根柱子一样。然后隔到这边来呢，它又有一个左右结构的问题，但这个木和香的木，你现在这个木就可以一个字符两用。而然后这个个呢，我可以写成有点像篆体的，可以拉长的。那么它的整体的这个像搭，这个我们说汉字啊，它就是榫卯结构，它其实就像搭积木搭房子一样。你这个房子啊，你要搭起来。我们中国人建房子，我们山西嘛，乔家大院我们曾经讲过了，

0: 双喜的结构，它就是要布局严谨啊，风格要什么厚重紧实朴实的那种厚重风格，所以文字本身也要有这样的风格。
1: 好，谢谢谢谢三位老师。至此呢，我们今天的比赛所有的赛题已经进行完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场上得分情况。由此呢，我们本场的冠军已经产生，他就是我们的五号选手徐贝。文字可组合，星火永相传，恭喜徐贝获得了我们本场字数新人称号，恭喜徐贝。
2: 字数山河步履不停，将带着组合字走进更多的国家五 A 级景区，传播汉字之美，华夏文化之厚重。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丞相还在观望等待，袁绍气盛而来，本应当取进攻之势，今却以盾牌为前阵，棋在手啊！
1: 袁绍可居守势，丞相却不能如此。我军精锐一役当时应以急战挫其锐气，攻其骄横。若千言日久，粮草不敷，是可忧矣。

丞相以70,000之众抵挡70,000敌军，敌军当机立断，稍有迟疑，军心怯矣。

0: 袁绍，我与天子之前保奏汝为大将军，今何故谋反呢？
1: 汝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反诬人造反，罪恶弥天。
0: 我奉诏讨逆，
1: 我奉一代诏讨贼。

0: 曹操已败，就是官渡下寨。退至官渡下寨，官渡为许昌咽喉所在。曹操此举是为扼住我咽喉，阻我进兵许昌。真乃妙策！传令三军，一军逼近官渡下寨，令兵士实时挑战。
1: 不让曹操立稳脚步，使其有喘息的机会。官渡在谁手，许都便可置于谁之掌中。
2: 主公，我认为可拨兵10万守官渡，逼近曹寨，筑其土山，令我兵士市寨中放箭，日夜袭扰。曹操若弃此而去，
0: 我得此隘口，则许昌指日可破。此计甚好。传令，各寨选精壮军士，加紧修筑土山，困曹操于官渡。人言曹操善于用兵，我却要让他进退两难。

0: 快了，快了！哎呀，吃饭，吃饭！
1: 快点！哎，啊！快点！十秒，看呢！啊！

0: 丞相。
1: 文若先生可有信来？官渡相持已有月余，虽说是互有胜负，然而袁绍毕竟兵多粮足，如此下去军心地散，如今许都空虚，倘若袁绍分兵攻击许都，又何以拒敌呀？既然急战不胜，莫如早退，以便整备军马，日后再做一击。我说了许多，先生为何不语啊？
0: 丞相，我此来是想献霹雳车之策，不想丞相
1: 如何？
0: 不想丞相有退兵之念。丞相想想看，我以70000兵马抵挡袁绍70万大军，在官渡相持月余，丞相虽未取胜，却也不曾被袁绍大兵所撼动，这岂不正说明袁绍之事不过如此而已吗？
2: 丞相，信是一从许都回来，带来荀彧先生的来信。
3: 袁绍西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智弱当智强，若不能智，必为所成，是天下之大机也。少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者何相而不济？今我军虽少，化地而守，扼其喉而使其不能进，情见世节必将有变，此用其之时断不可失。
1: 化地而守，扼其喉而使其不能进，情见世节必将有变，此用其之时断不可失。有理，此机断不可失。
4: 丞相，荀彧先生信中有何高见？
1: 此守官渡，扼其喉而使其不能进。
4: 可眼下却是这般情景。

官渡相持已有月余，正所谓情见世杰，只要我们能坚持住，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就能应荀彧先生所言必将有变四个字。现在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振作士气。哦对了，方才子阳先生曾献一计。好，子阳先生

0: 备。
1: 使足了力气，让老贼吃一剑。他有两三百步远。
2: 发令吧，放！

0: 嗯，外面何人求见啊？丞相，
1: 主公，我二人已不请自到了。二位先生为何浑身是土啊？丞相，日间见援军于土山后绝坑。
0: 便知此乃援军不能明攻而暗攻，发掘地道，欲从地下透营而入。嗯，丞相放心，柳叶先生指挥军事，绕营绝堑，是援军地道无用，空费军力。丞相，怎奈我军粮草也已告捷。嗯。
2: 我也正为此事，给文若先生写信，让他在许都速办粮草，星夜借府军前接警。丞相，徐晃将军求见。
0: 哦，
2: 丞相，共鸣有何急事啊？丞相，部将使唤出营巡哨。
0: 抓获援军细作，查问中得知，袁绍令大将韩猛押运粮草至军前接济。哦，韩猛不过匹夫之勇啊！若遣一将，引轻骑数千，从半路击之，断其粮草，援军自乱。

0: 好，公明可率本部兵马先出，我随后再命张辽、许褚引兵接应。袁绍粮草被劫，若派兵马来救援，此时我两处兵马即可夹击之。
1: 再下车就回去准备，告辞了。

0: 瑞将军，若倒来一步，粮草岂能被劫？
1: 若不是因粮草被劫，败兵回报，主公怎能令我二人前来助攻？
2: 都别说了，趁徐晃尚未走远，我等速去截杀。
1: 太好了，真不快看！你二人稳住阵脚，我去迎他。
2: 是
1: 是啊。

0: 粮草被劫，还有脸面回来见我。来人，
1: 在，
0: 推出斩首。
2: 是，主公。
0: 主公，粮草被劫，正是军心不稳之时，斩杀大将，岂不更乱？主公。 主公，韩将军也曾奋力厮杀，怎奈曹操狡诈，饶恕，令他戴罪立功，
3: 请主公饶恕他，
0: 且饶汝一命。 还不快给我下去！
1: 谢主公。

0: 如今粮草被劫，汝等有何对策？
1: 主公，乌巢乃我军屯粮之处，必得重兵防守，以防不测。
0: 我筹划已定，汝可回邺都监督粮草，不断接济，休让军中乏粮。
1: 是，沈佩领命。
0: 淳于琼，
1: 在。
0: 乌巢乃屯粮重地，需重兵防守，令汝

0: 率部前往乌巢，务要小心防范，不得有误。
1: 是。主公，
0: 何事？
1: 沮授先生说他有急事求见主公。
0: 不见。
1: 沮先生说是军情要事。
0: 听他的事也不见。
1: 是。

0: 先生，如今披枷带料可不是主公身边的谋士了。
1: 请快快说给我听，沮授这边有礼了。
0: 哎，我一个小卒如何敢受先生大礼呢？哦，先生要听啊，我就说。韩孟将军押运粮草半道被劫，粮草尽毁，主公派沈先生去邺都监督粮草，又派淳于琼防守乌巢。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先生，
2: 速速告知主公，大祸将至啊！

0: 主公，据说有言，愿面禀主公。
1: 今日无事，说说无妨。
0: 主公怎说无事？大祸将至啊！
1: 嗯。
0: 主公，据守追随主公多年，当此大祸临头之时，还望主公静心听我一言呐。
1: 正因念汝随我多年，才容见上一面。快快起来，有话且讲。
0: 是。主公，行军之事，粮草为重，
1: 岂用汝说？
0: 然而主公如此大事，却未放在心上。
1: 怎讲？
0: 韩蒙粮草被劫，乌巢危在旦夕呀。
1: 我已派淳于琼重兵把守。
0: 主公，破绽正在于此啊。
1: 汝还在囚中，军情之事与汝无干。
0: 啊，
1: 粮草为重，兵家常事，分兵把守我早已有安排。
0: 主公，那淳于琼嗜酒如命，纵饮过度，无私无谋，整日烂醉如泥，如此昏庸无能之辈，怎能当此大任呢？主公，
1: 来人。
2: 是。
1: 将这狂徒打入死囚。重加重量。
0: 主公，
1: 给我命令，不得放他出来。
2: 是，
0: 举手帽子，前来进言，大祸将到，要清醒啊！主公，
2: 好，
0: 主公，主公，
1: 传令，将那看守斩了，另换一人。
2: 是。
1: 哎。
3: 那是何人？往何处押解？
4: 回许先生的话，方才巡哨拿住这个可疑之人，他自称是做买卖的，却从他身上搜出曹操写往许昌的密信，现押往大帐去禀告主公。
3: 曹营细作，现在何处？拿来我看。如此军情大事，我去亲自禀告主公。
1: 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把曹操灭在官渡，如何？
3: 主公，
0: 主公，好消息，好消息！
1: 有何好消息让许先生这般惊喜啊？
3: 确是好消息，一战可破曹操。
1: 请许先生快讲。主公，
3: 告辞告辞。
1: 哼，坐。许先生，快讲。
3: 主公，曹操屯军官渡，与我军相持已久，许昌定然空虚。若分一军星夜奔袭许昌，则许昌可夺，曹操可擒也。
1: 许公，如何知道曹操的粮草已尽呢？
3: 巡哨兵士捉到曹营细作。
1: 哦，
3: 先有曹操密信往许昌催粮啊。
1: 来，

0: 啊，曹操诡计多端，此信恐是诱兵之计呀。
1: 主公，今若不去许昌，后必反受其害。曹操固然奸诈，此信却不能不信呐。
0: 哼，
1: 主公万万不可坐失良机呀！许攸愿以性命来担保啊。
0: 汝怎敢担保此信不是曹操的诱兵之计呢？许先生，对曹操的心思为何如此了解呀？
1: 主公，
0: 说呀。
1: 军情大事，我岂敢儿戏？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

0: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

0: 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

0: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

0: 吃，五大香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针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如此了解呀、
11: 主公，
10: 说呀。
11: 军情大事我岂敢儿戏。曹操信中也讲得明白，粮草难以接济，军心将乱，官渡难守，这还能有假吗？
10: 哼，
11: 主公。
12: 主公，沈佩先生自谒郡有信呈报主公。
10: 你
12: 是成命前往谒郡操办粮草，悉以其备，不日运抵，以接主公之虑。另有一事特禀主公，许攸……
10: 读下去。
12: 是，许攸在益州之时，曾滥授民间财物，且纵令子侄辈多瞌睡钱粮，保住私囊，今已收其子侄下狱。
11: 主公，此为沈佩诽谤，主公万不可信呐、
10: 如个烂形匹夫，有何面目在我面前献计？我知汝与曹操有旧交，莫非今又受他才会，攥我分兵，好让曹操破我？
11: 我
10: 许先生可有此事？
11: 沈佩害我，沈佩害我，
10: 我本当将汝斩首，今权且寄头在相。左右
13: 在，
10: 推出去，推出去。
13: 是，
10: 今后不许再让他来见我。
13: 是。
11: 沈佩害我，沈佩害我，沈佩害我呀。

忠言逆耳，庶子不足为谋。袁绍不纳忠言，以后必为曹操所擒，何不去投曹操呢？

过来这儿。畜生，人都没得吃，你们还糟蹋粮食。要不是看主公的马，

0: 请报知丞相，荀少兵是拿住这位先生，他说有要事求见丞相。
1: 丞相昨晚与各位将军议论军务，方睡不久，有事醒后再报。
0: 这位先生说事情紧迫，不可延误。
1: 怎么如此啰嗦？丞相刚睡，谁敢搅扰？
2: 哎啊哎，孟德，孟德，
3: 谁来拜问宣长啊？
2: 南阳使又来头啊！哎呀呀！啊！好，好啊！公乃汉相，许攸乃布衣，为何如此谦恭啊？
4: 啊！不不不不，来来来，你我只论朋友，岂敢以名爵相论呐？啊！来来来来来，快请快请快请！来，来来来来来，来请。少年故友，不想在此相见啊！
5: 我不能责良主屈身袁绍帐下，言不听，计不从，仅特弃之，来投奔故友，望赐收录。
4: 啊，极好极好，啊，资源肯来乃天助我也。资源呐，有何妙计助我破缘？
5: 我曾叫袁绍乘虚与轻骑奔袭许都，首尾相攻，令你腹背受敌。
4: 哎呀呀呀呀！袁绍若以子远之计，我必大败呀！
5: 营中军粮还有多少？
4: 他尚可支用一年，
5: 恐未必吧？
4: 戏言儿，营中粮草只可支用半年。
6: 哎，资源，哎，这是为何呀？
4: 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资源啊！
5: 我诚心来投，而公如此欺瞒，实令我失望。
4: 不敢相瞒。军中粮草仅够三个月之用。子夜为何发笑啊？
5: 世人皆言孟德奸诈，果然如此。
4: 难道不知兵不厌诈？万万不可泄露，军中之粮只够本月之用了。
5: 嗨，你休瞒我，军中粮

0: 粮草已尽，
1: 如何以知之啊？
0: 你遣人急往许都催办粮草，此信已落入我手。

0: 自愿机知我虚实，我诚心求教破元之策。嗯，
1: 丞相。
0: 嗯，下去，我令不得紧张。
1: 是。
0: 啊，明公以孤军而抗大敌，不求极胜之策，岂非取死之道乎？自然有话尽可讲出。我有一策，不出三日，可使袁绍70万大军不战自破。不知明公肯听否？不必如此。子元有话请讲，孟德言听计从。我知明公善于用兵法，定知破敌之策以何为重。断其粮草。断其粮道如同扼敌咽喉，但破袁绍之策，仅仅断其接济，未必就能置其于死地吧。哎，子远就不要兜圈子了，有话快讲。袁绍70万大军粮草辎重尽屯于乌巢，这才是要害。此重要所在，袁绍必派重兵把守，何能轻易攻取啊？我说三日破袁绍，便只此而言。乌巢如此重要，袁绍却视若儿戏，竟派淳于琼领兵防守。那淳于琼嗜酒无备，岂不是将乌巢拱手让于明公？请问子远，我军应如何吸取乌巢呢？不难，可选精兵轻骑，诈称援军护粮官蒋奇，领兵至乌巢护粮，城间烧起粮草辎重，则少军不出三日，将自乱矣。 好，我将亲往乌巢。
2: 丞相，劫粮多险，丞相不必亲往。
3: 丞相亲往乌巢，难料不测，望丞相三思。
2: 许攸之计，真假尚未可知，丞相不可轻信。乌巢为袁绍屯粮之所，岂能无备？恐许攸有诈，丞相未可轻往。况5000军马，怎能敌淳于琼数万之众？
4: 报！
5: 丞相，精兵5000已集合完毕，随时听候调用。
2: 好，
5: 丞相。
6: 这便如何是好？
0: 乌巢之一袁绍，是其要害所在。劫粮之举于我，则是胜败干系之所在。许攸此来，乃天意助我破袁。我军粮草不济，难以久持，若不用许攸之计，无异于坐而待毙。况且劫粮之举我思谋已久，诸位勿疑。
2: 丞相亲往，恐袁绍乘虚来攻。
7: 我筹划已定，
8: 请丞相吩咐。
7: 黄昏时分，启往乌巢进发。
8: 是。

0: 将军快看，乌巢起火了！
1: 乌巢有变，后军看守粮草，你等快随我去救援。
2: 是。

0: 启禀丞相，孙元进、赵瑞引兵从背后杀来了。
1: 嗯，众将只管奋力向前，待贼兵至背后方可回寨。
2: 是。
3: 丞相，元进已杀回来了。
1: 后军听令，回身死战，夺我生路。
2: 是。
3: 将。

0: 高冷燕童张合前往解救。
1: 入宫不可，曹军劫粮，曹操必然亲往，曹操既出，营地空虚，可纵兵先击曹军营寨，曹操闻之必速还，乘其疲惫之势击之，可大败曹军，此乃孙膑围魏救赵之计呀。
0: 有理，不可。曹操多谋，外主必有妥善安排。我若攻曹营而不能拔，一旦曹兵自乌巢返回，变成夹击之势，使我处境更加不利。
1: 曹操只顾劫粮，怎会留兵在营寨？请主公速下决心，望劫曹营啊！
0: 主公，救乌巢要紧呢。
2: 二人所言，你们二人，哎，
0: 主公。
2: 你们二人所言各有道理。张合、高览
0: 在，
2: 引兵五千前往官渡袭击曹营。
0: 是。
2: 令蒋琦领兵一万往乌巢救援。

0: 将军，
1: 昨夜酒醒否啊？哎，汝将军酒醒，可抬眼看看，这便是汝重兵防守的乌巢。果真如子远所言，袁绍遣此人防守乌巢，
0: 也有不失之理。
1: 来人呐，
2: 在，
1: 将淳于琼刺面纹身，放他回去羞辱袁绍一番。
2: 是。
1: 命。各部，扮作淳于琼败兵，急速回兵官渡，但逢有前来救乌巢者，余路杀之。

0: 是乌巢纯雄将军部下，为曹操兵马所败。
1: 快，向乌巢前进！这样，
2: 这，
1: 两旗休走！
3: 派人伪装蒋旗不从，速往袁绍大营禀报，就说蒋旗已然杀散了曹兵，收复吴朝。
1: 是，
2: 这
3: 速回关东。

0: 如给我抬起头来，
1: 主公，
0: 如脸上刺的是什么？
1: 是字。
0: 什么字？
1: 主公，
0: 说。
1: 如乌巢九徒。
0: 你喝，我让你喝个够。来呀，
2: 在，
0: 将他拖下去。你与九更，我让他喝个够。
1: 主公，主公。
2: 报！
0: 讲，
2: 主公，蒋奇将军遣人回报，已然杀散乌巢曹军，乌巢失而复得。
0: 那官渡如何？
2: 张合高览正在奋力攻打，未见分晓。
0: 再往官渡添兵，务必要将官渡夺下。
2: 是。战事如何？果然如张合所言，张合高览久攻官渡不下，曹操又从背后杀来。
3: 张合高览二将现在何处？
2: 听败兵讲，二人引百余骑兵冲杀出去，下落不明。若是回来，主公岂不要怪罪先生了？
3: 他二人没死。
2: 啊，九公，九公，九公，好的啊，是。

0: 官渡消息如何？
1: 情况不妙啊！
0: 情况不妙。如此说来，曹操果然在官渡留有重兵。怎么回事？
1: 主公至今还蒙在鼓里呢。嗯。官渡并无重兵防守，只是张和高览二将无心攻战。
0: 此话怎讲？
1: 哎，他二人素有降曹之意，故意不肯用力呀。
0: 气杀无疑。
2: 不好，不好！
0: 何事？
2: 郭图先生遣小人前来报知二位将军，主公大怒，说二位将军作战不利。
0: 什么？
2: 要杀二位，号令三军。
0: 哎，谁说我二人作战不利？
2: 事情紧急，小人不敢久留，告辞了，二位将军留心便是。
0: 我二人奋力拼杀，到头来却是这般下场。
3: 主公信使到。
4: 参见二位将军。将军，主公请二位将军速速回营。
0: 主公唤我等为了何事？
4: 小人不知。小人确实不知。
0: 不知？将军不可！袁绍惯于听信谗言，早晚必被曹操所败。我等岂可坐而待毙？不如去投曹操。

0: 丞相，来降者乃是在官渡与张辽大战50回合未见胜负的张合，我当出寨亲迎。丞相，张合高览二人突然来降，尚不知真假，丞相岂可出寨亲迎？
1: 委恩待之，他二人若是存有异心，亦可改变。

0: 请受曹操一拜。
1: 丞相，
0: 快快请起。今二位将军肯来相投，正如微子去阴，韩信归汉。来来来，快快请起。来，快快请起。

0: 何人？
1: 父亲，是我。
0: 是汝。吾儿不在自己帐中，来此作甚？啊！

们。父亲，几战失利并不足以定大局，父亲虽心中烦恼，但不能再喝了。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蜻蜓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蜻蜓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蜻蜓八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蜻蜓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蜻蜓八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晨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蜻蜓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7: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一个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7: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酥，香味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4: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

0: 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

0: 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满口都是营养。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7: 置之死地而后生。
8: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9: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0: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

0: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6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 后营一军官对人说，照这样下去，不用多久，早晚要败于曹操之手。啊！
2: 汝听清了？
1: 字字句句都听清楚了。
2: 将那人拿下斩首，给我号令三军，再有祸乱军心者，胡言乱语者，有多少

0: 给我杀多少？
1: 是。
0: 回来。啊。
1: 主公。嗯。
0: 还要各营仔细访查，眼下尤以军心安稳为重。
1: 是。是。

众将，破元只在今夜，八路齐出，直冲敌营。

0: 田丰先生，
1: 老伯，这是为何？啊，
0: 田先生，可喜可贺呀！
1: 哦，何喜之有？
0: 袁将军已经从官渡大败而回了，70万兵马全军覆没。当初田先生力劝主公不可妄行大兵，如今应验了，主公回来能不重赏重用？田先生，这是怎么了？
1: 我的死期到了啊！
0: 田先生，这话怎讲？

0: 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田丰犹有生路。今大败而归，羞于见我，田丰不忘生矣。
1: 沈先生，这
2: 闪开！哎，
1: 官人何事？
2: 奉主公之命，取田丰首级回报。
1: 田先生。

0: 袁绍只带800余骑渡河逃走。
1: 天意已定，结束难逃。举寿先生。
2: 举寿先生。 快，除去先生身上枷锁。
0: 是。

0: 举兽绝不投降。
1: 原本出无谋，不用君言，君何执迷不悟？我这早得足下，天下不足虑也。
0: 哼，
1: 先生怀济世之才，不得明主，我爱惜先生才学，愿共谋大事，常得先生指教。

0: 丞相，快看。
1: 何事，军官？
0: 丞相，许都及军中诸人暗通袁绍，这些信札竭尽奉迎讨好之词。
1: 哦，有这等事？

0: 我们应该向丞相复旨一句。
1: 是。
2: 丞相，
3: 怎么了？丞相，
2: 丞相，这是何意？
4: 当袁绍强盛之时，我尚且不能自保，何况他人？

0: 老人们为丞相敬酒来了。
1: 哦，丞相，
0: 丞相，
1: 丞相，桓帝时既有人预言，后50年当有真人起于此间，今以年纪之整整50年。

0: 之重啊，这正应了50年前所言，赵民渴望太平矣。
1: 啊，是啊，
2: 是啊，是啊。
3: 啊，实不敢当啊。
1: 丞相，我等生于黄土，饮于黄水，尽皆百岁，怎敢对此大河信口胡言呢？
0: 啊，是啊。
3: 丞相，请。

0: 如此，舒万生自作主张，将这酒奉献于此土此水，以报万年养育之恩。
1: 建安七年，公元2022年，曹操进攻袁绍，袁绍吐血身亡，临终废长子袁谭而立幼子袁尚，因而挑起了袁谭袁尚兄弟相争。袁尚围攻袁谭，迫使袁谭委派辛毗为使臣，投降于曹操。
0: 左之，我有意回军相助，但不知袁谭之降诚意如何？
2: 非真。
0: 哦，如此说乃是假意。
2: 非假。明公勿问真与假，只论其事可也。袁绍连年丧败，兵革疲于外，谋臣诛于内，兄弟缠系，果分为二，加之饥馑并至，天灾人困，无论至于，皆知此乃天灭袁氏之时。
3: 今明公提兵攻冀州，袁尚若不还兵救冀州，则失巢穴；若还兵救冀州，则袁谭追袭于其后，以明公之威击疲惫之众，如迅风之扫秋叶也。况天下之患莫大于河北，河北既平，则霸业成矣。愿明公赐酒。
0: 来了。恨与左之相见太晚一样。天下之患莫大于河北，河北既平，则霸业成矣。好，由左日做袁谭请降使者，无论其降意真假，准降。

0: 降将袁谭，参见丞相。
1: 你身后二将何人？
2: 吕旷、吕翔拜见丞相。
1: 你二人

0: 可是骨肉兄弟，是。啊，我知你二人原在袁尚手下，今日为何降他？丞相，袁尚知丞相引军渡河救我，急忙引军还冀州，命此二将断后。 我在镇上问他们，先父在日，我并未慢待二位将军，今日何从我弟而见彼也？二将闻言，愿意归降。哦，我又告诉他们，勿降我，可降曹丞相，故引二将军前来，专候丞相发落。
1: 鲁父在日虽屡屡吐血而绝，却从未屈膝于我。你二人尚知连续袁氏骨血，不忍他兄弟相残，今封为列侯，随军听用。
2: 谢丞相。
1: 起来吧，丞相。嗯，袁谭敢再问一句，何日攻打冀州，讨伐袁尚？嗯，况今粮草不接，搬运劳苦，你暂居平原，我屯驻黎阳，待粮道通后，方可进兵。

0: 入二人，自今日起已是他人属下，还愣在这干什么？滚开！
1: 报！袁尚令尹凯屯兵毛城，欲通上党领导，前锋已扎下营寨。
2: 哦，
3: 报！
4: 袁尚令举湖守邯郸，刘沈佩与陈灵守冀州，已连夜起兵攻打平原。
2: 哼，看来袁尚果然是决心先破袁谭，然后攻我。
3: 报！袁尚大军逼近平原，袁谭告急。
2: 哈哈，来得好快呀、啊！诸位，
3: 报！
5: 许攸、许大人从许昌来了。
6: 丞相，袁尚已起兵急攻袁谭，丞相却坐守于此，莫非欲待天雷击杀二袁？
2: 我已料定矣。
6: 你们这
4: 草红，末将在。
2: 你率军先发，直攻冀州，我自引一军先攻毛城，后取邯郸。你我于冀州城下会齐。
4: 遵命，
2: 众将听令。
3: 来，
2: 三更造饭，平民起兵，此番必得冀州。
3: 是。
6: 真的天雷也！
7: 曹操举兵，袁尚大败，只得派遣豫州刺史殷奎至曹营请降。
8: 丞相，袁尚军大败，溃走50里，现由豫州刺史殷奎奉袁尚之命替袁尚前来请降。
2: 前次是兄长派人请降，此番又是弟弟派人请降。

0: 准降。张辽西华。
1: 在。在。
0: 袁尚志，我准降必无准备，命你二人连夜结寨，不使其有片刻喘息之机。
1: 是。是。
0: 不管袁尚是死是活，明晨我必亲往寨前受降。

0: 丞相，丞相，
1: 华人奉令连夜截营，连上近期各种辎重往中山而逃。
0: 随他去吧，众将，
2: 来，
0: 随我回军攻打冀州。
1: 主人上已败逃中山，冀州市穷，末日已尽，为何还不快快投降？莫非要等漳河之水把冀州城全部冲光？叔父，你已经在这里站了2天2夜了，还是到城楼里歇息一下。
0: 当年，先主在时，河北何其强大！如今，先主故袁谭乡，袁尚挥军旧城，却连城都没进，就败走中山。大人。
2: 卑职已将新皮家属老小80余口全部提来，那把他们都请到这儿来。
3: 遵命，
2: 带上来。走，走，走，走。冀州市穷，末日已尽，为何还不快快投降？冀州城内人等。
3: 追随审判，终归一死。有愿斩审判而献城者，实为救民于涂炭的功臣。
2: 恭进城后，曹丞相将论功行赏。
1: 叔父，
2: 愿斩审判而献城者。 实为救民于涂炭的功臣，恭进城后，曹丞相论功行赏。
3: 别叫！快！不接！不接！不接！哎！
0: 冀州，休得杀害袁氏一门老小，军民但有降者，皆可免死。
2: 父亲，阿祖。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

0: 疼痛营销，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 块九，可以先体验。
1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徐将军生擒了沈佩，朝这边来了。徐将军，且慢轻功，飞沙残，你也有今日。飞沙残，飞沙残。 飞沙残，扶起来，带去见丞相，你有今日。沈佩。 你可知献门者是谁啊？乃是令侄沈荣。

0: 小侄誓与城共存亡，成现时他已先我一步为国捐躯了。
1: 我前日至城下，城上贱奴为何如此之多？
0: 沈佩志恨极少。
1: 我知你忠于袁氏，不得不如此。今肯投降否？
0: 不降。
2: 丞相，我一家亲属80余口尽遭此贼杀害，我就是再鞭此贼800回也难寻我恨。丞相，
0: 我生为袁氏臣，死为袁氏鬼，不似你等铲铲阿谀之贼。可速斩我。
1: 好吧，我成全你，还有何言？
0: 我主在北，不可使我面南而死。
1: 死后葬于城北。
0: 多谢。你兄心平，知你降曹，悲愤而死，令重托我城破之日，将你家80余口尽皆赐死者，乃你兄心平也。
2: 啊，

0: 何必是？何其如此之多？可惜袁氏不能善用啊！若能用，则我安敢正眼去此避灾？众将随我。嗯，这不是陈琳、陈孔章吗？
1: 袁绍大起欺君伐我之时，你曾为他做檄文声讨于我，列举我之罪状也，为何如今我卒我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2: 斩了他！
3: 宰了他！
2: 宰了他！
3: 宰了他！
0: 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明日带上檄文，随我同到袁绍墓前祭奠本初。

0: 何人大胆违我将令，擅入元府？
1: 启禀丞相，是公子在内。嗯。

0: 大胆逆子，还不下来！
1: 父亲，
0: 知我禁令否？
1: 孩儿知道。
0: 为何如此大胆？
1: 孩儿知错，但请父亲见过一人。
0: 何人？

0: 此乃何人？
1: 此乃元夕之妻甄氏。
0: 好生照料，勿使再受惊吓。
1: 是。
2: 丞相，魏公子不能保全妾家，愿献甄氏与公子为妻。
0: 嗯，非公子不能保全你家？
2: 是。
0: 你是何人，敢出此言？
2: 妾乃袁绍之妻刘氏。
0: 为何如此打扮？
2: 这……
0: 既是原本出妻室，赠与金帛两米。
2: 丞相。
0: 何事？
2: 妾有一事相求。
0: 说来。
2: 请赐妾一死。

0: 啊，曲将军辛苦了。哎，你等吾我安能进入此城？我等千生万死，身冒血战，夺得城池，你安敢夸？
1: 你等匹夫何足道哉？嗯。
2: 丞相，举有五礼，我已杀之。子远与我故交，长相系耳，何故杀之？许将军，将子远厚葬之。

昔日我与本初共同起兵时，本初曾问我，若事不急，方面何所可惧？我问之曰，足下矣。本初曰，我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争天下，数可以济。我答曰，我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亡，我不能不为流涕也。

0: 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今年今年祖父许褚
1: 在，
0: 将举寿审配新平及河北义士的灵牌摆上。
1: 是。
0: 袁谭、袁尚、袁熙只顾兄弟相残，实属不孝子孙，虽仍残喘于世，死期已尽。曹洪，今将他们的灵牌也一起摆上，祭奠其父。
1: 是。陈林，
2: 陈林在。
0: 把你当年写的檄文拿出来。

0: 自控曹操，其祖父曹腾与朝廷宦官并作妖孽，其父曹嵩乃乞丐挟养，因赃假位，贿赂权门，操成略以丑，本无德行，更兼狡诈好乱乐祸。
1: 丞相，别让他念了。
2: 丞相，
3: 念。
4: 为何不念？当年此文传至许都，我方患头风，卧病在床，此文读过，毛骨悚然，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才能自引大军20万进黎阳，拒袁绍，与其决一死战。真乃檄文如箭，此箭一发，却又引得多少壮士失尘沙场，魂归西天。我曹操不受此箭，壮士安能招魂入土，夜枕青山，星光阴阴，凄惨如烟。不念此文，操安能以血补天灾？

0: 幕府为除凶逆，提建威古，发命东夏，收罗英雄，弃侠取用，故遂与曹操同资合谋，授予皮师，为其鹰犬之才爪牙可振，而操遂使之跋扈，诬国害民，毒尸人鬼，历官宰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得曹操首级者，封5000户侯，赏钱5000万，布告天下，先使众人知晓圣朝居破之难，如律令。
1: 曹操攻取冀州后，袁氏兄弟继续相互进攻，致使袁尚竟奔幽州投了袁熙，袁谭竟降其众，而欲复屠冀州。曹操大怒，征伐袁谭。袁谭再次向曹操投降，遭到拒绝，被曹洪杀死于阵中。不久，曹操挥师北上，夺取幽并2州，又袭击乌桓，追讨袁尚。

0: 新河岸。
1: 丞相，丞相大恩，虽死不能报万一啊。
0: 凤小，我见此地崎岖，意欲回军，如何？
1: 命未神速，今千里袭敌，辎重多而难以驱离，不如清兵兼道已出，难其不备啊。
0: 凤娇此言极是，如此我率精兵背道而进，我于大部和辎重且回益州待命。凤娇，你也一同回益州养病吧。
1: 丞相，
0: 你我二人益州再会。
1: 丞相，丞相，沙漠难行，居得一失路者为向导。

曹操于白狼山遇袁尚、袁熙会合后，帕顿等率数万骑前来，乘敌不备，一场突击杀死帕顿。袁尚、袁熙只得引数千骑投辽东去。曹操回师，到益州时，郭嘉已死数日，王年38岁，从征时有1年。

0: 丞相，
1: 丞相，
2: 丞相，
0: 丞相终日哀痛于此，我等实在不忍。
1: 袁尚袁熙寄投辽东，一时难取呀。丞相何不先回许都，在此耽搁日久，恐怕荆州刘表又生异心呐。
3: 主公稍待，无需几时，后二员首级宋智即可回兵役。
4: 丞相，丞相，
5: 丞相，辽东公孙康遣人送袁尚、袁熙首级而至。
1: 哦，
6: 这
3: 果不出凤孝所料。

0: 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为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夷。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屠，其势然也。
1: 对呀、啊，我初回益州时，奉孝手下将其临终所封之书谕我曰：“丞相若从书中所言，辽东事可定矣。”
2: 是啊，好啊，太对了，对。
1: 诸君年齿，皆与我相当，为奉孝最少。我欲托以后世，我其中年夭折，使我心肠崩裂。奉孝死。 乃天上我也。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颂之。
1: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春，刘表部下降将张武、陈孙于江夏谋反，刘备率关羽、张飞、赵云前往征讨，一举击败陈张。
2: 主公，
3: 子龙真乃勇将也。
2: 好马。
3: 玄德公一路辛苦了。江夏之乱平定，黎民百姓安宁，全亏玄德公勇健奇功啊。愚兄一杯酒宴，为玄德公贺喜庆功。
2: 被投于兄长帐下，理应报效知遇之恩。
3: 贤弟，请。
2: 景生兄请。
3: 好马呀，真是少见的好马。
2: 此乃张武坐骑。哦，
3: 好马。
2: 景生兄如此喜爱此马，备愿献上。
3: 贤弟，那好好好好。

0: 兄请。
1: 先帝如此雄才，荆州可无虑矣。今江夏乱世虽平，然荆州九郡42州县并非安乐之地，南越不时侵扰，常为祸患。张鲁孙权拥有重兵，增我忧虑。
0: 此事不足忧虑，备有三将足可委用。命张飞巡守南越之境，命关羽防守固子城，足以威震张鲁。赵云据守三江，以防孙权。兄长还有何虑？哦，
1: 如此说来，荆州可无虑也。嗯，我看刘备居心叵测，企图荆州，不过因被曹操大败，无处栖身所致。近日得胜归来，竭力讨解仗欢心，乘机将手下三将都委以重任。
2: 如此说来，荆州防务都让刘备手下人掌握了。
1: 刘备派三将居外，而自居荆州，我看日久必将生患。
2: 我也常听你解仗说，刘备胸怀大志，颇有城府，深不可测。
1: 既如此，就应劝阻解仗，不能把荆州交给刘备。
3: 来人啊，
1: 我回去了。姐姐应找机会劝说解仗为事啊。
2: 我知道了。
3: 来人，
1: 我怎么躺在此处？
2: 酒宴上主公大醉，被人扶回。
1: 啊，金帆高兴，却是多饮了几杯啊。
2: 我看主公真是昏昏沉沉，不然怎能把荆州军务大事随意交付他人？
4: 扫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三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

0: 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

0: 银丸，成的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丸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营。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4: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6: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0: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7: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7: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8: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9: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1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1: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4: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4: 我看主公真是昏昏沉沉，不然怎能把荆州军务大事随意交付他人？
25: 此话怎讲啊？
24: 荆州四面防务，听说主公都亲手交予刘备手下三将。哦，
25: 选得手下三员虎将，勇猛无比，令人喜爱。
24: 他人之心怎可度量？听说刘备自来荆州，文武官员常与他往来，此人不可不防。 手下三员大将

0: 14处，自己居住城内，一旦发生祸患，看主公如何应付。
1: 唉，玄德乃仁善之人，莫乱猜疑嘛。
0: 刘备汝南大败，四方诸侯无一敢收留他，谁也不像主公这般善心。我看还是将刘备遣出荆州。
2: 主公，
1: 好马好马，真是匹难得的好马啊！啊！
3: 主公，此马不可骑也。
1: 怎么？
3: 主公，此马眼下有内曹，名为狄卢，骑则防主。张武为此马而亡，主公万不可乘骑。
1: 主公，
4: 狄卢的确是匹好马，然而宝马之用应于战场厮杀。刘玄德乃是一员驰骋疆场的猛将，俗话说猛将配宝马，主公应将此宝马赐还刘玄德才是啊。
2: 驾！
5: 兄长，
1: 天地何来？
5: 哎，整日屋内闲坐，想来此处适其消遣。
1: 啊，玄德公如郁闷，不如引本部兵马，再往襄阳守邑新野县驻扎。一来新野钱粮丰足，可以养兵；二来，贤弟久居此间，五事疏费，日久恐意不妥。
5: 如此甚好。
1: 前日会赐良马，深感厚意。但贤弟不识征战，少不得良马宝骑，表实不该夺人所爱，竟当送还。
5: 兄长如此说来，备就将此马收回。多谢兄长。
4: 玄德公，
5: 请留步。不知先生尊姓大名？
4: 在下荆州募兵，姓伊，名纪。
5: 不知先生有何赐教？
4: 将军，此马不可乘也。
5: 哦，请先生赐教其中缘故。
4: 公将此马赐送与刘荆州了吧？
5: 他又退还于我了。
4: 那是蒯越告诉刘荆州，此马名狄卢，乘则防主。刘荆州因此将此马又奉还于公，将军岂能再骑？
5: 感谢先生厚爱，备实在不小。不过生死有命，马岂能防？
4: 言之有理。久闻将军乃仁厚之君，如若不弃，日后定往新野拜望。
5: 多谢先生，先生过誉了。往常来设下赐教，
4: 不敢。
5: 告辞。

0: 这是喜兆吗？自然，恭喜主公既得贵子。快去问问是男是女。
1: 恭喜主公是个公子。
0: 果不出所料，恭喜主公啊！
2: 恭喜大哥！
3: 恭喜大哥！大哥，快给我侄儿起个名字吧！
2: 对，得起个喜庆的名字。哎，
0: 好呀，好好起个名字，起个名字。
3: 哎，哎，我给侄儿起个名字，还是得起个名字就好
0: 了。既然夫人叶梦中养吞北斗，就叫阿斗吧。
2: 恭喜大哥喜得贵子，匡扶汉室，后继有人了。
3: 大哥，快去看看俺侄儿啊！
4: 严德公，恭喜恭喜呀！哎呀，
0: 多谢先生，今日先生亲临舍下，不曾远迎，失敬失敬啊！
4: 刘荆州遣我至此，请玄德公赴荆州一叙。

0: 我看兄长已有几分醉意，不可再饮。唉，我不如你呀，忧烦之时，方觉身边无知己。可叹，可叹呐！兄长勿忧，有何为难之事？
1: 但说无妨。曹操平定北方，班师回许都。袁氏已灭，曹操毕生吞并荆州之心。唉，昔日不听贤弟之言，乘虚北进，消灭曹操，失去良机。
0: 回也，回也。景生兄不必因此顾虑。当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机会还是有的。兄长何故如此悲伤？
1: 愚兄心事早欲诉于贤弟。 只是未得其变，兄长不必忧虑。倘有用地之处，备万死不辞。愚兄为二子之事所虑，前妻陈氏所生长子刘琦，为人虽贤，但柔懦，不足立大事。
2: 后妻蔡氏所生少子刘琮，生性聪颖，深得我喜爱。我与废长立幼，又恐碍于礼法，欲立长子，吾乃蔡氏族中人，皆掌管荆州军务，后必生乱。
0: 因此，未决不下，贤弟。此乃兄长家事，当从长计议，备不便参与。
1: 你我亲如手足，只管直言嘛。
0: 传位之事。 事关重大，万不可造次。自古立幼废长，乃取乱之道也，后患无穷啊！若忧虑蔡氏权重，兄长可设法徐徐削弱之。
2: 却不可因溺爱而立少子。唉，日月蹉跎，人已将老，而功业未建。唉，听说贤弟在许昌时与曹操青梅煮酒，共论英雄。
0: 贤弟进举当今名士，曹操却独言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以曹操之权势，犹不敢居贤弟之先。贤弟何虑功业不建乎？北之苦于无人无地。 兄长，实不相瞒，北若有基业，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兄长，请。哼，今晚三更，我派人包围刘备馆舍，先杀了他，再报纸结账。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姐姐放心，先生。
3: 先生。 先生，
4: 这，
3: 先生，先生为何如此惊慌？许安德公，你还蒙在鼓里呀？蔡瑁已调集兵马，今夜要加害于你，请速回新野。此事刘表尚不知晓，蔡氏欲先斩后奏，玄德公不可迟疑呀！哎呀，先生，
4: 这
3: 为此谨慎，如何便去？
4: 哎呀呀，若去私行，必招蔡氏兄弟加害。
3: 那好，先生之恩，日后必报。
4: 啊，快请，
5: 快给我进去搜，快！
6: 没人。
7: 嗯，何人走漏了消息，让刘备跑了，快快去追。
8: 是。

数年徒守困，空对旧山川。隆起池中物，成雷欲上天。如此无义之徒，我是杀之。

0: 我与玄德相处多时，不曾见他作诗，莫非这是外人离间之计？
1: 孽障，人心叵测。刘备此去便是放虎归山，当速往新野捉拿刘备，免日后之患。
0: 不可造次，容许图之。孽障，机不可失。今日放虎归山，日后悔之迟矣。

0: 主公，刘荆州遣使送来书简一封。
1: 大哥，
2: 主公。
1: 哦，三位贤弟，孙先生，刘荆州致书要我带他去主持襄阳丰收盛会，几位意下如何？
3: 这
4: 刘荆州为何不去主持？
1: 景生近日身体不适，不便出行，二位公子尚年幼，代为主持恐失于礼节，故邀我代为主持。
0: 日前主公自荆州匆匆而回，亦甚不乐，余亦多知荆州必有事故，今日之会不可轻忘。

0: 我在荆州同景生兄饮酒，酒后失言，可景生他并无责怪之意，只是那蔡夫人与蔡瑁加害于我。亏得一级报信，使我得以星夜赶回新野。今日请我赴会，吉凶难卜。
1: 大哥疑心欲失，然而刘荆州并无责怪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轻信，襄阳离此不远，若不去，刘荆州反生疑心。
0: 云长所言极是。
2: 大哥，防人之心不可无，言无好言，会无好会，去不得。
0: 二位兄长言之有理，
3: 若不去，刘荆州必生疑心，若去，又恐蔡瑁加害。主公，我看可去，我领马步军300人同往，可保主公无事。
0: 如此最好。
4: 传我命令，不得走漏风声，违令者斩。
5: 是。
6: 武官将军举动似有事故。
1: 刘备乃世之枭雄，久留此地，后必为害，今日便要杀他。
6: 不妥，今日9郡42州官员尽皆出席宴会，如此恐失人心。
1: 主公密旨在此，
6: 即使主公之意，照办就是了。
1: 襄阳城东南北三门均由我弟兄把守，只有西门不必设兵，前有檀溪阻隔，虽有数万之众，亦难通过。
6: 若刘备部将跟随守护，恐难下手。
1: 我已在城内暗伏500军师。
6: 可使文聘、王威二将另设一席于外庭，以招待武将，先隔开刘备与部将，然后方可行事。
1: 好计。
3: 主公，

刘世俊。

0: 各州县官员均已到此，请叔父入席主持盛会。
1: 叔父请。
2: 卑本不敢当此重任，既有兄命，不敢不从。诸位请。
3: 请
4: 请。

0: 赵将军，侧厅宴席已就，只等将军入席。
1: 哦，二位将军不必客气，赵勇不会饮酒。
2: 刘世爵，众武将官欲同子龙将军共饮，你看如何呀？
1: 啊，子龙，且听安排，入席便是了。
0: 啊，请，
1: 请，
0: 请。
1: 好好好，二位公子请。
3: 叔父，
0: 叔父，
1: 请，请，请。
0: 赵将军，
4: 请，请，请。
5: 赵将军，
6: 叔父请。
1: 二位公子请，
0: 赵将军，
4: 再喝，再喝，
0: 好好好，请，请，请。
4: 哎呀，这么改变啊！
0: 晚上，晚上。
1: 啊，好好喝喝。
7: 哎，赵将军，
1: 喝喝喝，
0: 赵将军，
1: 再喝。
4: 哎呀，赵将军，
0: 蔡将军，准备已就，只等将军号令。
1: 好，鼓声一响，尔等便可下手，不得走脱了刘备。
0: 是。
4: 来来来来，赵将军，
1: 好好，
4: 请。
1: 叔父，请。
0: 赵将军，
1: 来吧，赵将
4: 军，
1: 赵将军，请。
4: 喝呀，
7: 赵将军，喝呀，
3: 叔父请。
1: 好，来，二位公子，
0: 慢着慢着。
7: 赵将军，再喝一杯。
4: 赵将军，再干一杯，
1: 来来来。
5: 敬赵将军一杯，
1: 请玄德公更衣。
4: 哎，敬赵将军一杯。
8: 晚上嘛，晚上喝一杯吧。
0: 好好，
4: 晚上嘛，
8: 将军，
5: 来来来，
0: 老去。
1: 好，请叔父自便。
4: 再敬赵将军一杯，
7: 赵将军再喝一杯。
0: 赵将军，
1: 好，
7: 赵将军把这杯干了。
5: 先把这杯干了。
4: 嘿嘿，好。

0: 太保设计海军，城内已安抚军马，城外东南北三门皆有军马把守，唯有西门可行，军已速速离去。告辞。
1: 好，来到京城。

地主，地主，你果真狂徒。

0: 朝西而去。
1: 蔡瑁，我与你无冤无仇，何故加害于我？
0: 我并无此心，使君休听人言。
2: 我主赴宴，何故隐蔽而追？我主何在？
0: 使君逃袭而去，不知何往。我前来寻找，却不见踪影。
2: 我再去寻找，如果找不到，我家主公回来拿你算账。
0: 好，
3: 叫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

0: 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

0: 琢磨着扫码里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 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走。

0: 摸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

0: 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

0: 这扫码脸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1999年的一天，在大同市阳高县的马家灶乡，一场夫妻矛盾演变成了两个家族的战争。
8: 你看，把我们家姑娘打成什么样子！
9: 再不把人交出来，我就砸了你家！
7: 女方家带了人，堵在了男方家门口，门被砸得咣咣响，眼瞅着就要出人命了，院门外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
8: 都让让，李司法来了！”
7: 这时，一辆白色家用摩托车冲过人群，急刹在了院门口。还没等车停稳，人就着急忙慌地跳下车，挡在了人群前面。几个年轻人正在气头上，一个光头小伙子晃了晃手里的菜刀，指着从车上下来的人，恶狠狠地瞪着他：“
9: 少管闲事啊！不管就先砍了你！”
7: 说着，往前逼了一步，刀刃几乎戳到他的胸口。他一步没退，眼睛死死盯着对方，大声说：“
9: 你别吓唬我，我干这行10年了，啥没遇上过。今天你要是砍死我，我是烈士，而你是凶犯，你可想好了？”
7: 一句话，把现场的人都镇住了。他赶紧降下吊门。

0: 而顺势拉过一把椅子，招呼双方都先坐下。
1: 你们信我，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搭出人命，谁家也不好过，不是？
0: 两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放下了手里的家伙，握手言和。这个敢在菜刀面前瞪眼睛的男人叫李培斌，是阳高县龙泉镇司法所的所长，可这儿的百姓不叫他李所长，都叫他李司法，因为他专管闲事儿，专断公理。他这人没什么官架子，平时就爱骑一辆破摩托车穿梭在阳高县的山沟沟里，哪儿有纠纷哪儿就有他。时间倒回到9年前，那时的李培兵刚当上司法助理员，还是个毛头小子。谁家牛丢了，谁家婆媳不和了，谁家老人没人管了，谁家孩子没人看了，大伙都找他，而他也总是有求必应。有人笑他，你个司法所的，尽管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可李培兵却说，
1: 小事不理成大事，群众利益无小事。
0: 这话说起来轻松，可真的做起来，那可比登天都难。2008年，阳高县出了个棘手的事儿。这天，镇上一个叫张建国的男人刑满释放，被监狱的车送了回来。可车都停到家门口了，80岁的老母亲袁桂如却死活不让儿子进家门。
2: 儿啊，不是娘狠心，你爹走了，你三个兄弟也走了，我一个人都活不起，怎么养你呀？
0: 原来14年前，张建国因抢劫罪被判入狱，服刑期间又得了脑萎缩，不但口齿不清，行动也不方便。刑满释放后，监狱先后3次把他送回家，却都被袁桂如拒之门外。
2: 你回监狱去吧，好歹还有口饭吃。
0: 消息传到了李培兵耳朵里，他二话没说，骑上那辆破摩托车就往袁桂如家里赶。到了地方，他没着急进门，先把摩托车往院墙外一靠，然后站在院子里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圈。老人的院墙破得只剩下半截儿，几块木板拼在一起就当了门，院子里连个像样的家伙事儿都没有。李培兵心里一阵阵发酸，他转身进了屋，握住袁桂如干枯的手。
1: 大妈，哪有不让儿子进门的道理啊？您先让儿子进家，生活上的困难我来想办法。
0: 就是这句我来想办法，李培兵跑前跑后折腾了好几个月。他先去协商了医疗费，又帮张建国办了残疾证，再去镇政府帮母子俩办了低保。逢年过节，他总会拎着米面油去家里坐坐，临走时还不忘给袁桂如塞些钱，这一管就是好几年。从此李培斌多了一个娘。后来袁桂如逢人就夸，有困难找培斌，培斌有办法。可他哪有什么好办法呀，不过是将心比心罢了。老百姓的难处他真当事儿办，办成了办妥了，心里才踏实。李培兵明白一个理儿，只有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才能真的解决事儿。打那以后，他把自己的手机号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承诺手机24小时开机，3分钟内一定响应。阳高县的百姓都说，李司法做的好事儿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却数不清。这话一点不夸张。雨季抗洪，他扛着沙袋冲在最前面，院落失火，他二话不说闯进火海，遇到村民持械斗殴，他敢空手夺白刃。有人问他，你不怕吗？可他说，
1: 怕呀，可我要是退了，他们就得有人躺下。
0: 他帮当事人垫医药费，帮刑满释放人员开饭店，帮孤寡老人修屋顶买煤球。接济困难群众，他出手大方得很，50、100掏出来的时候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0: 可谁能想到，这个对别人大方了一辈子的人，自己的日子却过得紧紧巴巴。李培冰和妻子杜润梅结婚快30年，租房子住了26年，前后搬过6次家，那是哪儿便宜就往哪儿搬。直到2012年，才在县城外3公里远的郊区盖起了3间小平房，房款里一多半都是借来的。他的衣服大多是从地摊上买的，几十块钱一件，洗得掉了色，袖口磨出了毛边。妻子杜润梅说，他穿过最贵的衣服是去新疆参加女儿婚礼时花了600元专门定做的一套西服，那是他这辈子给自己花的最大的一笔钱。还有那辆嘉陵摩托车，整个阳高县都找不出第二辆这么破的车了，可他就是舍不得换。工作30年，骑着那辆破摩托车跑遍了阳高县的沟沟坎坎，从春跑到冬，从青丝跑到白头。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1米8的大个子，这个群众口中如亲人般的李司法，却突然倒下了。2015年10月15号，李培冰在外培训，因为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那一年他刚满50岁。消息传回阳高县，很多人不敢相信，那个成天往这家跑往那家钻的热心人，那个天天在大家伙身边念叨的老李，怎么说没就没了。李培冰走后，人们开始整理他的遗物，没有存折，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满满4箱沉甸甸的荣誉证书和一摞厚厚的票据。那些票据最早的能追溯到2007年，都是他这些年为工作垫付却一直没有报销的。他不是忘了，也不是没来得及，他是觉得能给公家省一点就省一点。他的办公桌上台历还翻停在2015年10月14号，上面工工整整地记着一个电话号码，那是镇里养猪场老井的电话。去培训前，他还叮嘱徒弟鲁学虎，
1: 培训一结束就去老井家调解，百姓的事儿拖不得。
0: 可这一次他却食言了。出殡那天，阳高县飘着冷雨，上千群众自发赶来，队伍排了很长很长。他们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父母，有从百里外赶来的农民。袁桂如老人哭得泣不成声，
2: 培冰说要给我养老送终的，咋先走了？
0: 李培冰走了，可他好像又没走。他摸索出的调解实法，如今已被司法系统全面推广，成为人民调解工作的活教材。他的徒弟鲁学虎也办起了小鲁调解室，墙上贴着一行字，跟师傅办公室里贴的一模一样。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龙泉镇司法所的鲁学虎正在忙碌着，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声音温和而坚定。
3: 您好，小鲁调解室，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那声音像极了当年的李培冰。李培冰走了，可千千万万个李司法正行走在这片黄土地上，他们走进每一个村庄，走进每一户人家，走进每一个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啊，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什么？配一副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0: 你好。
9: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0: 对，是的。
9: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9: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9: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0: 可以，走。
9: 好。
1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9: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召开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效彰显公仆意识、为民情怀。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反响专栏今天播出。在境见自省中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持续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0: 我省各地紧盯重点领域，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火墙。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百团大战闻名中外，彪炳史册，振奋全国军民抗战胜利信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26号，省委召开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听取重点领域民生实事推进情况汇报，就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省领导李金科、汪海洲、林红玉、景浦秋、朱晓东、徐朝峰出席，请看报道。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干部践行根本宗旨、积极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以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为重要契机，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下大力气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使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和群众关切，扎实办好落实育儿补贴制度，提升托育服务质量，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提升残疾人福祉，解决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增加普通高中和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等重点民生实事，下功夫解决一批民生欠账，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持续扩大以工代赈规模，

0: 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政策协同，细化工作举措，夯实责任链条，建立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推出更多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查民情、听民声、解民忧，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一级，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省主会场参加。山西台报道。
1: 连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在静见自省中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典型案例是最直观的教科书，最深刻的清醒剂。广大党员干部以沉浸之心阅看，以静思之心检视，以敬畏之心查摆，深受教育，深受触动，深受警醒。大家表示，要深挖问题根源，找准思想病灶，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切实将警示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干担当。
2: 警示教育案例汇编了政治站位高、问题靶向准、针对性、指导性、警示性都极强，是开展学习教育纠治作风顽疾的鲜活教材。我们要以反面典型了为境界，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刻回答好根本性的问题。
3: 特别是其中涉及焦煤集团原领导班子成员的案例，直击国企领导干部易犯的政绩观的病灶，政治警示性极强，教训极其深刻。我将带头校准权力观、政绩观，严守纪律规矩，主动担当作为，坚定抗劳管党治党的第一责任，团结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坚定走好安全、节约、高效、绿色智能生产的发展道路，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职工群众检验的过硬业绩。
4: 国企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呀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要求，抓好提高企业效益、服务发展大局、增进民生福祉的相关工作，始终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以国企高质量发展实效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标尺。
5: 通过集中阅看，我更深刻认识到水利工程是政治工程，我们要在为水治水、以靠水治水上站稳人民立场。班子成员要带头结合企业发展，全面深入查摆，以案出改，以案处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出发展的强大动力，以治水行水新成效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我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物流仓储及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通过隐患排查、实战演练和宣传教育等举措，全方位压实消防安全责任链条，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
7: 这里是京城，我现在是在高平市都市心愿小区。 在我身后消防工作人员

0: 正在对高层建筑进行火灾隐患排查检查，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杜绝火灾事故发生。
1: 咱在门口不能堆放这些杂物，这是咱们的住宅楼的疏散通道，现在清理掉吧。
2: 在高坪，消防人员采取检查加指导的方式，对高层住宅进行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针对部分小区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立行立改，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
1: 我们将紧盯高层建筑楼道堆放杂物、消防设施老化、疏散通道堵塞等重点消防安全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精准破解高层消防治理难点问题，持续筑牢城市消防安全屏障。
2: 针对养老机构老年人行动不便、自救能力较弱的特点，长治市潞州区老顶山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来到辖区敬老院开展专项检查，同时针对上一轮排查问题点位逐项复查，坚决杜绝整改走过场，隐患再复发。
3: 院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制度，定期全面排查用电、消防、食品以及防护设备，常态化的组织员工开展培训和应急演练，细化各项管护措施，用心呵护每一位老人的平安健康。
2: 实战演练是提升火灾应对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晋中，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开展了一场综合消防应急搜救演练，现场模拟火情报警、人员搜救、紧急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等场景，参演人员处置规范、配合有序，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落地能力和应急队伍实战水平。
4: 此次演练非常贴近我们真实的作业场景，既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也锻炼我们团队协同作战的水平。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抓排查、抓培训、抓演练，把安全防线真正守牢。
2: 防患于未然，需要提升全民消防素养。在大同云冈区一家大型商场，消防人员正为员工们演示防毒面罩使用要领。当地消防部门已启动消防安全基础常识千镇万村、千店万园线下培训，将实用知识和实操技能送到群众身边。
5: 精准聚焦人员密集场所、居民区等重点区域，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普及消防知识，切实让消防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消防宣传培训和隐患稽查工作，切实把消防工作抓在日常，筑牢商场安全防线。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6月24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率执法检查组在临汾运城，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罗清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按照保护第一的工作要求，依法压实全链条责任体系，化解文物灭失风险，坚决守牢文物安全底线。要扛牢历史责任，积极推进部门联动、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提高文物有效利用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紧盯问题整改落实，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为全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山西台综合报道。
8: 1940年8月，为粉碎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闻名中外、彪炳史册的百团大战。
9: 在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470余幅照片、200余件实物以及10余处场景，静静地将参观者的思绪带回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的那个夜晚。
10: 阳泉正太铁路的咽喉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关键，八路军129师的2个团冒雨抢占石脑山，阻止日军西进。
9: 1940年，

0: 全民族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际上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国内弥漫着悲观妥协的氛围，期待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为了粉碎敌人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战斗。1940年8月20日，战役在正太铁路沿线打响，阳泉正是战役第一阶段的主战场。破袭正太路，血战狮脑山，攻坚娘子关，先后105个团、40多万人参战，故称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至1940年12月初，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多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多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独立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1: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遏制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逆流，极大地提振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0: 山西台报道。
2: 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五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7，行业运行延续稳健扩张态势。
3: 数据显示，五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7，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较全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0.3高1.4个百分点。受煤炭、焦炭等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稳步走好，叠加五一假期带动居民消费需求持续释放的影响，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3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五月份，我省物流业务规模稳步扩张，市场需求持续回暖，行业供需活力稳步提升，业务总量指数与新订单指数实现双回升。业务总量指数为51.7，环比回升0.1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2.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物流行业去库存节奏加快，货物周转速度加快，供应链流通效率进一步提升，物流设备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1.9，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2.9，较上月回升0.7个百分点。山西台报道。
4: 6月26号，2026东北亚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启幕。我省依托东北亚消博会举办了山西品牌中华行消费品专业镇专场活动。来自我省的食品、酒类等48家消费品名优企业集中亮相。本届博览会集结国内老字号、新锐潮品、农特文创、家居食品、服饰穿搭等国货精品，同时引入东北亚多国进口百货、智能家电等海外好物，打造集品牌展示、沉浸体验、商贸交易、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全域消费盛宴。此外，6月25号，山西省贸促会与驻辽境外商协会组织经贸交流会在沈阳举办，27家境外商协会代表及辽宁省贸促会相关负责人参加，通过现场推介与交流，增强山西与东北亚各国企业之间的相互了解，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产业政策与合作机会。6月26号，省贸促会和太原市共同举办消费品加老字号经贸专场推介会，目的是抢抓东北亚消费升级机遇，拓宽对外合作渠道，深化晋辽两地消费品产业互补、双向赋能，共促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
5: 兴州是黄河入境第一市，黄河干流流经河曲、保德、偏关三县171公里，占黄河山西段总长17.72%。 今年来，忻州市坚决抗涝黄河流域生

0: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治理、源头管控、综合施策、多点发力、久久为功，全方位筑牢黄河生态安全屏障。
1: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国道338保德县桥头镇路段，保洁人员正在利用大型洒水车对这一路段进行洒水降尘作业。
2: 在保德县桥头镇，国道338与黄河一级支流朱家川河相依并行，运煤车流穿梭不息。这些年，当地政府统筹交通干道提升与河流生态保护，一边推进河道边坡绿化与生态修复，一边推进国道338环境综合整治。
3: 针对运煤车辆多、粉尘大的实际情况，我们每天进行4次洒水降尘作业，目的就是把这条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让黄河两岸的环境越来越好，风光越来越美。
4: 我们将确保国道338环境综合整治与黄河流域朱家川支流生态保护紧密结合，把环境整治作为常态化工作来抓，以精细化管理推进超秀管控。
5: 你看我们这儿多好看，水清了，岸绿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强了。现在咱们黄河两岸处处都是好风景。
2: 在黄河河区段，生态蜕变同样令人瞩目。当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定期开展黄河水质采样检测，一瓶瓶澄澈透亮的黄河水样反映着这里水质在持续改善。
6: 我们监测每月定期对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入河口进行水质检测，汛期还会加密频次。近年来，水闸沿线排污口整治和面源污染管控加强，黄河河区段水质持续向好，稳定达标。
2: 在推进黄河生态保护的同时，河区县同步完善沿岸基础设施，打造生态绿道、休闲场地，让黄河岸边成为群众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7: 这几年来最大的改善就是绿道多了，空气也变好了，怎么了带孩子来耍的人也越来越多。
8: 河区特别的干净，而且绿化做得非常好，特别我们进入黄河这么近距离的进入这个水，一看这个水非常非常的清澈，确实感觉政府啊，我们对这个黄河的治理确实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2: 这些年，忻州市坚定扛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历史使命，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紧扣净河、减污、治路、清废、节产、扩绿六大任务，全域攻坚。14五以来，忻州黄河流域新增国省营造林95.1万亩，生态屏障稳固。总投资5.3亿元的黄河几字湾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国家示范工程。2024年起，黄河干流忻州段水质稳定达2类标准，忻州1.27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呈现山绿水清景美的生态新貌。山西台和忻州台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发改委、粮储局等10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全年粮食收购任务，着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合法权益，包括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和地方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鼓励各市因地制宜举办粮食产销洽谈活动，并积极组织辖区企业参加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促进粮食跨区域顺畅流通。
0: 近日，省招考中心发布提示，我省2026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于6月28号进行，涉及历史、地理、化学、生物4门学科，考试成绩拟于8月中下旬公布。
9: 未来一周，我省多对流降水，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时段为6月27日至7月5日，累计降水量为5毫米至40毫米，局部达60毫米以上。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9: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近期山西多对流性的降水天气，山西省气象台6月27号下午的时候变更雷暴大风蓝色预警。27号夜间，我们看到图中蓝色预警区域将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局地还将会出现冰雹或者是短时强降水。28号白天，全省多云间晴，普遍的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了29号的时候，大部分地区的阵性降水呢还将会持续，中到大雨的区域呢会主要出现在长治进城的部分地区。30号白天，我省大部呢依然是阵性降水为主。值得关注的是，在这3天里，我省南部局部呢普遍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在高湿的环境之下，更加容易中暑，要注意及时防暑降温。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30摄氏度；大同小雨转中雨，13到26度；朔州小雨，15到27度；荆州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吕梁多云转小雨，16到31度；晋中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阳泉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长治小雨，18到28度；晋城小雨，17到30度；临汾小雨，21到35度；运城小雨，22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

0: 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

0: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

0: 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2: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1: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4: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7: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0: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9: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赴工房的黄桃加工培训，

0: 这个共富工坊是袋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袋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抓起。
1: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目明目黑的，摆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0: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袋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袋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5: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袋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袋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禾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6: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8: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 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9: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三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6: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0: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6: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1: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6: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7: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6: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

0: 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1: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这样。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普及科学与民主，跟着在教育。你蔡元培要是能借北大这块宝地改革创新，重振我中华民族，就有了依托和希望。
1: 波堂兄之所言，正是蔡元培我之心志。好的，我这就去回复李元洪，尽快到北大走马上任。
0: 严明兄且慢，这任要上，这谱也得摆。水不到渠难成，要想在北大这块是非之地干出一番事业，非得动一番心机不可呀。
1: 听波堂兄教我，
0: 我知道你在革新教育上有一套成熟的想法，但是要想实现你的志向，必须要黎南红满足你开出的条件，经费充足，人才济济，权力下放。如果没有这三条，你的图纸就是设计的再好，也应了老北京的一句话，下当功夫。
1: 有波当兄给袁培我运筹，北大校长我当定。
0: 好，
2: 太好了，太好了，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这胡适之一下发了八颗炮弹，颗颗命中旧文学的命门啊！白沙赶紧赶台，
3: 1917年1月1日正式刊出，《新青年》要给中国献上一份新年大礼。
4: 仲甫，你先别急，别急啊！咱不是说好了吗？第一期要发表胡适的八篇白话诗，你不能弄成他专刊吧？
5: 而且他现在没名，全中国没什么人知道他啊！这万一要是不买账，咱可赔不起。
3: 哎呀，白话诗往后放，还是这篇《文学改良厨艺》有影响。
4: 哎，怎么变成改良了？不是革命吗？这一下分量可差了好多啊！这小子是不是怕了？
3: 哎呀，青年人有顾虑可以理解，改良就改良吧。这一篇我给他写一篇《编者案》，下一篇我来写《文学革命论》。
6: 对，新文化运动扛大旗的还得是你陈仲甫这样的名流，是之的后生啊，打个冲锋就行了。
2: 孟总，嗯，这新青年越来越有影响力，这发行得跟得上啊，
3: 特别是学校和一些大城市，那要成为我们主要的阵地。
7: 我正要跟你商量一下招股的事呢，这北京啊，好多文化商人非常看好新青年，也非常看好你陈独秀，都想啊积极的投股。最近我们得去趟北京。
3: 好啊，我正想去看看呢。新文化运动北京要是不动，叫什么运动啊？新青年要是北京没人捧场，那算什么影响力啊？我看这事儿不能拖，下周啊，下周我们就动身
5: 啊。下周啊，
2: 下周。
5: 好好好。

0: 新青年喽！
1: 看刚刚出版的新青年，
0: 刚出版的新青年了。
1: 刚出版的新青年。
2: 你先回去吧。
3: 什么意思？
2: 你说说，两块八毛六。
3: 杂志我们已经晾干了，这个不用。
2: 嘿，你还不要？那这样行不行？算我买你13本杂志。

0: 满行啊，同学，给姐姐包上13本杂志，这就对了嘛。
1: 其实啊，那天我在家跟我爸大吵了一家，我早上起来啊，架了一个人都没有了，没人叫我上学，我就迟到了，所以我那天啊心情特别不好，态度自然就不好了，所以一气之下把你们都轰出去了。你们别往心里，
2: 我们做错在先，不知道学校的规矩，还换了你一桶水。
1: 我们俩给你道个歉，你别往心里去啊。
2: 你别往心里去，
1: 那我们都别往心里去，我们扯平了。
3: 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和柳梅一起去美国？对呀、啊。哦，还有你弟弟。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请吴志辉先生到教育部为你们申请名额。
4: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别人的资助。<笑>
3: 这个你误会了，我不是要资助你，我是要你给我帮一个忙。柳梅是我唯一的女儿，她现在年纪还小。 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差，如果他一个人漂洋过海去读书，我心里不放心的。可是，你们如果跟他一起去的话，互相之间会有一个照顾，这我就放心了呀。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去美国留学是最佳的选择。这个对你们，我觉得应该是件好事吧。
1: 叔叔，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您的这个好意我们不能接受。
3: 先告辞。哎，延年，延年啊，你不要这么匆忙的就答复我，你要好好想一想。但是你记住，我给你们铺的这条路，一定是宽广的，一定是平坦的，一定是充满阳光的。
1: 叔叔，我现在就可以回复您，我们自己的路，自己走。

0: 锦明兄，快请，想死我了！哼，晋生啊，我亏得有你这个朋友想着我，要不然呢，我还回不了北京。锦明兄，为了迎接你，我特意准备了上好的女儿红，晚上咱们就一醉方休。
1: 晋生，我们还是先谈正事吧，别待会儿喝醉了耽误正事。行，那就先议正事。
0: 锦明兄，黎元洪决心已下，请你入主北大，月薪600大洋，你看合适上任呐？据我所知呢，这京城学界盼杰明兄归来的热情空前高涨啊，您可别辜负了京城兄的这番好心呐！
2: 昨天有人在北大百工厂放鞭炮，说是欢迎蔡校长。嗯，实话实说啊，来之前我也权衡再三。
1: 也听取了多方的意见，今天能到北京来，心系不便自勉，这些客套话我也不用多说了，就是晋升啊，如果黎大总统准了我的预约法三章，那北京大学的校长我就去当了。
2: 老兄，请讲，哪预约法三章？啊，
1: 这是我的全部的设想，请您过目。
2: 锦明兄，你这口子有点开得太大吧？
0: 怎么了，晋升？这就把你吓坏了？
2: 这还只是我对学校的初步设想。
1: 学校的第二套规划方案，等等等等，嗯，金明兄啊，就这一条，招揽人才，你要从国内外自主聘请百名教授，文科学长，月薪300大洋，其他教授120到280不等，这一年下来，光人头费得多少钱？相当于现在北大的几十倍呀！你这不是要挖李大总统的肉吗？
2: 金生啊。 国家要现代，必须教育为主，你经费保。

0: 仗这是先决条件。
1: 你总不会万里迢迢把我召回国来，到北大去当个维持会长，这难道是李大总统的原意吗？
2: 这么大的国家，不差北大这几块大洋吧？范总长，您就好好的和李大总统说说呗。
3: 行，那我就去找黎元洪。
0: 好，晋升，拜托了。
4: 仲博啊，你还是听我的，给你开一间套房。你跟人谈事儿不能太寒酸。
5: 不用摆谱，就单间就行。来谈投资的都是文化人，不看重这个，能省就省点。
6: 二位小心啊，在这儿呢。
4: 不行，这天子脚下的人啊，都是讲究排场的，我可不能让你这个名冠中华的陈独秀丢了面子啊。伙计，
6: 哎，
4: 给我们开一间套房。
5: 不用不用，听我的，就两个单间，讲什么排场啊？他要嫌我穷，我还不让他入股呢。木足兄，这住不用讲究，吃一定要吃好。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6: 哎，里边请。
7: 各位来。
8: 哎呀，就是就是，挺好的，多热闹啊！来，还有位置吗？
7: 哎呀呀呀，来，你过来啊，过来。您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8: 合着怎么用啊？
7: 哎呀，你瞧着啊，你看，哎呀，这一碟一香啊，井水不犯河水。
9: 井水不犯河水，我这这他。
8: 这多热闹啊！这啊，这井水不犯河水，还是一锅汤，
9: 就是嘛。
7: 哎呦，先生，您的调料来了，来。
9: 哎，谢谢啊。
8: 哎，这老北京涮肉啊，这调料最是讲究啊，芝麻酱、酱豆腐。啊，韭菜花必不可少的，还有葱花、香菜和辣椒油，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就够了啊，七顺。你那个要不就老了，吃不动了。这肉也是几片几片下啊，汤清。
10: 一号位外用啊，我拉活去了啊。嗯，这儿吧。走了。
9: 还有，人家这才是老北京的吃法。你刚才说那个方法，都是被你们这些酸文人给改了样了。
8: 谁改的？还真是长了见识了。
7: 这样喝了啊。嗯。哎，行了。老板，老板
8: 有意思，
7: 可以了啊！
8: 来，走。
7: 哎，好，
8: 来，两位，
7: 哎，好，你们请，来，这边，他们还没开始吃呢。
8: 啊，好，
7: 这边啊，哎，好嘞。
8: 哎，啊，金刚，
11: 仲甫先生，
8: 先生，
6: 哎呀，
11: 先生好，
6: 先生好，
11: 这么巧啊！
8: 哎，你们怎么在北京呢？上海一别之后，我们俩就来北京求学了。

0: 快坐下坐下。啊啊，
1: 这不刚刚考上北京大学，但是现在北大不收女学生，所以白兰在东交民巷当家教，同时补习法语，以后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今天啊，他刚领了薪水，我们俩就来这儿打打牙祭，没想到碰见先生您了。
2: 真够巧的。哎，你现在在北大呀？我正想有机会去北大看看呢，等有时间你带我去转转。
1: 好啊好啊，先生，您不知道，您是我们现在北大的名人啊。
0: 您办的那个新青年，很多老师跟学生都在读，太佩服您了。
2: 来，伙计，来把我们这隔板撤了吧，我们是一波的啊。再上两盘羊肉。
3: 哎，尝尝尝。哎呀，一看就是一家人呢啊，串着串着串到一块去了。哎，慢吃啊。哎，好，
2: 来吧，来吃，公块
4: 吃。
2: 哎，
1: 谢谢先生。

0: 来，吃啊。
1: 杜甫，你把孩子们都吓着了。
2: 杜甫先生，你有好几天没吃饭了吧？
3: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4: 赶紧吃完拉活去。
1: 拉什么活啊？你拉洋车去？
4: 拉虎。快动快动快。
5: 杰面兄，从今日起您就是北大校长了。蔡公，北大校长重任在肩，拜托了。
6: 先生得来不易，我定当倍加珍惜。感谢诸位鼎力相助，
7: 原配一定不辱使命。
5: 蔡公，你打算何时上任，又从何入手呢？
7: 何时上任的时间由你定，从何入手，我想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网络人才，首先是文科人才。我想找一位能够竖得起革新大旗的文科学长。诸位替我想一想，谁能担此重任？
5: 这个文科学长既要能与你蔡元培志同道合，还要德高望重，既要有学术影响，还要能够冲锋陷阵，这个人不好找啊。
8: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陈仲甫，陈独秀，这可是引领当今中国潮流的人物啊，他定能担此重任。
9: 我也想到陈独秀。
6: 你们和陈独秀熟悉吗？
8: 啊，只是认识而已。哎，不过他创办的《新青年》我倒是齐齐在读。
6: 是啊，他《新青年》我也是看。钟父兄和我是老交情了。
9: 听钱玄同说陈独秀来北京了，约他见面，向他约岗了。
6: 他住哪儿知道吗？
9: 我去问问。
6: 好，拜托。
1: 钟甫，你听我说。
10: 哎，钟甫，这一下子就赶来10万的股金。
9: 钟甫，
10: 太好了，10几万的股金了。这回行了，这回我们就可以大干一场了。
0: 看来我们新青年在北京很有影响力，市场潜力巨大。
10: 那没错啊，
1: 我现在相信你去年说的那句话。
0: 哪句话？
1: 你说，给你10年时间。你将国人的思想和位置改变。
0: 现在看来用不上10年。
10: 不行，我们得摆桌酒席来敬贺一下。
0: 好，
10: 我去把金刚兰兰都叫来啊。
0: 快去。
10: 好。
0: 就像一粒子发了一颗芽，

0: 我终于找到你了，
1: 。
0: 坐，先生。
2: 邓福兄啊，我好像记得我没有年长你几岁啊？
0: 我属兔。哦，光绪己卯年生。
2: 我们一个属相啊。我是同治丁卯年生。你看，我是记得我要大你一轮呢。哎呀，你还记得12年前我们在上海一起参加暗杀团试制炸弹的事情？
3: 怎么会不记得啊？炸弹没制成，险些送了命，我到现在还经常梦见。
2: 是，当时啊，要没你那么一推啊，我今日岂能在你面前坐着，早就完蛋喽。郑福兄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哪里，先生言重了。
2: 12年前，我也就是你现在这个岁数。那个时候啊，无事不敢做，无话不敢讲，
4: 人呢也血性得很。
2: 可是现在老了，那棱角没了，冲劲呢、也不如昔日。你不错哎，现如今你陈独秀在中国竖起了科学民主这两面大旗，
4: 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一股清新的空气。
2: 你的新青年我是7期都阅读，每看必有收益。
0: 先生若能为新青年赐稿，我定当感激不尽。
2: 这是分内的事，我理当效力。我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帮忙啊。
0: 先生请讲。
4: 我呢于昨日啊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2: 你看看委员状，
0: 恭贺先生。
2: 我想请你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助我一臂之力，助北大一臂之力，望钟福兄切莫推辞。
0: 多谢杰明兄提携，只是这事出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啊。
2: 钟福啊，这文科学长相当于北大的副校长，统领文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门类。你现在不是正是提倡和号召民主科学吗？我在想，这是你最好的舞台呀。
0: 正是因为责任重大，所以我才不敢贸然。

0: 毕竟没有正经读过大学，也没有过教书育人的经历，这滥竽充数岂不误人子弟？若真是耽误了老兄你的宏伟大业，那罪莫大焉了。
1: 你呀、啊，你先不要急于推辞，这个事情也确实来得突然，你可以和家人朋友从容商量再做决断。我呢，的确是求贤心切，我是一心一意请你在北大我们一起共事，为中国，为中国的教育做点事。
0: 蔡公如此抬举小弟，我真是感激涕零。北京大学乃中国最高学府，是弘扬科学与民主最好的舞台，若是能有机会追随杰民兄在北大共做一番事业，三生有幸，求之不得。可是我实不相瞒，我这心里真的放不下我的新青年。这本杂志还是草创阶段，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我这次到北京就是为了他募资招股，大获成功，今日刚刚谈了一笔十几万的股金。您说这个时候我丢下新青年不管去北大上任，那怎么能对得起各方人士的厚爱呢？
1: 是啊是啊，我明白了明白了，钟福兄说的也不无道理。如果说让你来北大，结果让新青年停刊了，那是不行的。好，我现在就赶紧回去，去商量解决新青年的问题。钟福啊，我是这样想，北大要来，新青年要办，我一定会找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好，我走了。
0: 杰民兄，
1: 钟福兄啊，今天就算我一顾茅庐吧。好，我走了。

0: 孟总兄，签约的时间就拜托你了啊！我跟那些商人无话可说，去了也是惦着。
1: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不去了？
2: 哎，钟普，大家可是冲你来的呀！
1: 签约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去，我跟大家怎么解释？
2: 你就说我有重要约会嘛。
1: 再说也是事实，我要去陶然亭见签约同。
0: 你说你这个人哈，真是奇怪。这外边下着大雪啊，这么冷的天，你约人到陶然亭去干什么去啊？喝西北风去啊？哼，
1: 这你就不懂了。下大雪才浪漫嘛，啊，这就是读书人和卖书人的区别。苦中作乐，才是事的本质。
0: 这年头啊，阳春白雪，贺着盖棺。
3: 我断定，跟他共此不会买你的账了啊！我也敢断定，此时钱玄同一定已经在路上了。哎，
4: 仲甫，仲甫，哎，别！仲甫，不，你走了我怎么办？仲甫兄，刘谦，是你吗？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啊！
3: 今日总算是得时真言了。万物玄同，相望于道，你我虽天南地北，从未谋面，却深交已久啊！是啊，我可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也是你陈仲甫的铁杆支持者。哎呀，德谦，你过谦了啊！怎么样，今日我约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4: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3: 那不觉得冷吗？<笑>与仲甫兄相见。 如沐春风，喊你全武，果然是同道中人。<笑>
4: 同道中人还有一位，我给你介绍，这位刘半农，文学翻译家，也是上海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报人。
3: 哎呦，
5: 半农，我看过你翻译的很多欧洲小说，受益的很。
6: 与先生相比，半农不过就是泰山上的一抔土。<笑>

0: 拜在北京的人怎么都这么谦虚啊？中午休，咱们平常说话。来，好好。这陶然亭啊，要说最有名的，当属江导撰写的《陶然吟》。嗯，据说他经常请这些文人墨客、同僚好友来此饮宴赋诗。 果然是红尘中的清净世界呀！可惜今日无酒啊！众虎兄前来，岂能无酒？来人，上酒！来来，哎呦！
1: 这酒可是花雕，
0: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德谦、范总，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更带橘黄加韵石，共君一醉，一陶然。
0: 好，今日有你，有雪，有花雕，有琴，有诗，有红梅，高山流水觅知音，果然雅致。来，咱先干一杯。

0: 怎么样？
1: 暖。
0: 来，
1: 范总，
0: 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也到北京了？是赶时髦吗？
2: 北大搞改革，我是想过来应聘教书。
0: 哦，这北京对文化人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2: 说来也怪啊，眼下这些文人骚客们来了就不走，那是趋之若鹜啊！无论在这里活得多贫穷。
0: 为什么？
3: 阳春白雪，嫁入巴黎，鱼龙混杂，包罗万象。
2: 机遇风险并存啊。

0: 中府兄，这庆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吴秀此次来京，就是要拜谒各位，相助庆青年，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些。
1: 责无旁贷。
0: 其实，仲府兄，有没有考虑过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
2: 北京，新青年在北京能立足吗？
0: 当然，
1: 岂止是立足，立足北京，放眼全国，发扬光大。
0: 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1: 好，来。

0: 后请问一下，哎，那客人在家吗？
1: 哦，啊，在。不过他昨天晚上回来挺晚的，好像还有点喝多了，估计这时候还没起床。哎，我帮您叫一下。
0: 你不要吵醒他，你让他多睡一会儿，您忙吧。哎，

0: 蔡总长，蔡总长，
1: 我是蔡元培，
0: 真的是您啊？您这是干什么？
1: 政府在休息，我在这儿等他。
0: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怎么能够让您这样屈尊降贵呢？我叫他，我叫他。
2: 东福，
1: 别，
2: 东福，
1: 别，不要叫醒他，让他多睡。
0: 哎，不行，
3: 我看你这个人很面熟，
0: 蔡总长，鄙人汪孟邹。
3: 汪孟邹，我知道，安徽绩溪的秀才，崖东图书馆的经理。你那个书馆搞得很好。
0: 您过奖。哎呦，
3: 东福，
4: 金美秀。
0: 楼下有人，
4: 中福，抱歉，金明兄，昨日喝多，快屋里请。
3: 来，赶快进去，别受凉。
5: 哎呦，失礼，
3: 别受凉，
5: 失礼了，先生，您请坐，先生，
3: 你坐，
5: 我给您奉茶，
3: 你先过来。
0: 你们先聊，我去办点事儿。蔡总长，幸会啊，幸会。
5: 先生，您用茶。
1: 不用。

0: 猫咪来访，打扰你休息了。
1: 哪里哪里，
0: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和范元濂教育总长以及北大的同仁商议之后，认为你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办。与此同时，新青年还可以在北大实行教授同仁编辑，这样一来，新青年就可以把北大当作宣传赛先生、德先生绝佳的讲台呀、啊，以此来提倡和推广新文化运动。哦，我还要告诉你，文科学长月薪是300块大洋，你可以举家北上，在北京安家。下决心吧，来北大吧，我是真心诚意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公如此盛情相邀，独秀感激不已。说实话，这两天也是怦然心动，夜不能寐。昨天晚上喝了一些酒才睡了一好觉，只是这新青年进京一事事关重大，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我不敢贸然答应。要不然我给您推荐一位文科学长吧，肯定比我出色。
0: 但是这个文科学长岂能是他人所承担得了的？非你莫属啊。
3: 杜甫，
4: 杜甫，
5: 哎，请进。哎呦，杜甫，
6: 一涵
7: 先生好。

0: 先生，
1: 来来，新刚，你都来了，来，快来见过蔡杰明先生。哎呀，
2: 哦，蔡公，久仰久仰久仰。
3: 杰明先生好。
4: 大家好。
0: 这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仲福兄，你能到北京来真是太好了。听闻你已经到了北京，张世钊先生专门给我发了电报，让我一定要来请您到我们甲银日刊编辑部去看一看，给予指导。
0: 他不请我，我也得自己去。甲银是我的老东家。哎，首长怎么没来啊？
2: 首长是因为家里面临时来了客人，他等一会儿会直接赶到编辑部去的。
0: 好啊，那咱们现在就过去吧。哎，杰明兄，那您是要不您跟我们一块儿过去？
4: 不了，你忙，我下次再来。
0: 啊，好，好，好。好，
2: 蔡先生真是幸会，您。
4: 仲福兄来北大一事还请请你再仔细思量思量。我可是二顾茅庐了。这花生很好吃，
0: 您慢走。
5: 先生，
3: 先生慢走。哎，
5: 你留步，我来。
2: 蔡先生，走好。来，请进，请进。哎呀，仲福兄，欢迎您参观。甲银日刊编辑部，这是邢岩先生的大手笔啊。
6: 仲福兄，识别多日，没想到你还如此落魄啊！这个哪担得起启蒙大师的这个名号啊？
1: 此话怎讲啊？
6: 那大伙儿为什么打你？你不知道啊？那不还是都觉得你太极端、太偏激吗？哎呀，现在好了，咱俩现在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0: 杰明兄，三顾茅庐，对我如此抬爱，我若再不从命，那简直太不识抬举了。
7: 唐公啊，我和那陈独秀啊，在日本较量过，此人既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更无教授资历，凭什么比您学贯中西的辜教授的月薪还有高20倍大洋啊？
8: 潮流！
9: 一个人去北京？那我们呢？哎
0: 呀，一共不就3个月吗？等我熟悉工作，安排住所，全安顿好了，如果顺利的话，再把你们接过去。
10: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1: 你好，
1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1: 对，是的。
1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那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1: 可以，走。
10: 好。
1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例行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

0: 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同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丽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眼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蓝智电池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5: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6: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来，请进，请进。哎呀，众同兄，欢迎您参观。甲寅日刊编辑部，这是邢岩先生的大手笔啊！计划呢是过了年之后就出。张世钊先生主编，首长协办，我是兼职的编辑，现在正在抓紧筹备呢。
1: 好啊，孟九兄，你看，这才像个编辑部的样子嘛。我们那个一白沙，在上海的小弄堂里面，一个人憋屋里，难受不难受？哎，现在我们有钱了，可不可以把亚东图书馆搬到大马路上去啊？
0: 这个山不在高哈，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你文章要是写的没有影响，你就是搬到外滩也白搭了。
1: 抠门。
2: 众兄来了吗？
1: 首长。哎，
2: 哎呦，众
3: 兄，首长啊！哎呦。
0: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哎，
4: 众兄，时别多日。没想到你还如此落魄啊，这个哪担得起启蒙大师的这个名号啊。
1: 此话怎讲啊，
4: 你这个衣服是我的吧？
1: 好像是。哦，
4: 穿了许久了。
1: 穿了有一段日子了。
4: 该还给我了吧？
1: 不可能啊。这件衣服灌注了首长兄深厚的情谊，比穿任何衣服都暖，我怎么可能还给你啊？也舍不得呀。
4: 众父兄，虽然说南方的风未必比北方的风大，但是南方的冬天一定比北方的寒冷。这件衣服送给你了。
1: 首长，你不能一件衣服感动我两次啊。哎呀，了不起。首长，转眼间成了京城的报人了。哎，好，这样我们两个，不是贾银和新青年，就会有很多问题可以共同探讨了。
4: 众父兄，提到这个新青年，我还真想跟你好好的探讨探讨。
1: 好啊。哎，
4: 巧了，我诚心店来了很多工友朋友，正在家弄铺子呢，所以呢，

0: 哎，咱们是边吃边喝边聊啊！
1: 现在就去啊！
2: 现在就去啊！
3: 你还认识很多工友，
0: 怎么样？
3: 群朋友，
0: 贴心，可崇拜你了！
2: 你先给您安家了吗？
4: 行，
2: 到那你就知道了。

0: 来来，祝不休啊！李都请，李都请，你先请来。哎，树棍，
1: 哎，
0: 小沙，来来来来来，我给二位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啊，这位就是我总跟二位说的陈独秀，陈仲甫先生。
2: 陈先生，
3: 你好，你好。哎呦，
4: 不敢当，不敢当啊！二位是长辛店的产业工人，那是我们中国新的生产力的阶层啊。我陈某是特意来拜见的啊。
2: 陈先生，您抬举我们，我们啊就是一个下苦力的立本。
4: 太客气，太客气了。
2: 陈先生，正好我们炖了野兔子肉，也包饺子呢，一会儿一块吃啊。哎，
4: 那好，那我们一块来帮忙吧。好，哎，来来来，洗手洗手，包饺子一块包。哎，
3: 我给你下点热水。
0: 行，把衣服都脱里头啊。对，往里头放。
2: 陈先生，
4: 哎，
2: 您那么大一先生，真是一点架子没有，还亲自包饺子呢。
4: 我还亲自上厕所呢。
2: 哟，那真是麻烦您了。陈先生，大钊先生经常跟我说起您。
4: 他怎么说我的？
2: 他说啊，您跟他是在日本吵架吵出来的朋友。
4: 我们不光是吵架，那天早稻田大学，那我是被当作卖国贼被打得落花流水啊。
1: 这给我证明。
0: 哎，那大伙儿为什么打你？你不知道啊？那不还是都觉得你太极端、太偏激吗？哎呀，现在好了，咱俩现在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一本《新青年》给中国人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声新文化的呐喊，让我们中国人看见了新生活的曙光。
4: 啊，行了，别夸我了啊！你那个《甲寅日刊》也很了不起，你在《陈忠报》写的《陈忠之使命》。很有激情，读起来荡气回肠。
0: 人家邢岩先生都说了，我们贾银是跟着新青年的屁股后头爬行。我的那篇创刊词也是受你的启发写的，那根本就不值一提啊。
4: 哎呀，行了行了，咱俩别互相吹捧了啊。不过说真的啊，这个贾银日刊和新青年如果能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那可真是开一代风气啊。
5: 哎，郑辅兄，我觉得一南一北交相呼应啊，还真不如双剑合璧，全在北京扎根。
4: 北京，
5: 嗯，
4: 北京当下衙门林立，官僚扎堆，恐怕没有我们新青年的立足之地吧。
0: 北京城不光是衙门林立啊，还有大大小小的胡同呢，工厂呢，学校呢。你是不知道你们新青年现在在北京有多大反响。师爷，
6: 哎，
0: 你是北京高等师范附中的学生，又是陈忠报的兼职编辑，来，你给我们仲甫先生介绍一下新青年在你们青年人当中的反响。
6: 先生，这件事情我专门做过调查，凡是关心政治的学生基本上每期必读，只是北京的学生很难弄到新青年。
0: 你看，
7: 是啊，我们想买都买不到，我想看的时候只能让新刚跟他同学借。
8: 是这样，先生，上次我跟您说过，在北大也特别受欢迎。
4: 是吗？
2: 陈先生，我们工人也知道新青年，我们这铁路上那些识文断字的人没事就讨论新青年，我也是东一耳朵西一耳朵的就知道了。
4: 葛叔，
2: 哎，
4: 那您知道德先生和赛先生吗？
2: 德先生和赛先生听说过，不太熟。哎，不过陈先生，你们提倡的那个白话文运动啊，我们工人特别欢迎，比那些文言文啊好懂，离我们近。
4: 葛师傅，
2: 哎，
4: 那你们工人阶级也很关心国家的事儿吗？
9: 当然关心了，自个儿家的事儿能不关心吗？但是陈先生，我们这些工人没什么文化，空有一身的力气，他没地儿使，就需要像你们这种人给我们指条明道。那上刀山下火海，我们都跟着。
0: 郑辅兄，北京这地界怎么样？
4: 卧虎藏龙。
0: 哎，新青年的宗旨是创造一代新人，但是新人是什么？我以为新人就是新学生、新工人、新农民，甚至是新官僚。你只有各个阶层都改造了，整个社会才能发生质变。北京呢，上通天，下接地，绝对是新青年的最好的用武之地。
10: 另外，在北京办杂志，还能使得编辑的力量得到加强。现在比较大、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啊，都得采取同人编辑制。新青年如果还是仅仅是你和一白沙，那恐怕难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4: 你看看，少长啊，葛叔。今天你们还真是给我上了一课。不过，少长， 我要真是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我有两个条件，首长。
0: 你说。
4: 第一，你得过来帮我，咱们一起干。
0: 我义不容辞，
1: 还能任你从宽吗？
4: 第二，我得问一下我老板，管钱的汪孟州汪经理，要听听他的意见，看看他的态度。
3: 我蔡元培来看你两次，我早就看出来你被说动心了。你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编辑在北京，印刷在上海，
11: 这样就把全国的路都摊开了，就更上一层楼了。
10: 对，
4: 好，少昌，那我就把战场摆到北京了。
12: 那太好了，
4: 太好了。
2: 哎，各位先生，这炖野兔子肉好了啊，
4: 是吧？哎，
12: 我不吃兔子了。
4: 哎，为什么呀？我属兔，正好也是野兔子。
0: 那你吃什么呀？
4: 那这不有饺子吗？
0: 对对，陈先生，这饺子也是兔子馅儿的。

0: 仲甫啊，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态度了。
1: 先生，屋里请，茶已经备好了。嗯。上座。
0: 不客气了。
2: 金明兄三顾茅庐对我如此抬爱，我若再不从命，那简直太不识抬举了。
1: 只是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也没有过什么学位头衔，这能否胜任不得而知。
2: 我想这样，我试干三个月，如能胜任我继续任职，如不胜任我再回上海，如何？
0: 没问题。
2: 金明兄，多谢先生，我定当全力以赴，尽力而为。

祝福啊，欢迎你到北京大学来。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晚上，杜总算可以踏踏实实睡个觉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觉得这个不能练。我觉得这个不能练。我觉得这个。

0: 这篇文章你可看了，这故事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叫胡适的黄口小儿，居然给我中华文学开列了八宗罪，真可恶之极，狂妄之极。
1: 对于这种数典忘祖的东西我是从来不看，不过我倒听我的仆人说起过。哦，
2: 哎，顾教授，您的仆人也会文言文吗？
1: 我的仆人没读过书，但是他们不仅听得懂文言文，而且还听得懂英语。
2: 顾教授，您教导有方，
0: 这叫耳濡目染。
3: 那您仆人是怎么看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呢？哦，
1: 三儿啊，你是怎么看这文学改良的呀？我给翻译一下，我们家三儿的意思啊，这大冬天的怎么还有拉拉鼓叫啊？
2: 什么呀这？
0: 一里通达，妙哉！
3: 顾教授，那您对此事怎么看待呢？
1: 时事艰难，世风日下，
2: 哎，小心点，
1: 出几个崇洋媚外的跳梁小丑不足为怪，可怕的是那些个营造这些小丑的大人物们。把这个给我记下来。
0: 樊公啊，听说这新青年的主笔陈独秀就要来北大当文科学长了。
1: 不是听说，委任状马上就到，每个月300大洋。
0: 唐公啊，我和那陈独秀啊在日本较量过，
4: 此人既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更无教授资历，
0: 凭什么比您学贯中西的辜教授的月薪
4: 还有高20块大洋啊？
2: 潮流，
0: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纪刚兄，我看你那套靠引经据典模仿古人无病呻吟的做派，今后在北大怕是要混不下去了。
4: 德显师弟什么时候也赶时髦，成了这文学改良的吹鼓手了？
2: 岂止改良，是要洗心革面，不铲除六朝骈文的陋习，不打倒桐城六种和选学妖孽，中国的文学就没有出路。
5: 好好好，
0: 你把这个也记下来。
1: 陈爷，你这比陈独秀和胡适还生猛啊，时令海鲜呢。

戴先生。

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的就职演说呢。老板，老板。

0: 请坐。先生们，同学们，民国五年12月26日，奉大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令。
1: 好。好。
0: 下面就有请蔡校长为我们发表就职演说。

0: 各位，5年前严复先生为北大校长时，我服务于教育部，做教育总长。记得北大开学的那天，我为本校做了一点贡献。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也知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时日已过去数年，诸君与往昔相比，一定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今天就要服务于北大，我有3件事要告诉诸君。一，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
1: 须知宗旨正大与否，
0: 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哲也。现在外面常常有人指责北大之腐败，是因为来此求学者都抱有当官发财的思想，以此为捷径。因为一心要做官，一心想发财，所以从不问教员之学问深浅，唯问教员官职的大小。官阶大的就特别受欢迎，这大概是为了方便毕业时有人提携吧。
1: 我想说的是，
0: 诸君来北大求学3年或4年，时间不为不多，如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定然会很高很深。诸君来北大求学的宗旨是做官发财，那这个宗旨就错了，求学的路就必然走偏了。平时也由考试来了才去翻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潦草色泽，文凭到手，即可以此活动于社会。光阴虚度，学问毫无，这是自误啊！这与到北大求学的真正宗旨是大相背驰的。
1: 大家也许还记得发生不久的辛亥革命，
0: 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清朝政府太腐败，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人对现状不满意，也是因为社会道德沦丧。诸君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打好基础，勤奋求学，万一为生计所迫做了教员，则一定会耽误学生啊，你进入政界则一定会耽误国家呀，这是耽误别人，误人误己。所以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我希望于诸君者。

0: 之一。
1: 到底是蔡元培啊，这一上任呢、啊，就找到了北大的病根儿。
2: 二，砥砺德行。如今的社会风气啊，越来越苟且敷衍，只顾眼前道德沦丧，败坏德行的事触目皆是。不是德行根基牢固的人，少有不被这种社会风气所污染。各位，国家的兴衰要看社会风气是高尚还是低劣，如果都流行于这种社会风气，前途不堪设想。所以要有卓越之人以身作则，尽力去矫正这种颓废的社会风气。诸君皆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兼此重任责无旁贷。如果德不修学不讲，还与这种颓废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那亦是侮辱自己，更何谈做他人的榜样。所以品行不可以不严谨对待和修养，这是我希望于诸君者之二。三，尊敬师友，坦诚相见，开诚布公，相互勉励。各位，我们同处北大，要荣辱与共啊！我相信我们北大一定会是出文化大家、思想大家的地方。我今天就说这么多，来日方长，随时再为商榷。

0: 当然带了。
1: 带什么好吃的？
2: 带什么好吃的？
0: 在箱子里，箱子里自己找啊。
3: 回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报啊？哎
0: 呀，打什么电报啊？这不到家了吗？急匆匆的。
3: 你怎么样啊？这次照顾情况如何？
0: 不仅招股很顺利，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蔡元培先生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想请我出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请了我三次，我答应了。
3: 答应了？
0: 嗯。我想能出任北大的文科学长，同时也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京去发展。
3: 那咱们又要搬家了？
0: 先别急，我是这么承诺蔡先生的，试干三个月，胜任则留任，不胜任我还得回到上海。所以我想先一个人去北京。
3: 一个人去北京？
0: 嗯。
3: 那我们呢？
0: 一共不就三个月嘛，啊，等我熟悉工作，安排住所，全安顿好了，如果顺利的话，我再把你们接过去。行了。在上海我还有几件事情要安排啊，你帮我收拾行李，轻车简从啊。

失之。大作《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影响空前，还望帝能为《新青年》阅赐一文，论文或译文均可。日前，我已正式向北大新任校长蔡元培先生举荐贤弟担任文科学长一职，因弟尚未毕业，我暂重返，接您先生盼足下早。

0: 吞沉，牧羊北海边。
1: 白沙，
2: 怪我，怪我，让你喝多了啊！
3: 不怪你，
4: 不怪你，我高兴，我给你送行，我高兴。主父，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我太知道你怎么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过来的。如今你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我是发自内心的为你高兴。我现在唯一挂心的就是我们的新青年。
1: 老师啊，既然挂心，那就跟我一块儿去北京。
4: 你打住！
3: 我跟你说一晚上了，我不会去的。我告诉你，仲甫，胡适的文章，咱们皮孔，还有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些观点，
4: 那都是雷呀、啊，会爆炸的。
1: 好啊，
4: 到时候你挺得住吗？
0: 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1: 这不正是我们期待的吗？
3: 你是乐观派，你找出路；我是悲观派，
4: 我看不到这个国家有什么出路。
0: 白沙，我们不能退，我们要给这个国家找药方子。我们不努力，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治了，
3: 没治了，早就没治了。
4: 我现在只想骂人，
3: 我想杀人。

原谅我，原谅我不能陪你去北京，不是不想跟你编辑新青年，我是不愿意跟那些统治者在同一个屋檐下，为他们做事，给他们碰臭脚。我就是去北京，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跟他们刀枪相见。

0: 憎恶，憎恶那些历朝历代的君王。我要回湖南，编一本大书。我要把这些君王干的坏事儿，他们所有的坏行径，这些坏德性汇聚起来，公之于众，让他们遗臭万年。我要告诉民众，只有推翻这些统治者，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我又知道，政府，我看不到希望，找不到春路。
1: 政府，原谅我，我不是那个陪你找出路的人。
0: 但是你看得到希望，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出出路的，
1: 你一定能，一定能，一定能。

0: 钟府兄，忙着呢。哎，新青年编辑部，嘿嘿，可以啊。一边是北大文科的学长，一边是新青年杂志的老板，你这是一学一商两不误啊。
1: 德谦，我多谢你给我找这么一个院子，这电线都扯上了啊，比我在上海法租界那房子阔气多了。哎，这都是北大的同学吗？这除了新刚，我都不认识。
2: 先生好，
3: 先生好，
4: 先生好。
3: 这几位啊，都是你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忠实的崇拜者。
1: 好啊，这一下见了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我办的新青年就是献给你们的。以后希望你们多多投稿，多提意见啊，也希望你们以后常到家里来玩。
2: 好，
3: 好，好。
2: 钟先生，您是要把这个牌子挂起来吗？
1: 是啊。
2: 您告诉我们挂在哪儿？
5: 我们帮你吧。
2: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2: 了。先生，我们就挂在这儿吧。啊，
1: 对对对。
2: 好嘞。
1: 哎，慢点，慢点。
2: 来，给你钉子。
5: 慢点。
1: 好，怎么样？
2: 可以，
1: 靠中间，靠中间。
2: 怎么样？
1: 可以，
0: 可以，
1: 放中间就行。来，德贤，哎，进院。
0: 钟府兄啊，啊，你说这么一个新秀的院子，是不是应该把嫂夫人也接来了？
3: 我听说她是北女生的毕业生，比你了解北京啊。哎，
1: 等我胜任了工作再说吧，免得徒劳往返。
2: 蔡先生好。
6: 这有一
4: 边。蔡先生好。
7: 蔡先生好。
1: 同学们好，这儿是编辑部，
6: 对，
1: 这还有个西厢房，啊，将来延年乔年要是来了，住这屋。
8: 陈大学长在家吧？哎呦，
1: 蔡公，
8: 钟府兄啊，我刚才看见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挂在这儿，我感觉比挂在北大要合适一些。
1: 我想先把牌子挂出去，出个安民告示，表明我们新青年进驻北京了，把阵地先占上。
8: 好，而且我还看见那么多优秀的同学到这儿，这就说明新文化在北大很受拥护。
1: 是，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同学都喜欢新青年。
8: 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你看啊，这次新青年发表了胡适那篇文章之后啊，就招来了反对，褒贬不一。
2: 我知道，黄侃、辜鸿铭都是死硬的反对派。
8: 不止这两位啊，林纾、严复、章太炎、张世钊，这些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为好。
1: 蔡公，我到北京来是来战斗的，我喜欢战斗，也渴望战斗。对于这个社会，再不战斗，还有什么出路啊？您把我叫过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嗯，
8: 你的勇气，我向来是赞誉的，也一直支持。不过呢，我们没必要去做一个堂吉诃德嘛。我这话，你明白吗？
1: 多谢蔡公提醒。
2: 来来，参观一下。哎，
8: 我跟你说，明天要开校务会议，研究文科改革的事儿，我希望你一到场。

0: 因为刚才我内急，所以迟到了，让各位先生在这里久等，我向大家赔礼了。请大家坐。郑府兄，来。
1: 福音兄，
0: 我到北大已经有半个月了，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校委会。我先向大家介绍两位新学长，这位是理科学长夏元立先生。
2: 各位先生好，
1: 胡云兄请坐。
0: 这位则是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

0: 做。
1: 陈学长，
2: 在没有开会之前，我想请教几个问题。蔡公，不知可否？
3: 顾先生不必客气。
1: 那好，
2: 请问陈学长，毕业于哪一所大学？
1: 早稻田大学，没毕业，但上过。
2: 哦，那么在哪个学科有所专长？又有哪些学术专著呢？
3: 哎呀，我忙碌半生，没有专修过哪门学问，更没有什么学术专著。不过写几本学术专著倒是我毕生的追求。
2: 那既然如此，你又凭什么来担当我们北京大学文科的学长呢？
4: 对呀，
5: 是啊，
4: 我们是问你的学问啊，
5: 没有文凭当的学长，
4: 当文科学长。
3: 我陈某一生追求真理，所以我愿意追随蔡先生，为再造一个新北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陈某说过，我可以试做三个月，如果不合格，我自动辞职。
2: 三个月，如果这三个月我们北大的名声扫地，你能担当得起吗？谁又能承担这个责任呢？
4: 你这文凭都没有，你怎么啊？怎么北大
5: 名声怎么办？
0: 唐山兄，这话有些过分了。
6: 陈学长是当今文化界公认的思想家，
7: 也是应我蔡元培三顾茅庐之邀请，
6: 更是教育部正式委任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
7: 他的资质没有任何问题。
0: 钟普先生，顾教授他是一个直肠的，说话不把风，您不必介意和计较啊。
1: 我陈某不才，倒很愿意找机会能和顾教授切磋切磋一些学术上的问题。
2: 好啊，我知道你是新文化的旗手，什么时候切磋，我随时恭候。
1: 那就今天吧。
6: 好了，好了，不用再说了，请坐。
0: 我们言归正传，现在开会。今天开会的议题是改革北大的教学工作。
6: 这个话题呀，
0: 5年前是我当教育总长的时候提出来的，今天呢，才能真正的去践行。
7: 面对这么艰难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呢，那就是团结。无论将来发展到什么时代，它终将是以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新文化为先导的，
1: 也是与旧文化的决裂为基础的。
7: 不，不，
6: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8: 诸位先生，黄侃教授在课堂上以一己之见攻击《新青年》和《白话诗》，说《新青年》是牛粪苍蝇，说《白话诗》的作者是白痴，而且说他的话才是真理，且不容置疑。这难道不就是强词夺理吗？
9: 这日子一有了盼头就过得飞快，三个月一眨眼就过了。
1: 这三个月我倒觉得挺久的，老是有人赶着跟我吵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6: 胡适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聘任他破格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是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5: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竹叶青酒。
6: 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美食，有美食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了江湖才有了渊源相承，门派之别，攻守之争。而在山西的美食江湖中，攻守双方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面。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
7: 姐姐带你吃面。
6: 我叫面小生，一个地道的山西后生。作为守方大军里的探马尖兵，我决心带着一屉的味，尝遍三晋面食，谱写面食秘籍。无论哪种面食是这里的江湖霸主，恐怕谁都不服谁。但要说在太原人的心目中，哪种面最地道、最能打

0: 业最扛打，那必须是这口打卤面。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1: 南西汤背打卤，吃打卤面还得去背饺。
0: 根据这位司机大哥的介绍和多方线报的结果，通通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对，就这儿了。可是，传说中的打卤面究竟在哪儿呢？等一下，这么刺眼的阳光，莫非是汉咸派？这打卤面竟然还有门派？
2: 哦，这还有啊，这了吧？
0: 人好多呀！
2: 这了吧，这了吧，这了吧。
3: 二哥也大也小，
1: 好嘞，稍等稍等哈。
4: 家也大嘞。
0: 老板刘志亮，为人豪爽精悍。且臂力惊人，不但做得一碗好面，更习得一手好刀法，乃向阳店汉咸派打卤面掌门人，江湖人称二哥。
2: 感谢，就是每天开开心心，
1: 笑对人生，随心所欲。
0: 这么随意的门派，这面它能行吗？
5: 这个卤呀，绝了，
6: 特别的诱人。
7: 最好的东西它是在营养均衡，
8: 卤子配面，法力无边。
9: 你要不要来一口？
0: 据这位小姐姐说，卤是这碗面的精髓。不行，我得瞧瞧去。哟，二哥您在呢？
2: 干什么呀？
0: 我想看看咱这卤子咋做的。
2: 看看卤？
0: 就让我看一眼嘛。
2: 这个做的独门秘诀，还是不要开了啊。
0: 我知道您喜欢耍刀，我用这个和您交换。
2: 哎呀，刀斧啊，
0: 拿下。
8: 哎，好嘞好嘞。
0: 听二哥说，想做地道的北疆卤子，削肉是关键。
1: 你是个小妖，谁个打？
10: 不能卖的，可不敢不敢不敢。
1: 假腿的吗？
10: 烧的不好卖的，那你又不拿去，那假也亏钱了。这样，那都是不拿去找了，只要你用好东西的，花钱就行了。来，
0: 凭借深厚的内力，上好的五花肉被二哥收入囊中，而接下来就是一场关于味道的巅峰对决。击鼓先行，烧肉殿后。水行阵废战3小时，口蘑、香菇、木耳、海带，各派食材纷纷入场。此时生粉勾芡，更有搅匀的蛋液神兵天降，让香气无处遁形。卤上浇油，战况被推到了顶峰。难分高下之际，一把鲜嫩的韭菜一拥而上，将各路香气牢牢锁入卤子之中。至此，面卤江湖的味道之争就此告歇。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2: 第一次来小店吃打卤面吧，第一步在吃面前先好一口卤
0: 啊。一口咬下去，卤汁瞬间在口腔中迸发。哇，这香气也太上头了。
2: 哎，停，第二，这个面一筷子夹起面来刮满卤汁，一口吃下去那才爽。
0: 这感觉是热闹的欢愉，柔韧的面条与各种食材在口腔中产生丰富的口感，多种香气混杂。
2: 第三步，吃面一定要来上一口这么陕西的好酒，千年竹叶青。来，小沈，我给你倒上，尝一尝，口感清润润和，带着清雅淡淡的草本竹香，入口绵顺回甘，一点不腥辣。泡面配好酒。
0: 醇厚浓郁的打卤面，

0: 遇上清雅柔和的竹叶青，卤香解腻，一口面暖胃，一口酒香润喉，真是人间百味家常面，温润回甘，竹叶青舒坦。哎，等一下，这面不对呀，打卤面不一直都是手擀面吗？而这碗竟然是拉面。
1: 这个拉面要求的是功夫，瘦功夫，只有拉得越好，吃起来越筋道。
0: 面要想筋道，全看功夫如何。干湿揉团，化简为一。醒面半小时，拉面三分钟，一团面奏游龙之势。晃条上岸下锅，手刀入汤，一气呵成。
1: 来，在我们逍遥店吃大卤面就配上油糕。
0: 外酥里糯，绵密的豆沙，北疆大卤面的黄金搭档，一口油糕一口面，甜咸互补，竟是如此和谐。可是二哥，何来这种碳水加碳水的美妙组合呢？
1: 想知道啊？哎呀，看在你给我倒铺的份上，明天早上跟我走。
0: 等我把最后一口卤喝完。

0: 好热闹啊，这儿的村子里把红白喜事的宴席叫试宴，而试宴的早餐普遍都是打卤面配油糕，这样的习俗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在这儿吃面得抢。
1: 高仔仔面辣辣，都把大家的交情拉到一起，再到一起，
0: 粘住的是乡情，拉住的是人心。自打二哥16岁跟师傅学厨开始，就给自己立下了规矩，做人能汗咸，做面一点不能汗咸。因为这碗面不但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牵扯不断的乡情亲情。
1: 还有我，哎呀，哎呀，你这海鲜都绝对没问题。
0: 江湖之大，总有让人忘不了的东西，而让山西人忘不了的，一定是家乡那一碗面的味道。有空来山西滴碗面吧。用打字给面食命名，打卤面可谓是山西独一份。其实打字本来就是多义字，有搅拌之意，食材放入高汤后要搅拌，勾了芡更要搅拌，其实就是制作的俗称。一碗打出来的面，你们爱了吗？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四零。

0: 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观致，清华逢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郭大人不打算抓那个契丹奸细了？不是不抓，而是以大考能够顺利进行为优先。那他要是再出现呢？他不会再公然出现。倘若本府没有料错，他已经离开了韦馆。
1: 大人何以做出如此判断？
0: 如今认得他面貌的，已不仅是你们两个，还有皇上的侍卫。
2: 不能够公然行动，留在韦馆又有何用？那我也可以不必再留下了。
0: 爱虎，再过两天大考就结束了。为了预防万一，你还是再忍耐两天吧。
2: 好吧。
0: 本府还是先回府衙，若有急事再来。这里还是偏老斩护卫和爱虎吧。
2: 是。
3: 消失还没有消息，还没有。他为什么不趁天黑进来？他的身份已经泄露，无论是和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接触，都有可能被人发现而牵连上我们。嗯，他的顾虑没有错，凌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需要他再来叮嘱什么了。
4: 还有一件事，必须向王爷禀告。
3: 你说，巴山巴海来要今天派去教场和留在韦馆的人员名单，他们要这个干什么？说是为了枢密院日后做续讲参考，属下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单纯。我明白了，他们不但对兵部起疑。 而且认为兵部有消失的内应，甚至于所有留在韦馆内的人，都可能是他的内应。那王爷也留在韦馆，不错，我也成为他们怀疑的对象。这该如何是好？如果被他们盯上，那王爷就无法自由行动了。所以，从现在开始。 直到凌云得到状元，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0: 马帮和县空岛送来了最后6名武举人的调查结果，关于林营的消息又如何？
1: 马帮来人说会尽快送到。好，拿到立刻送交本府。是，属下告退。
2: 公孙先生，这刚送来的调查结果，有一名武举人的身份似乎有问题。

0: 车。
1: 纪委，你已经获胜了，为何还要下杀手？
0: 兵不厌诈，我不得不防他诈败反扑。
1: 这只不过是比武竞技，而不是战场拼杀。
0: 我并没有要杀他，我就是让他失去战斗能力而已。
1: 纪委，
2: 展护卫，只要不伤人命，就没有违背竞技规则。纪委，你先退下，

0: 展会，请回座。小文，宣布结果。
1: 八名晋级人员已产伤，明天进行最后一轮比赛。

0: 积累来自京东路。学籍资料上说，他一直寄居于寺庙，故而青州周雅以寺庙作为他的设计地。
1: 正是，不过马帮却查不出来他是由什么地方寄居寺庙的。
0: 难道庙里的人也不知道？
1: 那座寺庙遭到回路之灾，庙里的僧人无一生还。
0: 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就在季磊离开青州进京的第二天。哦，大人，莫非这季磊的出身真有问题？
0: 看来其中的确另有蹊跷
1: 啊。马帮还会继续查，一有消息会立刻传过来。
2: 凌云闯进前八名啦。
3: 不错，他的枪法的确是与众不同。
2: 嗯，
3: 我看过的30名武举人的武功，他跟季磊应该在伯仲之间，可是谁能得到第一名就很难说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武功最高了？
3: 可以这么说。
2: 展大哥，我这几天在围馆里待得怪闷的，我能不能出去透透气啊？总之有你在这里吗？而且那个契丹奸细也根本不敢再露面啊。
4: 展大人，展大人。
3: 阿海，什么事？
4: 将军请您去厅里帮他的忙。
3: 帮什么忙？
4: 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3: 走吧。
4: 是。
3: 你去找狄婷也可以，不过要尽快回来。
2: 怪了，他怎么知道我想去干什么？
5: 参见狄将军，展大人。
6: 凌云，你的枪法不错，是哪位师傅教的？
5: 回将军，我没有师傅。
3: 你是说你的枪法是无师自通，自己练成的？
5: 也不能说是自己练成，我爹是个猎户，那是他生前用的枪，我娘也用过这把枪。如果要说是谁教的，那么我爹我娘都算是我的师傅。
6: 不过你那杆枪本座看着实在是眼熟，它像是勾镰枪，两军阵前马战用的利器。勾镰枪是西夏契丹勇士惯用的兵器。
5: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3: 一名猎户的打猎工具和战场上的兵器有所雷同，的确让人匪夷所思。也许只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6: 你用枪头勾取对方兵器的这种手法倒也很独特，这也是你爹娘教的？
5: 是。如果遇到凶猛的猎物，往往未必能一枪击毙，利用倒钩回拉之力可以将猎物置于死地。将军对这把枪和枪法这么关注，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6: 也没什么，本座是在想

0: 武功和枪法，如果能被我军借鉴，加以训练和制造，那么在与契丹交战之时，至少我们可以拥有相同的优势。
1: 狄将军，倘若凌云考取了武进士，大可以让他训练一支善用这种枪法的虎军，说不定能收奇袭之效呢。
2: 嗯，展护卫说的不错。
0: 凌云，那本座就预祝你大考顺利，进士及第。你先回去吧。
3: 是，多谢将军。
0: 展慧，你的看法如何？无论那杆长枪，或者是枪法，他都能给我合理的解释和说法，只是不知道能否解开将军的心中之疑。
4: 能解开了，以他的年龄，倒的确不像是契丹渗透到我方的奸细。或许是本座多虑了。
5: 小姐，有客来访。
6: 哎，狄婷。
5: 你的公事忙完了，公事还没办完，我是来忙私事的。你呢？私事哦。嗯，文琪，
7: 小姐，
5: 你先下去吧。是。爱虎，嗯，我什么私事啊？用得着这么神神秘秘的吗？
7: 我刚从维馆出来，能不神秘吗？
5: 你一直都在维馆，嗯，
7: 那他的情况怎么样？
8: 就目前所知，30名武举人之中，绝大多数的身家背景与地方官府所送来的学籍资料相符。
9: 凌云对身世的说明，还要再做查证。季磊在寄宿寺庙之前来自何方？则要等马帮继续追查。
8: 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直接问他。
9: 大人认为，他会说实话吗？
5: 无论实话谎话，总得有个说法。日后再与追查所得相互印证，更足以证明他的心性为人。
10: 王朝马汉，
11: 在，
10: 备轿，
12: 是。
11: 他真的笃定能成为6名武进士之一？展大哥真是这么说的？
10: 真是这么说的，而且不是武状元，就是武榜眼。 总之呢，一二名是跑不掉了。狄婷，万一凌云只考中武榜眼怎么办呢？某人好像是非武状元不嫁哦。爱虎，嗯，如果你愿意的话，武状元就让给你好了。
12: 嗯，我才不干呢。 我跟你说，那个能和凌云争武状元的季磊，就是那天在维馆门口差点和我们打起架来的那个人。包大人。
8: 再传我来，就是要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啊？不错，无论是文科或是武科，朝廷皆是用人为才，不问其他。然而，荆轲大考却是考选武将直接投入契丹边境，随时要上战场。倘若不能追根究底，查明身家背景，纵使你进士及第，朝廷又岂敢重用？
0: 故而，你必须做出详细说明。
13: 我是登州沿海渔村渔民之子，从小受村民排挤，经常打架斗殴。为了自保，勤练武功，这身刀法就是从实战中练出来的。大人，他的刀法时而不滑，所谓的招式，只不过是两败俱伤的拼命打法，应该来自实战经验。嗯。 那么你又怎会离开渔村，寄居于青州寺庙之中？14岁那年，我爹娘出海，碰上海难，同时葬身大海。我身边没有其他的亲人，所有离开村子四处流浪。青州庙里的和尚收留了我，供我食宿，我也做些粗活，作为回报。
9: 青州州衙呈送来的学籍资料说，你是由。

0: 庙里的和尚推荐，参加乡试才中了武举。
1: 他们希望我能闯出一番前程，我也不想一直留在庙里，所以前来报考。包大人，这就是我的出身，没有其他可说的了。
2: 在你离开青州进京的第二天，你所寄宿的寺庙突然失火，庙里的和尚全都葬身火窟，你可知道？
1: 我不知道。
2: 你与他们相处多年，闻此噩耗，何以无动于衷？
1: 他们都是修行佛法的人，对他们来说，脱下一身臭皮囊登西方极乐世界，与他们活在人世间没什么差别。
2: 那么你呢？
1: 我，包大人，少年时的遭遇早已让我看破事情，佛法消除了我对一切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却改变不了我对一切的冷漠。他们的死不会让我感到半点伤感，我更不需要刻意的伪装。
2: 好，本府要问的话已经问完，你可以回去了。
1: 是。
3: 难怪他在比武之时下手如此之狠，
0: 将来若是上了战场，他也会是一员杀人不眨眼的狠将。大人，纪磊的身世之谜是否不必再查了？
2: 要查也无从查起，不过还是要发函青州州衙，要他们重新调查寺庙失火一案，尽可能查明那些僧人是否真的都死于火灾之中。
0: 大人是怀疑？
2: 本府不能不做最坏的假设，倘若他是蓄意隐瞒身世，不能够排除杀人灭口的可能。
0: 是，回府衙之后，学生立刻行文。
4: 就剩下明天最后一轮比武竞技了，凭前面的成绩，如果打不进四强的话，我挤入六名武进士的机会还是有些危险。
5: 不必太担心，凭你的武功，至少可以在六名中排到第四。
4: 问题是，如果抽到你或者是纪磊，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明天你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我至少会碰到你们两个其中一个。
4: 他虽然太狂傲，可是他那把长刀确实不好对付。
2: 你立刻赶去青州，一旦查明僧人死因，立刻回来。
6: 是。
2: 赵虎，
7: 在。
2: 你去太原府与马帮的人会合，一同前去查证凌云的说辞，必要时去他家中看看，快去快回。
7: 是。
0: 大人为何一定要张龙赵虎跑一趟？
2: 本府越想越觉得必须慎重其事。大考明天结束，评比之后便会考选出六名武进士，在朝廷对他们委以重任之前，务必得掌握他们的真实情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 师父，明天是最后一战，我不能不冒险进来。
5: 我知道该怎么做，师父实在不用这么担心。
4: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想再问你一次。
5: 师父，你要问我什么？
4: 只要你同意，我立刻去找纪磊。
5: 不，师父，最后一战不一定抽到和他对战，就算是碰上了，我也说过我有把握。
4: 好，那我就不插手，等大考结束之后我们再见面。
5: 嗯。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

0: 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

0: 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 情，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

0: 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

0: 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 贺福气，百福盈碗，承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

0: 第一组，红方徐广，绿方李杜。第二组，红方苗军，绿方张放。第三组，红方季磊，绿方郭胜。第四组，红方凌云，绿方谢权。
1: 这是巴山奉狄将军之命送来的。契丹奸细被爱虎撞见之时，留在围馆之内兵部官员的名单。
2: 我们可以从名单里想办法查出兵部的内奸。
3: 这名单里共有八个人，还包括了叶森在内。如今那名契丹奸细已经不可能再公然出现，又如何去查？
2: 既然不查，那包大人今天来围馆还有别的事吗？
1: 比武竞技就快结束了，大人要跟主副考官一起评出六名武进士。

0: 五科大考已经全部结束，新进的六名武进士也已产生。肖文，宣布名单。
1: 是。
0: 综合文士兵法策略及武士骑射竞技成绩，考选出凌云、季磊、苗军、郭胜、徐广、张放六人为新科武进士。
2: 名单的顺序，也就是名次的顺序。三到六名，各位的看法一致。只是这头两名，各位有所不同的认定。所以本座请三位副考官以及展护卫，大家一同来研商。
3: 是需要研商，否则五科大考就不公平了。
0: 鲁将军，何必这么着急呀？
1: 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凌云和季磊的各项成绩都不相上下，我们就先从文士开始。叶大人，综合所有参与考评的士官意见，在兵法战术与策论上，凌云略胜一筹。
2: 哼，纸上谈兵怎么算数？
0: 真正上了战场，骑射战绩才是冲锋陷阵、两军交战不可少的本领。鲁将军，兵法战术与策论看似纸上谈兵，但却是战场上制胜的关键。至于骑射战绩方面，本座与鲁将军同在现场观看。如果说他们俩势均力敌、平分秋色，鲁将军。

0: 不会否认吧？
1: 不错，他们可以算是平手。
0: 他们将来都是领军作战的将才，心性为人必须列入考虑。包大人有何看法？
2: 他二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所谓将才各有不同需要，包拯持平而论，凌云若是一员虎将，则纪雷可称得上是一名猛将，两者皆能为朝廷所用，却不宜相提并论。包拯认为他们二人不分宣制。
0: 又是一个平局。至于比武竞技方面，不妨听听展护卫怎么说。
3: 他们两个人的武功的确在伯仲之间，两个人同时打进了四强，却从来没有交过手，很难判断优劣。
0: 没有最后让他们四人同台竞技，主要是考虑到他们求胜心切会伤及了对方，为了保护这些新进的将才，这也是情非得已啊。听大家方才之言，我倒觉得凌云略占上风。
1: 不，我不服。
0: 鲁将军因何不服？
1: 他们两个没有分出胜负输赢就判定武状元是谁，这对所有参加过武科大考的人来说怎么服气？如果枢密院做出这种决定，我就去面见皇上，说明这次武科大考无效。
4: 鲁将军，
2: 枢密使，鲁将军既然有意见，何不再征询众人的看法？
0: 包大人说得对。叶大人，你有何看法？
5: 我站在不折损新科武进士的立场，下官不同意鲁将军的意见。
1: 叶森，你
0: 鲁迪，本座还没有问完。

0: 包大人，你的看法如何？包拯向来就事论事。如果凌云不能以武功胜过纪雷，纵使夺得武状元，也难以服人。我会在他们比武之时多加留意，以防他们真正伤害对方。狄将军，请容展昭说一句重话。
1: 朝廷考选出来的武进士，也担心受伤折损，那武科大考不办也罢。好吧，就依各位的意见，明天让他们俩再比一场，胜者为新科武状元。
2: 眼看凌云的武状元就要到手，偏偏杀出个鲁智，真够急死人的。
3: 问题是包拯，他明知道凌云比纪磊更够资格，他为什么会赞同鲁迪的意见，让他们再比一场呢？展昭也站在鲁迪那一边，他不是对纪磊出手太狠有意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论原因何在，凌云和纪磊终究还得再战一场。至于鹿死谁手。 那就难以逆料了。为防万一，要不要把萧石找来？找他来干什么？让纪磊上不了场。不行，现在下手太迟了。如果纪磊出了意外，不能上场比赛，那凌云就是第一个受到怀疑的人。况且以现在的情形分析。
4: 他还是不进文艺馆比较安全。可是，不能冒着计划被拆穿的风险，就
0: 看凌云有没有取胜的实力了。什么？还要再比一场？展大哥，您为什么要赞成呢？我是以江湖的立场来看，江湖上讲究的是以武服人，谁的武功好，谁当武状元，输的人。

0: 也心服口服，将来一同上战场也会少些麻烦。
1: 展会的说法不无道理，然而大人明知道积累的心性过于残忍狠毒，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个机会呢？
2: 公孙先生难道不认为这样比较公平？
1: 大人，武状元势必比其他武进士更受到朝廷的重用，学生认为凌云还是比纪磊合适些。
2: 他二人的身家背景都有一些模糊之处，在没有厘清之前恐怕都不合适。
0: 大人是想拖延时间，等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回来？
2: 正是。
3: 可是那也只能拖一天啊。
2: 拖一天是一天，能暂时不公布大考结果最好。
1: 大人，这一点只怕很难做到。
2: 本府也知道有其难度，故而已请王丞相前往府衙一同研商对策。
4: 不可能，绝对不能那么做。
2: 相爷，
4: 包大人，五科大考乃是皇上亲颁圣旨核定，非但朝野重视，更为邻国一邦所瞩目。倘若大考结束迟迟不向外界放榜发布，不但会引发诸多揣测疑虑，更会有损皇上威仪，实在使不得呀。
2: 可是状元榜眼的胜千百倍。
4: 包大人，容老夫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他们的身家背景真有问题，也该早就查明，又岂能迟到今日才查？
2: 枢密院责成包拯清查武举人的心性为人身家背景，包拯责无旁贷。
4: 包大人误会了，老夫并非责怪包大人。武举人的学籍资料是地方官府所提供，包大人才接手几日，岂能将30名武举人尽皆查明？能察觉有异已经不容易了，只是暂缓发布的确不易。包大人的提议老夫不能不予以驳回。
2: 相爷，包拯对此事实在难以释怀，不知相爷是否同意包拯提出变通之法？
4: 包大人有何变通之法？
2: 既然放榜发布势在必行，封官派将是否能够酌予延后，等包拯查明之后再议？
4: 这荆轲武举旨在选拔将才，充实边防军力，若是延后，
2: 相爷，倘若守边数将所托非人，岂不是贻误军机，祸及国防？包拯所谓酌予延后，不过是多争取几日，以便查明真相罢了，还请相爷鼎力支持。
4: 好吧，老夫答应包大人尽力延后，可是包大人必须要快，可不能耽搁太久啊。
2: 是，多谢相爷。
5: 哎，姑娘，你可来了，丽婷这几天都快闷出病来了，你来了也好和她做个伴。
6: 你别听姑姑说的，我才没觉得闷呢。
5: 还不闷呢？我看你恨不得和艾姑娘一起跑去围馆看他们五科大考。
6: 狄娘娘知道我在围馆？
5: 当然知道。快说，那个凌云考得怎么样？
6: 我都告诉姑姑了。
3: 哇，你也真够大胆的，这种事情你都敢。
6: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哎，今天是五科大考的最后一天，包大人准你出来吗？
3: 没有我的事了，我还待在那里干什么？

0: 我是特地跑来告诉你结果的。
1: 他真的考中武进士了？
0: 当然，我说过绝对没问题。
2: 那个武状元是不是他呀？
0: 这个。

0: 我知道这场比武对你们两个人都很重要，但是我只要你们分出胜负就好。如果我发现有人继续伤害对方，我会马上插手阻止，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狄将军，我已经跟他们两个交代清楚了。
3: 比武开始。

0: 你们两个人武功实力相当，就算拼个两败俱伤也不会有结果。狄将军，
1: 展护卫说得对，你们二人不必再战，本局平手，不分胜负。
2: 我还能再战？我胜得了他？
1: 放肆！身为大考主考官，本座的裁定谁敢不服？武科大考进士及第，就要封官派将。身为枢密使，本座的话就是军令，有违抗军令者，军法论罪。还不把兵器放下！武科大考全部结束，所有武举人静候朝廷放榜。
3: 他们二人战成了平局，
0: 他们两个人实力相当，谁也赢不了谁，狄将军只好判他们不分胜负。
4: 这该是自有武科大考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形，接下来怎么办呢？总不能有两个武状元吧？
0: 狄将军要我回来，请大人前去商议，做出最后决定。
1: 凌云和季磊在比武竞技上打成了平手，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5: 为什么不让他们继续打下去？最后肯定会有一个人获胜的。
0: 我说过，再打下去，他们只会两败俱伤。
5: 没有打到最后，谁也不会知道。
0: 一直分不出胜负，会让季磊采取拼命的打法，而凌云也绝不会退缩。我所谓的两败俱伤，不是普通的伤，而是他们两个人会因此而送命。难道这是你愿意看到的结果？
1: 平局已成定局，无需再做争议。关键是我们只能选出一个武状元。
6: 枢密使，在武士方面他们两个都是平手，在文士方面

0: 却又凌云胜出。依照大考规则，这武状元还是应该属于凌云才是。
1: 各位可有异议？
2: 原本就该由凌云夺得武状元，为了公平起见，才让他们做的最后一场比武。既然比过，包拯同意叶大人的看法。
1: 卢将军，
3: 我没意见，不过封官派将之后，我要纪雷派到左京五卫来，我会重用他。
1: 我们只负责武科大考，先把结果呈报朝廷，至于封官派将，那要等朝廷认可之后，由我枢密院与兵部共同协商。
3: 哼，说什么协商，当初叶森代表兵部同意让我出任镇北将军，可是枢密院却一口回绝，换成了袁杰。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0: 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

0: 石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0: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0: 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这款洋河镇的玉。

0: 荔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依照大考规则，这武状元还是应该属于凌云才是。
1: 陆将军，
2: 我没意见。不过，封官派将之后，我要纪雷派到左京五卫来，我会重用他。
1: 我们只负责五科大考，先把结果呈报朝廷。至于封官派将，那要等朝廷认可之后，由我枢密院与兵部共同协商。
2: 哼，说什么协商？当初叶森代表兵部同意让我出任镇北将军，可是枢密院却一口回绝，换成了袁杰。这一切还不是由你枢密院做主？
0: 陆将军，如今枢密院是由狄将军掌管，下官相信一定会针对鲁将军的需求做出仔细研究的。
1: 我看还是等到朝廷认可了大考的结果之后再说吧。
2: 既然大考已经结束，左京五卫还有公事要办，我就先回去了，告辞。
0: 枢密使，鲁将军是
1: 啊，没关系，他这个人就是这种性格，不必介意。如今大考结束，本座也要立刻进宫向皇上禀奏结果。六名新科武进士就请他们暂住为馆，待朝廷封官派将。
3: 当初至于袁杰，年纪老迈不宜担任镇北将军的竟然就是叶森。
4: 正是，当初兵部极力推荐的人选则是鲁迪。
5: 鲁迪虽然勇猛，却有勇无谋，镇守北疆远远不如袁杰来的沉稳老练，兵部为何要推荐他呢？
6: 那不是明摆着要让契丹在边境上占便宜吗？包大人，我没有说错啊。
5: 你没有错，错在本府自从由真定府回京之后没有采取行动追究下去。
3: 大人回京之时忙于处理后宫何贵妃一案，自然无暇顾及其他。
5: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那诬陷袁杰的真定步军指挥使秦风是如何成为袁杰属下的？
3: 学生当然记得，是兵部派给袁杰的。难道这是叶森的主意？
5: 是与不是，一查兵部的派令便知。
4: 大人，那刺杀秦风灭口的契丹刺客又出现在韦馆，难道也跟叶森有关？
5: 我们曾经做出推断，契丹奸细在韦馆必有兵部内应。
6: 包大人，我碰到他的时候叶森也留在韦馆里，他一定是去找叶森的。
3: 大人，倘若叶森跟契丹奸细真有勾结，那一切就连结起来了。问题是如今五科大考已经结束，并没有发生任何破坏事件，那契丹奸细又为何要去呢？
5: 除非找到叶森通敌的罪证，对他严加审讯，问明真相，否则只怕永远也难有水落石出之日。
6: 包大人，难道我们刚刚说的不是他的罪证吗？
5: 不是，那只是我们的推断，倘若以此作为揭发他的证据，势必无功而返。
4: 那么大人打算怎么做呢？
5: 什么也不能做，只有注意他的行动，等候他犯下错误自落破绽。
7: 等等，官兵啊，
8: 是怎么了？
7: 快走吧，
8: 快走吧。
9: 好险，凌云总算夺下武状元了。
0: 这个纪雷果然是个威胁，萧石的判断十分准确。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还得让萧石再进馆探探他的底细。

0: 萧石能进来吗？
1: 为什么不能？大考已经结束，枢密院和开封府的人都已经撤出围馆，等由兵部的人接管，就再没有人能认得他，大可以公然露面。
0: 属下会设法通知他。
1: 不必，他自己会做出判断。
2: 好极了，五科大考终于为朝廷选出了六名武进士，辛苦你了，狄枢密使。
3: 臣幸不辱命。
2: 那名契丹奸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3: 没有，包大人安排的暗桩监视发现了他，虽没有将他擒获，但他也没敢采取任何行动。
2: 哼，便宜了他。
3: 皇上，六名新科武进士都是天子门生，皇上可要召见？
2: 朕当然要见。
4: 皇上，朝廷要对他们封官派将，皇上何不等那时一并召见？
2: 也好，狄枢密使是代天主考，也是他们的主考恩师，你就先带朕接见庆贺吧。
3: 臣遵旨。
5: 门上叩谢恩师。
3: 都起来吧。
5: 谢恩师。
3: 你们几位都暂且住在围馆，待朝廷封官派将之后，皇上会宣召你们上殿谢恩的。本座就先回府了。
5: 恭送恩师。

0: 其他武举人都已离开，围馆除了兵部的人员之外，就剩你们六个。此刻起，自由出入，不再受限。你们可以回房去了。是。
1: 消失来了，人在哪里？在房间里等候。太好了，我们终于成为武进士，就等着派将了。
2: 我说过，你一定能办得到。
0: 将来我们还会再战一场。
3: 大考已经结束了，我们不会有机会再战。有。
4: 我们必须分出胜负。这个人实在没什么意思，别理他就是了。没什么，我不会和他斗的。嗯，这小子真好。爹，你忙了这么些天，辛苦了吧？也没什么辛苦。
5: 你在姑姑家住的好不好啊？
6: 怎么会不好呢？姑姑啊，每天都拉着我聊天，现在我才意识到，还是我自己的姑姑最亲。嗯，那
5: 爹就不亲了。啊，爹，你每天都在为朝廷大事忙，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还没有巴山八海多呢。
6: 是啊，爹实在是分身乏术，冷落你了。不过现在。
4: 大考已经结束，爹可以在家多待几天，好好陪陪你。爹，那六个新考的武进士，爹还满意吗？
6: 嗯，他们都是不错的将才，各有所长，爹很满意。那这一科的武状元是？哦，他叫凌云，爹特别欣赏他。
4: 待封官之后啊，一定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好好重用他。那爹，你知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啊，
6: 他父母双亡，孤身一人，说起来啊，也怪可怜的。爹，嗯，
4: 你打不打算把他留在京城呢？
6: 留在京城？嗯，这怎么可能？
4: 现在
7: 边陲可是急需将才呀！哎，婷儿，你问这些干什么？我是想告诉爹。嗯，将军，将军，王丞相来了，巴山在厅里陪他呢。他来了，啊。
8: 你怎么了？谁叫你在这个时候来的？我真是懒得理你了。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6: 相爷是说不急着封官派将？
8: 正是，老夫是特意前来与你言商此事。
6: 可是武科大考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充实将才，加强我军在边关对抗契丹的实力。而如今，六名新科武进士已经产生，为何又不急着封官呢？是包大人对他们的身家背景还有疑虑。他们的身家背景、心性为人，包大人不都已经调查清楚？为何尚存疑虑？
8: 是他近日新发现的疑点，啊！正当大考结束之际，不便影响放榜公布，故而向老夫请求暂缓派将，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厘清疑点。
6: 包大人需要多少时间？
8: 大概有个三五天也就够了。
6: 哦，那倒还好。 这个包大人办案办成习惯了，对什么人都是站在存疑的立场。
8: 老夫倒是认为啊，还是谨慎点好。就等包大人查出个结果之后，再进行封官派将吧。
6: 是。
7: 陆一相爷。
0: 真气人，明知道叶森和契丹人勾结，可是我们就是碰不了他。有时候真让人怀疑，不去管那些合法不合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反而能把事情办成。
1: 是能办成，并不表示能办得对。依法行事虽然受到限制，却至少有所依循，否则官府和江湖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可是，哎呀，真烦人。
2: 爱虎，你烦这个也没有用，来说说狄婷吧。凌云得了武状元，他应该很高兴吧？
0: 那还用说，他比自己当了武状元还高兴呢。我猜他现在应该很想立刻就嫁给凌云。
2: 他们才见了几次面就论及婚嫁，你知道凌云肯定会娶她为妻吗？
0: 哎，当然会。你看啊，狄婷是狄青的女儿，家世一定没问题吧？再说狄婷个性豪爽，人又不错，武功又不差，这样的人他到哪儿去找啊？
1: 男女双方有没有缘分才是最重要的关键，狄婷虽然有心，凌云却未必有意。你是狄婷的朋友，你最好劝劝她慢慢来，不要一头热，等一切没有问题之后再说吧。
0: 能有什么问题，她又没有老婆。哎呀，忘了问她了，她应该还没有成亲吧？
2: 那倒是没有。
0: 哎呀妈呀，谢天谢地，否则狄婷可就惨了。
1: 问题是大人还在查凌云的背景，万一……
0: 哎呀，不会不会，他和我一样从小在山里长大，能有什么问题吗？
1: 有没有问题还要等赵虎从太原回来之后才知道。
3: 赵赵赵赵赵赵，
4: 好，他没有让我失望，终于拿下了武状元。
5: 事情并不顺利，他和季雷打了一个平手。
4: 我一直担心的是季雷，果然他是个劲敌。
6: 你去探一探他的底细，这个人迟早会给我们惹麻烦。
4: 已经考完了，王爷还要我去对付他？
6: 不是现在，而是当他成为麻烦的时候。你不对他更加了解怎么行呢？
4: 好，不过我现在的身份是……
5: 你是由外地调来兵部的教头，
6: 在朝廷封官派将之前，你们要明了朝廷的规制与军中常规。

0: 小石，末将在。萧将军是兵部教头，由他向你们一一说明。
1: 参见萧教头。
2: 免礼。

0: 大人，公孙先生有事。学生思之再三，总觉得关于叶森之事不宜继续处于被动，否则不知道还会产生多少危害。公孙先生认为我们能做些什么？大人，该否向朝廷禀报？ 叶森与本府同品同级部相隶属，有无具体实证，可资举报。贸然提出指控，非但于事无补，更会令他萌生警惕。投鼠忌器之下，又岂能有所作为？契丹奸细出现在韦馆，想必是他的安排。若与武科大考无关，他就没有理由选择韦馆见面。
1: 大人何不跟狄将军谈谈？不懂。狄将军虽然官居枢密使，却难托武将袭击。以他的性格，必定会直接质问叶森，而一发不可收拾。王丞相呢？他总理朝政，若是向他禀报，不。
0: 朝廷六部，皆由他直接管辖。叶森身为兵部侍郎，更是由他亲自提名派任。若说叶森与契丹勾结，只怕他绝不会信。
1: 连当朝丞相都不相信，大人在无凭无据之下，恐怕真的是无人可说了。
2: 只好惊动他了。大人指的是八王爷。哈哈哈！哈哈！哈哈！本王终于可以解解其瘾了。
3: 大考结束，包拯偷得半日之闲，特来向王爷讨教。
2: 好，哈哈哈！你我就手下见真章了。
0: 得罪了。

0: 属下和他们已经都谈过了，这几天会对纪磊多做些接触，也好探探他的情形。好，其他四个也要下点功夫，弄清楚他们的情况。将来可用就用，不可用你可以想办法除掉，削弱他们的战力。是，
1: 依照惯例。 新科状元都将亲往主考官府邸谢师，属下是否要安排凌云前去见他？
0: 敌情爱才，如果他赏识凌云，更有助于我们的计划。我亲自带他去。

0: 包大人，你这子下得毫无意义呀！哼，我看你有点心不在焉哦。
1: 王爷，包拯的确心中有话，不吐不快。
0: 哼，好，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文琪，王爷，退下。是。我就知道，你不是专程来下棋的。哼，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人在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王爷，包拯认为朝中大臣有契丹内奸。
3: 大人，请。

你的大人请。

0: 宝剑奉还，冒犯了。
1: 小姐，你怎么跟他打起来了？
0: 他只是想看看我够不够资格做这个武状元，对不对，狄龙兄弟？
2: 你认出我来了？
0: 嗯。门生凌云，叩谢恩师。
3: 起来吧，
0: 谢恩师。
4: 新科武状元凌云前来谢师，下官随同而来，特向枢密使致贺。
3: 叶大人辛苦了。
4: 哪里。
3: 凌云啊。
0: 门生在。
3: 小女狄婷生性顽皮，疏于管教，冒犯你了。
0: 不敢，门生早与狄小姐见过面了。
3: 哦，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2: 爹，我和爱虎在街上偶然遇见他的。
0: 当时还不知道是狄小姐当面，失礼之处还请狄小姐不要见怪。
2: 我和爱虎都是你的朋友，别这么客套。
5: 竟然有这种事，你为何不立刻向朝廷举报？
6: 包拯苦无实证，无法取信于人，但此事关系太过重大，不能不采取行动。无奈之余，只好前来打扰王爷。
5: 不，兵部侍郎涉嫌通敌，非比寻常，你来找本王是对的。如今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
6: 包拯尚无定策。
5: 好，不过还是先得让朝廷知道此事。文琪，属下在，拿本王名帖，请王丞相与狄枢密使立刻来见。
7: 是。

0: 爹，你别老盯着我不说话，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样。我和凌云见面的时候，我都是女扮男装的，他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1: 我不是为了这个。
0: 那爹是觉得我不该和他动手，我知道我打不过他，可是我只是想见识一下武状元的武功究竟比我高多少，他不会伤了我，我也伤不了他的。爹。

0: 你还是骂我吧，别老这么盯着我不说话呀。
1: 哼，爹怎么会骂你呢？爹是突然发现我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0: 爹，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她？
0: 我
1: 什么？你一向都豪爽直率，怎么说起这个问题来突然变得扭捏造作起来了，是不是啊？
0: 爹，你不赞成吗？还是觉得我这么主动让爹有失面子啊？
1: 不是，爹是觉得惭愧啊。身为一个大男人，待在军中甚少回家，直到你长大，已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可身边却没有人可以倾诉。要不是你对凌云的感情表达得那么明显，爹恐怕永远都看不出来啊。无论是人品还是武功，爹都很欣赏他，爹不会不赞成，更不会因为你主动表达感情而觉得有失颜面。婷儿，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只要你是真的喜欢她。
2: 我娘当年也是主动向爹表达爱意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姑姑说的。哦，我把凌云的事儿告诉她了。
1: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那个时候大考还没结束，我和姑姑都不希望影响你，也不希望她因为我而受到特殊待遇。
1: 嗯，你姑姑最了解我，如果当时让我知道，为了避嫌反而可能害了凌云。
2: 姑姑也是这么说的。
1: 嗯，好，现在爹明白了。
3: 将军。
1: 干什么慌里慌张的？
3: 将军，八王爷府来人通知，请将军速去南清宫。
1: 啊，婷儿。
0: 嗯，
1: 我会顺便跟你姑姑说的。
2: 八海，你还留在这儿干嘛呀？
4: 小姐，我是不是来的又不是时候？
2: 没错，不过这一次我一点都不怪你。
5: 王爷是问我对狄婷的看法。
6: 不错，你要照实说。
5: 我们只见过三次面。
6: 见三次面就够了，你不知道他喜欢你？
5: 王爷，
6: 我在问你对他的看法，说。
5: 我是对他有些好感，可是我绝对不会影响完成王爷的任务。
6: 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理此事？
5: 我们不会再见面。
6: 如果他来找你呢？
5: 他应该不会。
6: 会，他性格爽朗，不让须眉，一定会主动来找你。
5: 我可以不见他。
6: 不，你必须要见他。
5: 王爷，
6: 我要你在派将之前尽一切可能去接近他，甚至于成为他的丈夫，狄青的女婿。狄青是枢密使，如果你成为他的女婿，你必然受到重用，利用这层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达到我们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呀？
5: 王爷，你是想让我利用狄婷去完成任务吗？
6: 有何不可？这是天赐良机呀，怎么可以错过？怎么，你不愿意？
5: 不愿意，为了完成任务，我什么都愿意做。

0: 包大人对叶森的指控非比寻常，难道就连一点具体的证据都没有掌握到？
1: 没有，
2: 正因为没有实证，本王才请两位前来。王丞相，莫非你不相信包拯说的话？
0: 不，老臣对包大人从未怀疑过，只是叶森竟然会通敌叛国，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
1: 相爷，包拯一生从不妄言，此事虽无实证，包拯却对于他涉案的判断有十成把握。
3: 可恶，朝廷对他如此信任，如此重用，他却竟敢勾结契丹，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问个究竟。
2: 林清，稍安勿躁。
3: 王爷，岂能容忍契丹内奸藏匿在朝廷之内啊？
2: 没有证据如何服人？此刻抓他，岂不引起朝臣人人自危，骚动不安吗？
0: 要不先解除他兵部侍郎的官职，一则可以避免让他再继续接触兵部机密事务，再则可以对他展开调查。
2: 不，这样仍然会引起朝臣的非议，同时让那叶森有警惕之心，掩盖证据，到时就查无可查了。包拯，如今王丞相与狄枢密使都已相信你对叶森的指控，不知你可有对策呀？
1: 王爷，相爷，狄将军，包拯既然揭发此事，理当提出因应对策，然而却必须获得朝廷的支持方可。
0: 老夫身为当朝丞相，就在王爷与狄枢密使面前，将叶森通敌一案交由你来查办，有任何需要，朝廷会全力支持。
1: 包拯遵命。此事抓他的确不易，还请狄将军忍耐。
3: 好，不过你要保证能查出他的罪证。
1: 包拯绝不辱命，虽然此刻不宜解除他的官职，包拯却有一计可以免除相爷心中之忧。
0: 好，你说。
1: 相爷何不利用对于新科武进士封官派将之名，将他困在围馆之中？
0: 此话怎讲？
1: 武官任免乃是兵部的执掌，边防调遣则是枢密院的权责，倘若由狄将军提出需求，调派六名武进士与封官之后立即投入边防，再命叶森在七日之内对他六人进行考察，提出封官派将的建议，然后由朝廷核可执行，在此期间免除他在兵部的其他职务，如此一来便可将他困在围馆之中，不再接触兵部的机密，同时也会让他误认为没有人察觉他通敌的罪证。
2: 包大人能在七日之内查出他的罪证？
1: 回王爷，倘若能获朝廷鼎力支持，包拯定能查出。
2: 好，此事就交给包大人查办，我们请拭目以待。
4: 太好了，这一下总算能够出口气了，我就不相信叶森能够逃得掉。
5: 别高兴得太早，要查出他的罪证

0: 不容易。
1: 大人，只有七天时间，实在太过紧迫，为何不多要求几天呢？
2: 封官派将压不了太长的时间，否则肯定会让叶森起疑，
3: 所以我们必须掌握有限的时间。
2: 大人已经有复案了，
3: 此事必须齐头并进，首先要从叶森本人查起，相爷会交代吏部全力配合，请公孙先生前往吏部清查叶森自入室为官以来的所有资料，从而掌握他在朝中的关系人脉。
2: 是，学生遵命。
3: 叶森身为兵部侍郎，掌管武官任免以及升迁地步，狄将军会交代枢密院配合展护卫，清查由叶森呈报批核的武官调派情形。
1: 是，
3: 本府则与兵部尚书关大人约好，前往兵部了解叶森在兵部的过往情形。
4: 包大人，我呢？
3: 如今围馆都是由叶森所派的人看守，那名契丹奸细很可能认为没有人认得他而再去围馆，这个就得交给你了。
4: 交给我？可是他们全都认得我呀。
3: 本府并非要你进入围馆，而是在附近监视，一旦确认他在围馆进出，立刻回报。
4: 就算不进去，我也得防着不被他们碰上。
2: 他们虽然认识爱虎，却未必认得爱玉和。
4: 啊，你又要我扮女人啊？
1: 这可是为了达成任务，你自己决定吧。
4: 嗯，

0: 凌云，
1: 你也没睡？
0: 兴奋的睡不着啊！太原府派我们两个人来，我们竟然都中了武进士，我的家人一定高兴得不得了，等着我衣锦还乡呢。对不起，我忘了你没有家人。
1: 没什么，虽然我的家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以我为荣的。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才刚回来，你怎么还不去睡啊？
0: 我是在等爹回来啊。
1: 你呀，你是想知道爹跟你姑姑谈得怎么样，对吗？
0: 爹，
1: 你姑爹找我是为了朝廷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我实在没有机会见到你姑姑。婷儿，你不会责怪爹吧？
0: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着急，爹还是以公事为先，等以后有机会再去找姑姑说吧。
1: 你放心，爹明天一早就去找你姑姑。
2: 枢密院让王爷在7日之内考察6名武进士上报。
3: 王爷，这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
4: 如果善用这7天，在他们5个人身上下功夫，能多争取一个就多一份力量。一旦两国交战，在阵前倒戈的可就不止凌云一个人了。小石，
3: 王爷，
4: 这就要看你有多大本事了。
3: 如果知道他们的

0: 出身背景，会更容易找到他们的弱点。
1: 我会提供他们的学籍资料给你做参考。
2: 七天的时间转眼就到，你要抓紧时间。
0: 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

0: 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

0: 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

0: 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

0: 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低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你是来问我的意见？
1: 您是我和狄婷唯一的亲人，我不问您还能问谁呀？那，你先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我听听。我知道，女儿大了，也该嫁人了。
0: 嗯，
1: 那个叫凌云的小伙子，我也颇为欣赏。可是。
0: 听儿跟他才见过三次面，或者说是毫不了解。狄婷，你忘了自己当年的事了？
1: 大姐，
0: 狄婷他娘也是刚认识你不久，就决定要跟你一辈子，而且还主动来找我替自己提亲，结果呢？
1: 那个时候情形不一样嘛。
0: 有什么不一样？哎，虽然他不幸染上重病去世的早。 可是你们还是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而且还有了狄婷那么一个令人疼爱的女儿。狄清啊，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幸福的过一辈子吗？
1: 我当然希望，只是，
0: 狄婷既然有心，就随她去吧。如果最后的结果不能如她的意，我相信。
2: 他也会无怨无悔。如果你现在就提出反对意见，他不但不会谅解，反而会抱憾终生啊！凌云，凌云跑到这儿来找你了。他不是来找我，他是来找我爹谢师的。哎，不过我还试了一下他的功夫，嗯。 比我好一大姑娘，那还用说？人家可是刚出炉的武状元。哎，他认出你没有？认出来了。而且我爹也看出来我对他有好感。啊？你爹怎么说啊？他说要先找我姑姑商量一下。啊。不过，他万一不同意。 不会的，凌云的武状元是你爹亲自选出来的。如果他觉得凌云配不上你，岂不是让自己难堪啊？也很难说。我爹虽然疼我，可是我们父女两个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甚至让我觉得很陌生。所以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我一点把握都没有。不管你爹怎么想，我们先去问问凌云的意思。
3: 什么？你让我去问他？
4: 有什么不能问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问清楚了，你心里也好踏实些啊。我正好有事去武馆，我陪你一起去啊。哎呀，走吧，我陪你去，走走了，走。
3: 谢谢帮忙，谢谢各位。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4: 楼下坐。
2: 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穿女装来？哎，凌云已经知道你是女的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是更好吗？哎，那你为什么也穿女装呢？你不是最不愿意的吗？哎呀，我这不都是为了你，要不然他认为我是个男的，没准还认为咱俩是情侣，我这不是破坏你的好事吗？啊？<笑>胡说什么呢？哎。
4: 为你牺牲这么大，你都不知道感激，你到底够不够朋友嘛？
2: 姑娘，我已经把客人全都请到楼下去了。办得好，那这个赏你了。
4: 多谢姑娘，多谢姑娘。
2: 哎，我说的客人一会儿就到，你记清楚他的模样。

0: 上吗？
1: 记清楚了。
0: 等他来了就把他带上来吧。哎，
1: 是。
2: 嗯。你让小二把客人都赶走干什么？
0: 哎呀，我的苦心啊，你怎么就弄不明白呢？我这是给你们两个制造机会，现在这里一个外人都没有了，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怕被别人听到啊。嗯，好啦，再等一下吧，我已经请人去通知他了。
3: 门口的守卫说有一位狄姑娘来找你，我还不信，原来你真的认识一位狄姑娘。
4: 是我来京城的时候才认识他的。哦，
3: 他在围馆对面的茶馆等你，可别误了佳人之约哦。

0: 你找我有事？我们上一场还没打完，我们再打也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有，那可以证明你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这届的武状元。我不需要对你证明。对你自己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天黑以后，我在这等你。你要是不敢来，我永远瞧不起你。
1: 你也不配做武状元。哎，胡，啊，他会来吗？当然会来的。我告诉守门的官兵，说是有位嫡姑娘找他，他知道是你，一定会来的。哎，那我跟他说什么呢？哎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心意，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的？简单明了，绝不拖泥带水，免得让彼此猜来猜去的，错过了一段好姻缘呢。哎，你好像很有这种经验吗？
2: 我？
1: 嘿，怎么可能？我才多大呀！<笑>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做能行得通？
2: 我是跟我一个朋友学的。
1: 他喜欢展大哥，就大胆直接的告诉了展大哥，结果呢？结果啊，好像到现在还没什么结果吧。哎，
3: 客官，楼上请。
1: 别说了，凌云来了，哎，现在就要全靠你自己了。加油，凌云，你怎么现在才来呢？原来你是个女人。 废话，我要是男的就不替你们两个拉线了。哎，虎啊，好了好了，你们两个有话慢慢说，我去门口透透气，绝不会偷听你们两个谈话的。快去吧。
3: 狄姑娘，
2: 请坐。
3: 我给自己出的什么馊主意啊！为了监视武馆的动静，还真换成这身女装。你找我有事？你们还留在武馆，是等着朝廷派官吗？对，兵部的人说，你爹要派我们到契丹的交界去驻守边防。那你怕吗？怎么会怕呢？
2: 参加武科大考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保家卫国、领兵作战。那，你还没有成亲吧？
3: 当然没有，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练武功、读兵书上面，还根本没有考虑过成亲。
2: 那，你有考虑成了亲再去吗？
3: 这不可能。
2: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而且现在也没有人愿意嫁给我。如果有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是说，如果有人现在就愿意嫁给你，你会成了亲再去边关吗？
3: 我，
2: 如果我愿意嫁给你呢？

0: 提停。
1: 我知道，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觉得我太大胆，甚至会认为我完全不够羞耻。
0: 我没有这个意思。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趁着我现在还有勇气。我爹是个将军，我从小习武，也喜欢扮作男人打扮。我希望能和我爹一样，成为一个保家卫国的将军。可是我毕竟不是男人，所以很早以前我就许下心愿，要做一个武将的妻子。或许这也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完成的心愿。我总不能不管是不是喜欢他，就随便找个武将把自己给嫁了吧。直到我认识了你，我的个性不会扭捏作态，我也不希望错过我喜欢的男人而抱憾终生，所以我才不顾一切地把心里话说出来。希望你不会因此而看轻我。
0: 我当然不会看清你，只是这一切太过突然，我还没有准备。
1: 不需要准备，你只要把你的真实感受说出来。如果你对我毫无感觉也不要紧，我承受得住。
0: 要说对你毫无感觉，那是自欺欺人。可是我现在一无所有，又怎么敢奢望得到你呢？更何况去了边防，就如同把这条命搭了上去，甚至连自己能活多久都不知道，我又怎么能耽误你一生？
1: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就算才嫁给你，我就做了寡妇，我也无怨无悔。

0: 你爹知道吗？知道，我跟他说了。那他会同意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同不同意。不管他同不同意。 我都已经做了决定，
1: 谛听。

0: 我知道我不该直接去找他表达心意，可是他马上就要派去边关了，或许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不想因为这样而失去他。
1: 他怎么说？
0: 他接受了我。爹，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下定决心跟他在一起，希望爹能理解。
1: 其实我跟你姑姑商量过你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反对的

0: 意思。
1: 爹。
0: 不过，你姑姑有个条件。
1: 啊。
0: 她一定要先见过凌云，她满意了，才会同意的。
1: 我相信姑姑一定会喜欢她的，我敢保证，爹也会喜欢她的。
0: 放心了吧，乖女儿。

0: 你总算来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能够避免这一战？
1: 避免不了，不分出胜负，我不会甘心。那么，你不怕惊动了别人？大考已经结束，我们都是等候派将的武进士。 比武切磋，有谁能管得着？
0: 那好，我们就一次打出个结果来。

0: 谁让你们俩私下斗殴的？
1: 教头，我们只是切磋武功而已。
0: 你跟我来。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战。

0: 教头，我们切磋武功并没有违法。我知道，你刀柄上镶的可是夜明珠，兵不厌诈，我利用兵器上的优势并没有错。
1: 我没有追究你是对是错，我只想知道，你这把镶着夜明珠的刀是从哪里得来的？
0: 是我爹留给我的。
1: 真的是我爹生前留给我的。他死了，你究竟是姓姬还是姓李？你爹是李吉，你……你不要慌，我是从这把刀上认出来的。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把刀是他的。
0: 你……
1: 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这颗夜明珠。
0: 是我送给他的。
1: 你是萧武，我叫萧石。20年前我叫萧武，是你，你真的是萧武。你爹果然跟你提起过我。当年我和他并肩作战，我夺到了这颗夜明珠，而他却救了我。我就把这颗夜明珠送给他，镶在这把刀上。
0: 我爹从小就告诉我，一定要成为宋国的武将，还说到时候你会出现，交代我任务。可是，他却和我失去了联系。你们究竟去了哪里？他又是怎么死的？
2: 当年，官府要抓他，所以我们躲到了海边渔村。我14岁那年。

0: 又被发现我们的下落，爹和娘拼死让我逃走，我不知道该去找谁，只能先来参加五科大考。
1: 好，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我们可以开始执行20年前的计划了。
0: 就你一个人？
1: 不，还有一些你料想不到的人。
2: 季磊，叩见王爷。起来吧，谢王爷。你爹失踪多年，你还是长大成人了，这真是失而复得呀！
3: 季磊，静听王爷分配任务。
2: 好，我原本的计划是10大勇士的后人都能够成为宋国的主力战将。 当2国边境掀起战争之时，临阵倒戈，杀他个措手不及，然后长驱直入，兵临开封，宋国江山便可一举夺下。但是天不从人愿，10大勇士的后人现在只剩下你们2个，不过依然可以产生一定的效用。
0: 王爷说，我们有2个人，
2: 不错。
4: 是你和凌云，
2: 凌云，他的武功是我教的，他和你一样，爹娘都不在。你们两个都是整个计划的关键，彼此不要再起内讧。大宋五科大考，头名状元，2名榜眼，全是我契丹勇士。哼，这可真是他大宋无人呐！
5: 叶森入朝为官以来，一切都很正常，既没有特殊的表现，也没有带忽职守的记录，就跟大多数的朝廷官员一样，并不引人注目。
6: 正因为不引人注目，反倒成为他通敌叛国最恰当的掩饰。枢密院证实，当初极力反对元杰出任镇北将军的，就是叶森。当时。 他极力推荐的人是鲁迪，但是没有被枢密院采纳。令人意外的是，元杰接任了镇北将军之后，叶森对他的态度却完全相反。
5: 哦，怎么说？
6: 他主动向枢密院提出增派军队支援元杰镇守边疆，所以元杰的兵力才达到了30万之多。
5: 但问题是，所有增派过去的人马都是叶森曾经统帅过的，其中也包括了秦风。
0: 不好，
5: 秦风受叶森指使，诬陷元杰通敌，其他的将领想必也会听命于他。万一两国真起战端，只怕我军难有胜算呐。
6: 大人，我请枢密院。
5: 把叶森调派的人马造册列管，我们随时可以把他们调换。此事颇为棘手，既不能维持现状不闻不问，为防打草惊蛇，又不宜立刻采取行动将他们调换。可恶！ 这叶森竟然安插了10个将军，近20000名兵马在边境驻防。这些人若真听命于他，后果不堪设想啊！
7: 幸好朝廷对武官任期有所限制，纵使将领听命于他，那营中官兵未必会随他叛国兵变。
5: 不，只要他的心腹驻防在边防要地，若是那将领…… 蓄意放松戒备，依然会门户大开，让契丹军队长驱直入。必须立刻加以解决啊！
8: 立刻将他们调换，虽可收防微杜渐之效，却也会令叶森警觉。必须想个两全之策，方才可行啊！
9: 本王早已不问朝政，原本不该插手干预。 无奈此事太过严重，稍一不慎，随即引发契丹进。

0: 犯的危机。本王又岂能够置身事外啊？
1: 王爷虽已不在其位，却仍然是朝廷的中流砥柱。

0: 将军袁杰将他们撤离边防要地，随后叫他们分批轮调回京，撤去将职，听候调查。
1: 是。
0: 王章
2: 在。
0: 查办叶森七日之限已过一天，必须加紧脚步查出叶森通敌的罪证，倘若实在查不出来，只好不计后果，先将他拘捕，以断绝他与契丹的联系。
2: 是。
0: 王丞相，
1: 王爷，
0: 你身为当朝的宰辅，必须承担起一切的责任，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皇上，让他烦心。待大事抵定之后，再向皇上面奏。
1: 老臣明白。
0: 三位乃我大宋肱骨之臣，当此危难之际，必须有赖三位稳住局面，方能安然渡过难关。
2: 是。
3: 季雷，原来你也是自己人。
4: 我们只是任务相同罢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任务相同并不能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3: 季雷，
4: 只要有机会，我还会跟你分出个高低胜负。
5: 凌云，他又找你干嘛？
3: 啊，没什么，他只是想和我再斗一场。
5: 斗就斗，你肯定不会输给他的。
3: 我根本就不在乎输赢，你找我有事？
5: 是叶大人找你。
6: 狄青派人来通知，要你到他府邸一趟。
3: 嗯。
6: 你好像并不意外。
3: 他昨天来找过我。
4: 他主动来找你，这个机会是跑不掉了。王爷，
6: 他来找你做什么？凌云，你活在世上，这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任务，在我面前没什么不能说的。
3: 他说已经把我的事告诉了狄青。
6: 啊，那狄青是为了这个让你去的。记住，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他的好感，努力让他接受，让你成为他的女婿，明白吗？去吧，回来之后立刻回报。
3: 是。
4: 王爷，他似乎有抗拒之意啊。
6: 抗拒也没有用，他知道该做什么。
7: 爱虎，你怎么坐在这儿啊？
8: 公孙先生。
7: 啊，哎，听说你昨天穿女装出去的？
8: 你还说呢，都是你出的主意，让我穿了女装去盯着叶森他们，结果我什么都没发现，那身女装啊，算是白穿了。
7: 那总需要时间和几分运气，就算是一无所获，也很正常。
8: 嗯，也不是一无所获，哎，至少我陪着狄婷去和凌云见了一面。嘿，哎，公孙先生，他们两个真的好上了。姑姑，您真的来了？
9: 不来怎么行啊？万一他被派到边界去耽误了大事，你不怨姑姑才怪呢。
8: 姑姑，您别说了。
9: 哎，你不是一向大方的很吗？这个时候怎么突然害臊了？是不是着急了？
8: 我才不着急呢，大不了我一辈子不嫁了。
9: 那可不行，你要是怨姑姑一辈子，那罪过可大了。
8: 姑姑。
10: 大姐啊，
9: 啊，
10: 一会儿
1: 您可得看仔

0: 记了，这孩子的终身大事，可全凭您一句话了。放心吧，狄婷能看上的人，肯定不会差。狄娘娘要亲自见凌云，
1: 爱虎是这么说的：如果狄娘娘认可，在凌云封关派往边境之前，狄将军会同意他们成亲。
2: 大人，凌云是武状元，狄婷是名将之后，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大人为何反间忧色？
3: 大人是对凌云的身家背景有所疑虑。
2: 不错，赵虎前去打探，应该已有结果。万一，
3: 大人的顾虑没有错。 却不应该对他们的儿女私情产生质疑。不管凌云是否有所隐瞒，也不至于影响狄婷。大人，展昭只不过就事论事，还请大人不要见怪。
2: 不，展护卫说的没有错。本府纵使仍有疑虑，却也不该干涉他们的私事。狄将军已然知道，本府在深入调查。
4: 想必他自会有分寸。
5: 新科武状元凌云叩见狄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平身。谢娘娘，凌云参见狄将军。好，免礼。谢将军。
2: 凌云啊，婷儿和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娘娘要亲自见见你，所以才请你过来。
4: 是，凌云明白。

0: 不起。
1: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0: 把你叫来让我顾顾评头论足的，让你难堪了。
1: 我的确不习惯这样被人盯着，不过我倒不觉得难堪，只是有点紧张。
0: 紧张？从30个武举人当中脱颖而出的武状元也会觉得紧张吗？那你以后怎么上战场杀敌呀？
1: 上战场当然不会紧张了，不过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我能不紧张吗？
0: 好啊你，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呢，没想到你也会油嘴滑舌的。
2: 小姐，小姐，将军请你们回厅里去。

0: 爹，姑姑，
1: 我狄家以忠君爱国为先，儿女私情为后，这一点你必须先认清楚。
2: 是，我明白。
1: 听说你爹娘都不在人世了。
2: 是。
1: 家里连一个亲人也没有？
2: 没有。
1: 好，这门亲事就由我们狄家做主。
0: 姑姑，您同意这门亲事了？
3: 你姑姑和我都同意了这门亲事，不过有几句话我必须说在前面。凌渊，
2: 赞。
3: 婷儿是我们狄家的掌上明珠，我容不得她受到半点委屈。日后你要是辜负了她，休怪我不饶你。
0: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哪有像你这样逼着人家对我好的。
1: 狄婷啊，还没过门呢就开始护着他了。
0: 姑姑，
1: 你爹是关心你，生怕你受了委屈。
2: 娘娘，将军，我只不过是一个猎户的儿子，遇见狄婷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对于他，我除了爱慕之外，还多了一份感激。我今生今世不会背弃于他，否则苍天为证。狄将军，我情愿死在自己的长枪之下。
3: 好，既然这样，待你封官之后就让你们成亲。
1: 狄婷，
0: 姑姑。

0: 你爹准你们成亲了。
1: 嗯，而且啊，他还打算让皇上赐婚呢。
0: 哎呦，迪婷，恭喜你了！
2: 要不是你逼着我去围观找他，一切还不会这么顺利呢。
0: 将来我们成亲的时候，你要来当贵宾啊！
1: 哎，我一定去。
0: 好了，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的。我回去了。
1: 这么简单，他竟然轻轻松松的把自己嫁掉了。
3: 哎，赵虎大哥，你回来了。
0: 哎，你这么急着去哪儿啊？
4: 我在太原查到凌云的事，必须立刻禀报大人。
5: 你为何迟至今日才回京？
4: 回大人，属下去了清源县。
5: 凌云落籍在太原府山区，你去清源干什么？
4: 太原府衙说，凌云的父亲凌峰是在20年前带着他们母子移居太原山区，并声称是来自清源县的猎户。
6: 迁居落户必须提出原籍证明，并非他声称即可。你去清源县是因为他的原籍证明文件有问题。
4: 是，属下问到一个20年前的书吏，他还记得当时凌峰的证明文件遗失，是他特别通融才落户。属下为了查证确实，所以才去了清源。
5: 结果如何？
4: 回大人，清源县根本就没有凌峰这家人。
6: 他不是清源县的人，为什么要说谎？难道说他是犯了什么刑案，带着凌云母子逃亡至太原？
3: 不会吧，我看凌云的人挺好的，他爹不应该是个逃犯。
6: 凌云是什么样的人，跟他爹是不是犯案没有必然的关系。
5: 展护卫的看法如何？
7: 凌云曾经说过，他的枪法是他爹娘教的，可是狄青却说，他的枪法跟契丹勇士在马战上所用的勾镰枪十分类似。
5: 你是说
7: 凌峰如果曾经是契丹勇士，那就足以解释他为何要对太原府说谎了。
3: 不可能，一个契丹勇士的儿子怎么可能来考我们的武进士？
5: 不，在没有查出真相之前，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
3: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6: 什么麻烦？你是说狄婷？
3: 嗯，他爹已经答应让他们成亲了。
8: 好极了，一旦你成为狄青的女婿，我们的计划就更能够实现了。真是天佑我契丹呐。凌云，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9: 王爷，派将的评估建议可以加重对凌云的推荐，相信狄青绝对不会有反对意见。
8: 不错，只要凌云接下边防重任，就一定能够展开最有力的布局。

0: 人信函之后开棺验尸，虽然所有的尸体都被烧焦，可是几乎每一个人的遗骨上都有曾经被刀砍过的痕迹。刀痕留在骨头之上，可见下手之狠、用力之猛，这一点都跟季磊的刀法十分相似。
1: 嗯，
2: 你先下去休息吧。是。
1: 将季磊的刀与骨上刀痕比对，应该可以印证是不是季磊杀了他们。
3: 倘若真是季磊动的手，他绝不会把刀交给我们的。
2: 就算取得季磊的刀，此去青州路途遥远，一晚一返，必然过了封官派将的期限。纵使证明他是凶手，只怕为时已晚了。
4: 大人，季磊和凌云的出身背景都暧昧不明，是不是先暂停封官派将较为稳妥？
0: 6名武进士，如果有2个人出了问题，想必这就是契丹奸细在围馆中出现的原因。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

0: 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

0: 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一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0: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

0: 百箱，只有五百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

0: 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一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鼻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

畅通便利，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大虎，你刚回来啊？
1: 哎，
0: 真热。
1: 杏儿，再有两天，这麦子就能割了。你看，这麦子多大多肥呀，
0: 就像眼睛人子一样的。
1: 就像你的眼睛人子一样。
2: 队长，
3: 啊，
2: 听说副社长要从我们二队调两个人帮着一队割麦子。进，进。
4: 队长，调人的事可不能随便同意啊。

0: 虎子，虎子，
1: 哎，虎子，你看你哥哥叫你呢。
0: 把这把藤簧送回去，告诉娘，叫她磨碎了抹在做饭铛上就行了啊。哎哎，别乱动啊！

0: 这药有毒啊。大虎啊，这药有毒，你干嘛叫小孩子拿呢？
1: 好了，玩去吧。
0: 哎，大虎啊，有点事要跟你谈一谈。
1: 副社长，什么事啊？
0: 要从你们二队调两个人呢，不到一队去。
1: 怎么又要调人？
0: 大虎啊，我们一队又病倒两个人，割麦子实在人手不够啊。
1: 你们一队有困难，也不能尽叫我们二队来擦屁股。
0: 哎，大虎啊，不要老是你们我们的，我们合作社不都是一家人吗？
1: 哦，有困难想到是一家人了，老实告诉你，我不同意。
0: 哎，大虎啊，这是社长的意思。
1: 社长，我找他去。

0: 市长，快！
1: 别看我老熟了，咱们来赛一赛。
0: 好。
2: 社长，你又要到我们队里调人呐？
1: 啊，是啊。秀娥，
2: 我们二队正成了个后娘养着了，这话像话吗？不管像话不像话，你处理事情为什么老叫我们二队吃亏啊？
1: 别的先不谈，我问你，我是不是农业社社长？
2: 用不着这样说，我没说你不是社长。
1: 我是社长，那你就服从调配。
2: 你调配不公平，我就不服从。
0: 好了，别吵了，我同意从我们队里抽出两个人来。你怎么
2: 沾光的事情都让他们姓张的占全了？你同意，我不同意。
3: 哎，大虎啊，登山呐，我看这两个人就不调，说不定大虎也有困难。
1: 那不行，大伙儿都不听从调配，还有我这社长干什么？
2: 没有你张登山，我们照样办合作社。
0: 你
3: 大虎，
0: 哎，
3: 登山。大虎真是的，这么闹去怎么得了呢？好了好了，咱们去走走去吧。驾驾。
4: 是。
3: 社长，副社长，我送他走娘家去。
1: 哎，麦子都快黄了，你怎么想起来当
3: 汉娘捎信儿嘞？说病了。哦，对了，登山社长，我正找你有事。
1: 什么事啊？
3: 我想给社里头当几天短工啊。
1: 我们不要短工。哎，
3: 钱多钱少的没关系，不给钱我情愿意白干。我这个富农迟早还不是社里的人吗？
5: 天江，哎，你不要来这一套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合作社不准雇短工。
3: 现在社里不正没人吗？好吧，社里用人尽管叫我好了，
1: 以后再说吧。

0: 哦，这里叫我把去年的66粉再来给你看看，问你还好使不好使，大爹。
1: 哎，
0: 大爹，坐着。
1: 哎。

0: 登山呢？你看是不是麦子收了之后啊，社里改选一下？
1: 那为什么？
0: 这样闹下去不好啊。我看我这个副社长啊，还是叫大虎来干吧。
1: 啊，他这么一闹就得改选。
0: 不，我想这样一来呀，

0: 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不谈这个吧。哎呦，我还得到城里去一趟。
1: 干嘛？咱们订的那批镰刀啊，打好了，我去把它拿来去。
0: 不早了，明天再去吧。不行，还是今天晚上啊，把账跟他们结清了，
1: 明天一早我就提货了。
0: 要进城就快点去吧。
1: 那你也早点歇着吧。
0: 真是不容易啊，起早熬夜的。
1: 生娘，我走了啊。

0: 啊，是老爷爷。
1: 哎，狗叫的挺厉害。
0: 哎，
1: 真叫人担心呢。麦子都快熟了，可要小心呐。
0: 是啊，老爷爷，您先回去睡吧。
1: 哎，
0: 我再去看看啊。
1: 啊啊。
2: 睡吧，

0: 谁呀？
1: 社长还没起来。
0: 昨晚上又熬到半夜才睡，有事儿？
1: 没事儿。

冰山，你怎么了？冰山，冰山，冰山，怎么了？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0: 快去看邓山去！怎么了？走！邓山，你现在怎么样？邓山，不要紧，是发沙子，我给他提提。
1: 不放心的，不要怕啊！大爹，不要再提了吧。哎呀，不要紧的，你不提沙子出不来呀。水呀，水呀，快去倒点水来。啊！啊！ 这毛死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水给我吧。

0: 中毒？中什么毒啊？
1: 你闻闻，茶壶有味。
0: 哎，是有无味吗？哎呀，他会不会是吃溜溜粉了？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你有什么事情想不开，走这条绝路？石峰娘，你照顾他，我去乡公所报告支书去。
2: 怎么了你啊？
0: 是的。
2: 怎么了？
0: 啊，支书啊，可不得了了，出了大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社长复读自杀了！啊！哎呀，
2: 怎么自杀的？啊？怎么自杀的呀？哦，
0: 大概是吃了溜溜粉了。啊？支书，你闻闻。
2: 小周，小周。二兄啊，你去一趟吧。啊，二兄啊，准备大车把社长送到医院去啊。哎，
3: 喂，喂，给我接公安局。公安局。

0: 你会不会骑车的？哎，
1: 大伯，瞧你还不老实，还想咬人啊？对不起，同志。怎么，你们到菏泽市送货去了？不，我们是上城里送病人去了。 你上哪儿啊？到白杨树村呢。同路，上大车吧。好，借光了。走吧。你究竟走不走啦？又发脾气了。是你自己撞的人家，又不是人家撞的你的。

0: 在厕所了。
1: 哎，昨天晚上哪去了？
2: 昨天晚上我进城去了，副社长知道我。
3: 什么知道不知道的？从你从事你知道吗？
2: 啊，出什么事了？
3: 支书，
1: 哎，社长怎么样了？
3: 医院说是中毒了。
1: 我问你，这包砒霜哪来的？
2: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在你家搜出来的？
2: 在我家。
1: 你留着干什么？
2: 我留着毒耗子的。
3: 毒死了咱们社长，还说毒耗子呢。
1: 这家伙真毒了，
3: 把他带走，把他带走，
1: 把他带到乡公所去，
4: 带走，
1: 把乡公所去，把他带走，乡公所去，走，带走，走，
2: 支书，
1: 走，
2: 支书，
1: 哎，万寿，这样不妥当吧？现在不能够随便抓人呢。这样，公安局马上就派人来了，让在家等着。
3: 哎，大王，
1: 干什么呢？
3: 大王。你慢点，天津，哎，我跟你说，村里出事了，你脱不了关系。
2: 哎，
3: 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许乱说乱动的。
2: 是，
3: 听我处理。
2: 是，
3: 走啊！
1: 混蛋，
5: 这个家伙好辣手啊，下得这样毒。
6: 哎，听说社长中毒今天早上的事，云清昨天下午送到婆娘回娘家，到这时候才回来，人命关天可不能胡说呀。
7: 哎，同志，哪位是刘支书啊？
1: 我就是。啊，好好。

0: 老刘啊，你说社长吃的666药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万寿啊，你说说吧。
0: 啊，是这么回事，赵股长。今天早晨呢，我跟刘支书从城里头回来，在路上碰到师徒娘来找我，她跟我说社长发病了。我跑来一看呢，我以为是发沙子，可是后来师徒娘跟我说啊，茶壶有味儿，别是中毒了吧？我一闻茶壶啊，可真是有点味儿。那时候就看桌上摆了很多666粉，是我跟石头娘这么估计的，会不会是吃了666粉了呢？
1: 石头娘，社长怎么样了？
2: 正在给他灌药，医生不让看的。
0: 大嫂，
1: 这是县公安局派来的赵股长，是来调查这件事情的。
2: 请坐。

0: 哎，大嫂说，社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邓山昨天为了调人的事儿，跟人吵了一架，我回了一句也不吭声。今天起来，喝了点凉茶，就发病了，说不定是吃666粉了。
2: 大嫂，你怎么能把这事跟吵架连在一起啊？
1: 不是为了吵架，那你说说，他是为了什么？
2: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
3: 你少说，
2: 你不要说了。
3: 好好，大家少说几句吧。大嫂，社长喝茶的茶壶放在什么地方了？
1: 在窗台上放着。
3: 在哪边啊？
1: 就在这边。
3: 这窗子的窟窿是从前就有的吗？
1: 哎，这是柴胡的窗纸吗？

0: 看样子社长不像是自杀。万寿，你说呢？
1: 我说社长绝不会为这点小事情自杀的。
2: 哎，
3: 哎，这话很难说呀。
1: 周部长，
4: 怎么了？
0: 我看不是自杀的，一定跟这个有关系。

0: 谁是那个下毒的凶手呢？你一定认为下毒的是田云清了？
1: 哎，准是他。
0: 根据呢？
1: 田云清是富农，土改的时候啊，多余的土地都给没收了，那都是张登山一手给斗出来的。前年呢，他想混进农业社，张登山又坚决反对，没让他混成。

0: 是啊，是有这个可能。可是作为杀人的根据还不够充分呢。
1: 那你说那包砒霜呢？
0: 这要等医院化验的结果，看社长究竟中了什么毒。
1: 嗯，
0: 不过我想，如果他真的下的是砒霜，绝不会让你一找就找到的。老刘啊，
1: 嗯，
0: 你说田大虎怎么样？
1: 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0: 没有，不过按照侦查员的习惯，喜欢多提两个人问问情况罢了。

0: 真奇怪，敌人怎么知道窗户底下有个湖呢？一定是咱们村里自己人，要不他怎么知道呢？你说呢？嗯？
1: 啊？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像有什么心思似的。

0: 没什么。
1: 不，你一定有什么事儿。
0: 告诉你，没什么，没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好了，嚷嚷什么？
0: 我不说话，你又说我有心事；我说了话，你又说我嚷嚷。

0: 支书，支书，
1: 请进来吧。
0: 哦。
2: 赵部长，有什么事吗？
3: 有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2: 好，坐下谈吧。
3: 说。赵部长，刚才石头娘到我家来跟我说，社长中毒这个事情跟大虎有关系。
2: 大虎？
3: 石头娘，还是你自己跟赵部长说说。

0: 赵股长，我白天看到窗户上那个纸窟窿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
1: 什么事？
0: 登山中毒那天早上，我看见田大虎，他一个人站在窗子外边，用手指拨弄那个纸窟窿。
2: 大宝，我田大虎跟社长闹一件事不讲，你不能说社长是我害的。
0: 我没说一定是你，不是你，那你急什么？
2: 你这不是平白无故的诬赖人吗？你
3: 大虎，有话好好的说嘛。
2: 我受不了这个冤枉了。
1: 大虎啊，用不着急，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绝不会漏掉一个坏人的。
2: 好，我不怕，你们去调查吧。
3: 不会是他，大虎跟登山没结那么大仇，他不会下这个毒手的。
2: 我敢对天发誓，你拿把刀把我的心挖出来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
4: 大虎，

0: 哎，赵股长。
1: 啊，秀娥，家住在这儿啊？
0: 哎，是啊，坐吧。
1: 好。
0: 赵股长，我刚才串了好几家，听见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说是田大虎放的毒。
1: 哦。
0: 有的人说，田大虎是和社长合不来才下的毒手，还有人说，田大虎是代表姓田的，想打倒姓张的社长，以后他自己当社长。
1: 这些话什么人说的？
0: 很多人都那么说，我追了半天根儿也没追出来。
1: 群众相信这些话吗？
0: 有相信的，也有不相信的。不相信的人说田大虎不是那好人，相信的人说田大虎脾气大，动了火能把天都出个窟窿。
1: 你自己呢？
0: 我的话只能闷在肚子里，说出来没人相信。我不说，别人还在背后讲我，女人护男人，老婆护汉子，爱人还能不包庇爱人？

0: 秀儿，你说田大虎会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呢？
1: 他是青年团员，模范民兵，生产队长，一句话，他是好人。
0: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是他下的毒呢？
1: 我说啊，
0: 说吧。
1: 我说这是敌人造的谣言，想转移目标。
0: 哎，大虎，好吧，你们谈谈吧，我走了，再见了。
2: 他跟你说些什么？
1: 没说什么。
2: 他是不是来调查我？

0: 知道。
1: 你能不知道？你不肯告诉我。连你也不相信我了。好吧，我田大虎真金不怕火炼。
0: 大虎，大虎，
2: 顾长，登山的病怎么样啊？听说病得不轻啊。唉，我就知道要出事。
3: 怎么？
2: 登山中毒的头天晚上，村子里的狗叫得好凶啊。我出去看了看。
3: 你看见什么没有？
2: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我家那条黄狗嘴里啃了只鞋。
3: 那鞋呢？
2: 鞋
3: 啊，

0: 老爷爷，这鞋能给我吗？
1: 你拿去吧，我也没有用。
0: 老爷爷，听说副社长是您的孙子。
1: 万寿是我本家孙子。
0: 你好大福气啊，社里真亏了他。
1: 这孩子本事大，见过大世面。
0: 他从前干过什么？
1: 从前跑过码头，做过买卖。年轻的时候这孩子不老实，好嫖好赌。
0: 年轻的时候难免了，那以后呢？
1: 以后不知道怎么搞的，在一个县城里包过税。
0: 他在哪个县城包过税呀？
1: 记不清了，那都是老民国的事了。赵部长，在这儿吃饭吧。
0: 不了，我还有点事儿，再见吧。
1: 好，
0: 好。
2: 哎，赵部长，那个啊，
3: 城里来信了。医院里化验的结果，敌人给社长下的毒药是藤黄。
2: 藤黄？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3: 危险期已经过去了。
4: 支书。
2: 哎，大叔，医院来信了，说敌人给下的毒啊是藤黄。
3: 啊，藤黄？
2: 是啊。
3: 哎呀，敌人好厉害呀。俗话说啊，抬头吃藤黄，低头就见阎王啊。那人怎么样啊？
0: 哦，情况非常的危险呐。
3: 哦，

0: 你怎么走这条路？谁家有藤黄呢？挨家搜！
1: 搜？可这么大的村子，到哪去搜呢？
0: 赵股长，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对了，刚才有人反映啊，说田大虎下毒的。支书，前天我在村口可是碰见田大虎了。他说他妈害做板窗，从城里买了包药，好像也是藤黄吧？哎呀，会是大虎？
2: 副社长，你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啊。 可千万不要说出去，要知道敌人是很狡猾的，啊！
0: 哎，赵股长，你放心吧，这我怎么能往外说呢？

0: 不会是田大虎吧？刚才你提到田大虎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我是想说呀，有人跟我反映，说田大虎下毒的谣言是田云清散布的。哎，老刘啊，想想看，那茶壶张万寿怎么摔碎的？
1: 哦，老头急了，不小心就摔了个大跟头。
0: 这个我知道，是在外面摔的，还是在屋子里摔的呢？
1: 就那门槛一绊。
0: 老刘啊，来，咱们研究研究。你说张万寿这干部怎么样？
1: 什么？你怀疑是他？他的历史情况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啊，年轻的时候在外头跑过买卖，48年解放的时候。
0: 让国民党给抢了个一干二净，没办法，这才回了老家。我
1: 看还是田云清。万寿是登山的本家叔叔。再说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不在，他到城里去了。
2: 是，田云清是有问题。可是我总觉得在他的背后，另外有一个人。
0: 另外有一个人？那会是谁呢？
1: 老刘啊，我先到城里去一趟。
0: 高股长，市长他到底怎么样了？
3: 这个待会再谈吧。好，哎，老刘啊，回头你到田大虎家把他那包藤黄弄出来。我在城里等你。好。
1: 哎，
0: 大虎的藤黄拿来了。
1: 好，走吧。
4: 城里有几家中药铺啊？小县城只有两家，可是只有我们一家有藤黄的。请你查查账本看，都是什么时候有人来买过藤黄？好的，好的。
1: 哦，
4: 前天早晨有人来买过一两，到傍晚的时候又有人来买过三两，这是多少？酒钱。你还记得傍晚来买藤黄的人是什么样？
1: 这个记不大清了，好像是有两个人吧。好吧，麻烦你了。没关系，没关系。
4: 老刘啊，
1: 嗯，
4: 田大虎是用了1000藤黄，可是1000藤黄是毒不死人的呀。
1: 是，问题就出在另外有两个人买了3两藤黄。
4: 田云清丈母娘家你打听到了吗？
1: 哦，就在那边。
4: 云清这个人呐，前天天都快黑了，他把媳妇送到我家来，人连大门都没进呢就走了，
1: 没进大门就走了。
4: 是啊，第二天一清早又来敲门，说那天晚上接的朋友家里了，又说啊就来接他媳妇回去。哎，我说呀，
1: 哎，大妈，啊，大妈，我说里还有点事儿，我走了。
4: 哎呀，怎么就走啊？连茶都没喝一口呢。
1: 不了。

0: 这么说，社长中毒的那天晚上，田云清并没有住在他丈人家里。那他上哪儿去了呢？
1: 你在什么地方碰见张万寿的？

0: 在东门城里，他在个鞋摊上买鞋。
1: 买鞋？
2: 哦，你说那个方方脸，个儿不高，穿件黑衣服。
1: 对，就他一个人来买的鞋吗？
2: 啊，就一个人呢。这个人可真怪，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着鞋，大清早就从城外边来了，在我这儿买了双鞋。嗯，他把自己鞋丢在这儿走了。
1: 这鞋卖给我吧。
2: 嗨，你拿走好了吗？
3: 原来是他。
1: 就是他。
4: 怎么了？
5: 我看见张灵山出了御医院呢，到公安局去了。
4: 啊，
5: 那个姓赵的还到我丈母娘家查问过呢。
4: 这不是谈话的地方，晚上我到你家里来。
5: 哎，

0: 原来他就是张华山呢，怪不得了，我总觉得好像在哪见过他，想不到他居然混到农业社来了。
1: 这不是一件平常的凶杀案，敌人事先勾结了反动富农，有计划进行阴谋，借着田大虎买藤黄的事件，企图一箭双雕，毒死农业社社长，再冤死田大虎。
0: 我们有很多干部在敌人特殊活动底下就丧失了警惕性。
1: 是啊，我们一刻也不能马匹大意。
0: 局长，可以行动了吧？
1: 马上递补。
2: 是。

0: 万寿啊，我看事情要糟啊，你得赶快想个办法。姓赵的这个小子，白天还跟我说张登山很危险呢。哦，你真的看清楚了，是张登山。
1: 没错啊，万寿啊，我看事情不好啊，咱们是不是先到外头躲躲去？啊？好吧，趁现在社里没人，咱们是一不做二不休啊，放把火把他麦子给烧了，
0: 烧。 不行啊！
1: 我能活吗？现在还不动手，等什么时候？还等他们来收拾我们？就这样吧。

0: 那好啊。
1: 啊。赵股长，你真的要抓我？
0: 谁要抓你呀、啊？走，跟我一块执行任务去。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个傻瓜，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啊？来，拿着枪，走。走吧，走。

0: 藏好了，拿回来。老爹，老爹，你带着兵杖，我绕到后头去。
1: 不行，
0: 给你，
1: 不行。哎呀，难受，哎呀。
0: 找完少呢？
1: 跑了，
0: 跑了，把他压起来，走。

0: 们俩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啊？
1: 还喝喜酒呢？就是因为咱们太马匹，差点连今年新卖的都吃不上了。
2: 赵部长，
0: 啊，
2: 你走了？
0: 局长来电话了，有新的任务，马上进城。
1: 啊、好吧，等大虎办喜事的时候，一定请您来做上席。
0: 好，老爷爷，再见了啊！再见，再见了啊！
3: 再见。
4: 再见，
2: 过去就别谈了，一队还缺两个人没补上，你看怎么办？
4: 我跟宪哥俩去。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青山露水去无声，烟波一照知何须，疲倦梁山相对明。
1: 乔老爷，你从早晨唱到现在不累吗？
0: 不累，吟诗作赋乃人生一大乐事也。哎，船家，你听哪里传来的古乐之声啊？啊，
1: 这儿古籍名胜，天下闻名，今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善男信女都到庙里来进香来了。
0: 哦，
1: 嘿，曹老爷，别动，有话坐着讲。
0: 哦。

0: 参加，靠岸，快快靠岸。
1: 怎么，你也要朝山拜佛呀？
0: 哪里，我乔西要游山玩景啊。
1: 哎，快别动。乔老爷，你先坐下。我把船拐过去才好靠岸了。

0: 乔老爷，乔老爷，乔老爷，你认识路吗？
1: 我
0: 啊，你知道怎么走啊？
1: 不知道啊。
0: 走这边，一直朝西，别走岔了路。
1: 哦，一直朝西。
0: 哎，对了，你看那有个牌。

0: 右边斜着走。
1: 哦，往右边。
0: 哎，对了，一直朝西莫走岔，见着牌坊往右斜。
1: 知道了。
0: 哎，船就弯在这儿了。
1: 啊，
0: 记住，石板桥边一柳树，扁舟一叶是你家。
1: 哦，这就是我们的家，
0: 记住了。哎，说一遍。
1: 哦，一直朝西莫走岔，见到牌坊往右斜，石板桥边一柳树，扁舟一叶是我家。
0: 哎，千万可别忘喽。
1: 哎，一直朝西莫走岔，见到牌坊往右斜，右斜。

0: 人面前来烧香，
1: 菩萨公来菩萨你，
2: 烧香为的是儿女，
0: 我今烧香为婆娘。
3: 哎，菩萨也真是太忙，要管人间的生老病死，还要管人间的儿女婆娘。

0: 们等了好半天了，什么时候才让我们进去啊？
1: 耐心的等着吧。
2: 真不讲理，我们先来的不让进去，后来的倒让先进去。
1: 人家是天官的小姐呀。
2: 天官小姐，
3: 一炷香，愿全家安泰。二炷香，愿母亲身体康宁。三炷香，三炷香，三炷香，愿小姐显得一位如意郎君。
1: 今天天官小姐在这儿进香，蓝府公子没有来。
4: 来了又怎样？
1: 那就会啊，闹得马仰人翻，还能有我们待在这儿啊？
4: 我可要进去，失陪了。请你们大家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进去，等一等，等一等啊！哎，等一等再进去。
3: 父亲大好。
0: 哦，老夫人今天怎么没有发家？
3: 母亲身体欠安。
0: 哦。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哎，还要请小姐发发慈悲，结结善缘。
3: 秋菊，代笔。
5: 是。
3: 蓝秀英，捐香油纹银一百两。
0: 阿弥陀佛，
4: 难道菩萨也嫌贫爱富吗？

0: 门广大，菩萨是不分富贵贫贱的。
1: 对，天下啊，只有人才会嫌贫爱富呢。
2: 对对，
0: 真是岂有此理。
3: 姐，
0: 天官小姐可以进香，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进香了吗？
4: 是是是
5: 是啊。师父，这可不好啊，怎么不让他们进来呢？
3: 老僧是怕人多嘈杂。
5: 快让他们进来吧。
3: 阿弥陀佛。那么小姐请到花园走走吧，那边清静，老僧失陪了。
0: 怎么不让我进去呢？
3: 开吧。
0: 快快让我进去。
3: 相公请。
0: 这就是

0: 这儿有好多好多的奇花异草，我都叫不出名字。小姐，这是什么花？
1: 什么？这个都认不得了。这叫杜鹃。
0: 哦，这就是杜鹃。

0: 是荷包牡丹。哎，小姐，你看这是什么花？
1: 这个我也说不上了。
2: 这叫死不了。
0: 死不了？
2: 是啊，死不了。不信你们把花朵连根掐下，只要插进土里，它又能活得很好。
0: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2: 哦，学生进京赶考路过此地，慕名来游啊。
0: 我问你是怎么到这花园里来的？
2: 是两条腿走来的。
0: 哎，谁问你这个？我们家小姐在这里，闲杂人等一概回避，你怎么闯进来了？
2: 小姐，哦，学生冒昧，学生冒昧。
0: 今天算是你的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小姐，要是碰到公子啊，早就把你的腿打断喽。嗯。
2: 你这么说，我偏偏要回来。我告诉你，我乔老爷怕鸡怕猫怕绵羊，就是不怕豪门权贵。
0: 哟，真瞧不出你呀、啊！
2: 我乔老爷就是这个脾气。
0: 哎，好大口气！我看你呀、啊，又丑又穷，像条狗熊。
1: 不要胡说！
2: 哎，这不像话呀！你这个丫头，你没有听说人穷志不穷，好气惯长虹，面愁心不愁，性意秉千秋。
0: 哎呀，这个花园倒是与众不同，怎么现在梅子就结了果呢？
2: 哦，在哪里啊？
0: 没有梅子，但哪来这股酸味呢？
2: 啊，哎，你这个丫头越说越不像话了，难道你不知道事情多腐热，明是自酸寒吗？
0: 哟，还出口成章呢，看样子像是读过几天书的。嗯，我来考考你。
2: 哦，怎么你要考我？
0: 嗯，
2: 好吧，请出题。
0: 啊，还要出题呀、啊、
2: 嗯，要出题。
0: 嗯，哎，蝴蝶。
2: 蝴蝶，偶字高人。

0: 梦飞来宰相家，和老相扶着不敢恋繁华。
1: 小姐，他做得好不好？哦，
2: 哎，
1: 好是好，不过我不懂。
0: 怎么不懂怎能做考官？
1: 哎，你不要瞧不起我，我还要考你一下呢。
0: 哦，
1: 哎，你给我做首诗。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秋菊。
0: 哦，秋菊。秋菊。哦，秋菊有佳色，东篱无俗姿，西风容易起，珍重傲霜枝。
1: 哎，那么你再给我们家小姐做一首。
0: 这个小姐天人，我不敢冒昧。
1: 你不敢给小姐做？
0: 不敢。
1: 那么我来给你做一首。
0: 哦，你也会作诗？
1: 哎，你听着。
0: 哦，
1: 哎，看你丑得像苦瓜，
0: 哎，
1: 肚里哪有好才华？秋菊，
0: 这就更不像话了呀！
3: 傻丫头，你不能以貌取人呢。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看这位书生啊，说话举止绝非庸碌之辈。
1: 秋菊，我们回去吧。

0: 小姐。
1: 公子带了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
0: 这个。
1: 说吧。
0: 禀小姐，公子带着家丁抢人去了。
1: 抢人？
0: 因为皇家小姐不肯和公子接亲，皇家老带着小姐远走他乡，公子就带着人去追了，要把皇家小姐给抢回来。
1: 老夫人知道吗？
0: 小的不敢禀告老夫人。
1: 走，去见老夫人。
2: 小姐，公子要是真把皇家小姐抢来了，那怎么办呢？
1: 我哥哥真是胡作非为，待皇室母女快些离开此地。
3: 王爷，你把这盒酥饼给小姐，她一直没有吃过东西呢。
0: 是。停一停，停一停。小姐，老夫人给您吃的。
2: 我不想吃。
0: 匆匆忙忙走了一天了，什么东西都没吃，拿着吧。

0: 板桥边一柳树，一柳树，扁舟一夜不见了，船开走了，难道柳树也开走了吗？请问你可曾见到我的船？
1: 我没看到你的船呢、啊、
0: 那么你可曾见到一位老船家？
1: 哎，我也没看到你的船家、哎、
0: 你真的没看见呐？
1: 真没看见了。哎，相公，你别跟我纠缠了好不好？我还要赶路呢。
0: 你怎么那么急呢？
1: 哎，是这个。哎呀，你看我的两顶轿子已经走远了，你到那边再去问问好吧。啊，
0: 船家，船家，船啊，找到了。哎呀，叫我好找啊。得罪得罪得罪。哎呀，这是从何说起？

0: 哎呀，不得了，快快扶起，受伤了没有？
1: 不用扶，不用扶，我自己会起来的。这是哪来的个杂种，你好大胆，竟敢挡住我的马头。老爷走得好好的，是你把我撞倒的呀？
0: 是你把我的马撞倒了？
1: 是你撞了我？
0: 你撞了我的马？
1: 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
0: 你撞倒了我的马？
2: 喂喂喂，赶快磕个头赔个礼，饶你不死。
1: 哎，对呀，你给我磕个头赔个礼，我就恕你无罪。恕我无罪，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个什么东西？
0: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3: 嘿嘿，你真是瞎了狗眼。
1: 我告诉你，我是堂堂天官府的公子兰姆斯，管你什么兰姆斯罗布斯的，你不给我磕头赔礼就完不了事。呵，
0: 来呀，
2: 是是，
0: 给我打，打完了绑了送官，谁敢打我乔老爷？
4: 公子，我们有大事在身，哪有功夫跟他纠缠呢？我们赶路要紧，饶了他吧。
0: 好，饶了他，上吧，我可饶不了你。走，见官去。走，
1: 你真不知道好歹，老子今天有事，饶你这条狗命多活一夜，
0: 那不行，一定要见官。
1: 好，好，好，老子今天有要紧的事，算你赢了。
0: 好吧，
1: 走。你不要逃，老爷要和你见官去，你不要逃。

1: 妈妈，这是我们家老夫人，小姐，可有上房吗？有啊，有，请进去吧。停下，停下，停下！干什么呀？
2: 公子，我们先在这儿住一宿，明天再走吧。为什么呢？这黄介义是个大寨，来往客商都要在这儿投宿的，说不定黄家小姐也宿在这儿呢。
1: 嗯，那你就快点去找，找到了马上给我抢来。
2: 哎，公子，不要着急，我们先住下，带小的去打听。
1: 好，那你快点找店。
2: 是。
3: 母亲，我怕得喝死了，
1: 明天出了这个地界，就平安无事了啊！夫人小姐，请用饭吧。母
3: 亲，我不想吃，酥饼都吃了，没有，我还把酥饼放在轿子里，忘了拿出来了。啊，
1: 那么就留着明天在路上吃吧。
3: 夫人小姐，趁热吃吧。不伺候您了啊！啊，卞妈妈。 你不要再放别的客人进来了，啊！房间我加倍给你，半夜我们就要启程了。知道了，多谢老夫人。<笑>
4: 开门！开门！来了！
2: 是哪个挨刀的敲门敲得这么凶？哎呀，原来是大管家的。我家公子来了，快把店房打扫干净，我们要住在这儿。
4: 是什么风把公子也吹来了？
2: 少啰嗦，快去打扫。
4: 哎呀，今天真是不巧，小店已经都住满了客了。
2: 住满了？
4: 啊，
2: 把他们都给我赶出来。
4: 哦，
2: 这哪成啊，人家都是女流之辈。哦。
4: 是女的，几个人？
2: 一位夫人，一位小姐，还有一个老管家的，姓黄是不是？哦，
4: 您认识啊？这就好了，他们半夜就要启程的。你看，这轿子就是他们的。
2: 怎么样，公子？这家店不干净，我们到前面去住吧。
5: 阿弥陀佛，托货求财，要是让这些瘟神进来，一个钱不给，还要闹得马仰人烦。
6: 请公子进店，
7: 公子，请吧，都给您打扫干净了。

0: 齐慧，
1: 是，
0: 快点吃了，马上就去打听皇家小姐的下落。
1: 公子，我们跑了一天了，这人困马乏的。
0: 少废话，只要打听到了皇家小姐的下落，公子我有赏。
1: 是，
0: 快吃，吃了马上就去。
1: 公子，不要着急呀、啊。那皇家小姐已经在我们手掌之中了。
0: 在哪儿啊？
1: 就在对面悦来站里。
0: 哎，你这个狗台，你为什么不早说啊？那还不赶快给我抢啊！
2: 公子，这黄介义来往客商很多，我们要动手一抢，这闹出事来，对老爷的官声可不好啊。
1: 那你小的看，
0: 啊，恭喜恭喜！我要住店，我是又饥又累啊，赶快给我烫一壶酒，拿点好菜。
2: 哎，相公，我们这店里不能住啊。
0: 为什么？
2: 今晚有个贵人住在这里，吩咐不准接待外客。
0: 他不准住，我偏要住。
2: 哎，相公，不要惹他，他这个人有才有势。

0: 惹了他，轻则挨打，重则丧命。相公，您还是到别处去住吧，我不怕他。哎呀，你不怕他，我们可怕呀。要是我让你住下了，明天我们这个店就要开不成了。您行行好事吧。
1: 好好好，既然如此，我就不住，免得叫你为难。
0: 哎，多谢多谢相公。

0: 店家，开门呐！
1: 来了来了，哎呀，平时没生意，就像钟馗开店，鬼都不上门。今天生意好了，又像金山寺的潮水涌上门来了。啊，
2: 恭喜恭喜！我今晚要在你店里住一夜。
1: 哎，别忙别忙，哎，
2: 快点，我是又饿又累，让我进去吧。
1: 不行不行啊！
2: 哎，开店里要和气，和气生财嘛。
1: 和气？你是什么人呢？
2: 我是进京赶考的举人老爷。
1: 嗯，啊，是读书人。那你的琴剑书香呢？
2: 在船上。
1: 船呢？
2: 找不到了，要不我也不住店了。
1: 住店？读书人你就该明理呀。
2: 这怎么讲？
1: 我问你，吃饭
2: 给饭钱，
1: 住店
2: 给店钱，
1: 你就拿来吧。
2: 哎，当然要给。此刻没有，我的钱都在船上。
1: 那你就请到别家去住吧。
2: 哎，真是势利小人。对呀，那么我们就照计而行，派人去守着，可千万不能让皇家小姐逃跑了。
3: 公子请放心，包在小的身上。
4: 跟我来。

0: 相公，请进来，我们这儿的酒菜米饭都是上好的呀，来，请吧您。
1: 我身上没有带钱呢。
0: 相公，您这是跟小的开玩笑了。来来来，请吧您，请吧，请吧您。
1: 我的确是身无分文呐。
0: 笑话笑话，您相公身上会没有几分银子？
1: 我真的没有带钱呐。
0: 真的？
1: 是啊。哦，你先赊我一餐，明天我一定付清。
0: 那小店概不赊欠，除非你有什么东西做抵押。
1: 我哪有东西做抵押呢？
0: 哎，这不是您的头巾做抵押就行了？
1: 岂有此理，真是侮辱斯文。
2: 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酷，三番两次把我赶出门，岂有此理。
1: 天知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从前孔夫子尚且在陈绝粮，何况我乔西。真是有福不知享，这教中不去数。天无绝人之路，我乔老爷何不就在这教中委屈一夜呢？

0: 小姐，别忙上轿。
1: 公子，啊，那皇家小姐已经坐在轿子里去了。母亲，怎么了？有一个鬼鬼祟祟的，皇爷说要我们等会儿再走。啊、哦，
2: 还没有抬走，
1: 是哪顶啊？
2: 就是靠门口那顶，
1: 就是前面那顶吗？
2: 是。
1: 大家轻点，千万不要惊动了皇家小姐啊！
3: 母亲，不会有什么事吧？
1: 老夫人，不好了，兰慕斯把我们的轿子给抢走了！
3: 啊，母亲，
1: 这怎么办？皇帝，快快快，再固定轿子了！夫人，要是兰慕斯发现轿子里边没有我们家小姐，他们必然还要追踪而来呀、啊！他们骑马比我们坐轿子走得快了。我们要走水路，不能再坐轿子了。

0: 你叫他们把轿子放下。
1: 公子，你要做什么？
0: 我要看看皇家小姐。
1: 这怎么能看呢？千万不能看呢。
0: 为什么？
1: 皇家小姐还以为是坐在自己家人抬的轿子里呢。嗯，您要是惊动了她，她大哭大叫起来可就麻烦了。
0: 嗯，对对对对对对。
1: 公子，啊，我看我们还得下。

0: 马步行呢？这又是为什么呢？皇家小姐要是听到有马蹄声，发觉是您在后面跟着，她又是个烈性女子，一横心往轿子外面一跳，那我们岂不是枉费心机白抢了吗？
1: 对对对对，你说的有理，下马。你们牵着马远远地跟在后面走。

0: 不行啊！
1: 怎么？
0: 不行！
1: 来来，
0: 不要紧，
1: 来，
0: 哎，
1: 来来，
0: 来呀、啊！
1: 不对呀、啊。轿子搬到家了，
2: 公子，这皇家小姐已经抬来了，万无一失。等雨停了，我们就回府。
3: 我们忙了一夜，到现在我还没有亲眼看见他们。
0: 你不要去啊！
3: 我去看看。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把皇家小姐抢来了，我看都还没看，这叫我心里多难受啊！
2: 公子。那皇家小姐是名门闺秀，您是堂堂公子，
4: 畜生
2: 是少爷，这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成何体统啊？
3: 嗨，轿子已经抬来了，人家抢来了，还管他什么体统啊？
2: 哎，像我们这种人家，总得讲究个礼节。你小的看，等抬回府里，请上了大媒，名正言顺。将来即使皇家老夫人也无话可说了，您又何必急才一时呢？来来来，躺一会儿，养养神。
5: 原来是正室欺人黑夜抢亲，
1: 可偏偏把我乔老爷抬来了。
5: 抬到贼府，见我不是皇家小姐，这事情可就麻烦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0: 我这一走，那畜生发觉教中无人，一定要回去追赶。此时天色未明，皇家小姐一定尚未启程，岂不仍要遭殃？走不得。哎，要是把我抬到府中，和我拜堂成亲，岂不成了笑话了？我瞧老爷是男子汉，拜堂就拜堂，又能把我怎样？不行，那时一定会给我一顿毒打。难道我乔老爷能见危不救吗？对，我乔老爷一定要打这个抱不平，我一定要管这个闲事。
1: 皇家小姐逃跑了，新会
2: 啊！
1: 皇家小姐逃跑了
2: 啊！
1: 哎呀，你们这些个狗台，怎么连一个人都给我守不住呢？
2: 啊？怎么会跑了呢？
1: 我刚才进去摸了一下，轿子里怎么没人了呢？
3: 公子，许是您慌里慌张，没有摸着。
1: 哎呀，你这个狗台，不信你去看。Thank you.

0: 叫什么？
1: 公子，我说是在里边，您就不信？现在您放心了吧？来，我们再去休息会儿，再去休息会儿。
0: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子不行啊，黑夜拜堂，家破人亡。再说，一无媒，二无证，连个客人都没有，怎么能拜堂呢？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0: 这是人生大事，得挑个良辰吉时。
1: 还要挑时辰的，
0: 否则时辰不对，不是新娘死，就是死新郎。
1: 哎，真麻烦。那么就赶快掌灯，让我先看看新娘子吧。
2: 掌灯。

0: 坏了，老夫人知道了。
1: 公子别着急呀、
0: 啊。不行啊，完了。
1: 老夫人管教再严，也只有您这么一个儿子。有道是虎毒不食子，这纸是包不住火的。你小的看，公子就去对老夫人言明，就这么说。
2: 小姐，您在这儿稍坐一会儿，我气气就来。

0: 出生是个避俗之人，怎么这洞房倒布置得如此清雅呢？
1: 既然进了洞房，我就索性等他拜堂，到了礼堂之上，我再把那畜生仗势欺人、黑夜抢亲的恶行当众宣扬。
2: 孩儿该死，请母亲恕罪。
0: 真是荒唐。
1: 母亲，孩儿如今已经把皇家小姐接来了，我们再给他来个明媒正娶，那也不算是欺负他们。只要母亲答应孩儿跟皇家小姐成了亲，孩儿以后再也不敢胡闹了。
0: 母亲，秀英，我身体不舒服，你去向皇家小姐说，我们可以明媒正娶，这也不算亏待她，劝她就嫁给你哥哥吧。
1: 多谢母亲。
0: 母亲，我明白，你好好劝劝他啊。人已经在我家住了一夜了，就是送他回去，外人知道了也是坏了他的名节。
3: 母亲，
0: 去吧，就这么定了，以后万事由我做主。
4: 夫人，
1: 老夫人答应了。有赏啊，给我多发几天。
5: 是。
1: 大宴宾客。
5: 是。
1: 张灯结彩，我要拜堂成亲了。
5: 是。
6: 恭喜恭喜恭喜。
1: 啊，这枕上如何有脂粉香气？洞房嘛，怎么只有一只枕头？裙子，荒唐！我怎么闯进人家小姐的闺房之中啊？哎，有道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是圣贤之徒，明理之人呢，怎么能待在此处？

0: 王家小姐，委屈你了。你的事情我已经全知道了，你先接了头盖歇息一下，我们姐妹谈谈好吗？为什么？
1: 哎，皇家小姐，拿了吧，别动。
0: 怎么，她的声音那么粗？
2: 是啊，哭哑的。
0: 哦，
1: 我去给你倒杯茶喝。
0: 你饿了吧？秋菊，去吩咐厨子做点心来。
1: 是。

0: 现在屋里没有旁人，你就把头盖揭了吧。你累了，到床上去歇息一下。皇家小姐，这都是我哥哥不好，请你不要怪我。你怎么不和我说话呢？嗯，有什么委屈对我说吧。别躲我呀，说吧。啊，哎呀，当心。哎，皇家小姐，你有什么话还不能跟我说吗？你说呀。
1: 哎，你叫我说什么呀？
0: 啊，你来人呐，出局。
1: 小姐，你叫不得。
0: 哼，你这个胆大狂徒，竟敢男扮女装混进我的闺房，你该当何罪？
1: 哎呀，小姐，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听我说呀。
0: 慢着，好像见过你。
1: 是啊，我们在金湖山庙中见过。
0: 哦，我还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谁知你竟是个无耻小人。
1: 哎呀，小姐，这真是冤枉了我乔西呀。
0: 我一点也不冤枉，是正人君子，你为什么穿女人的衣服？是正人君子，你为什么闯进我的闺房？你说。
1: 小姐，这都是你哥哥干的好事，你听我说呀。
2: 高一点，再高一点。好好好。
3: 公子，你怎么不去睡一会儿？
4: 嗨，哪睡得着啊！我去看看皇帝小姐去。
3: 哎，公子，公子，
4: 哎，你怎么摆在这儿了？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
0: 相公舍己救人，真是君子。
4: 事到如今，但要请小姐救我。
1: 妹妹，
4: 不好，你哥哥来了。
5: 妹妹，妹妹，你开门呐！
1: 妹妹，开门呐！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有事啊。
0: 我睡了。
5: 啊，睡了。好，那就算了吧，再说吧。

0: 什么？
1: 我来看看你的新嫂嫂啊。
0: 没有拜过堂，不能看。
1: 为什么不能看呢？她是来跟我成亲的，又不是跟你成亲的喽。
0: 你这是什么话？
1: 好妹妹，你就让我看她一眼吧。
0: 不能看。
1: 我偏要看。看看有什么要紧呢？
0: 哎呀，你怎么不讲道理呀？
1: 我有什么不讲道理呢？
0: 哥哥，哎呀，秋菊，快去禀告老夫人，就说公子不守家规，闯入我的房中胡闹。
2: 是。
1: 哎，你别去，我不看了，我走。哎呀，真是的。
0: 秋菊，你在门口守着，不许人进来。
2: 是。

0: 秋菊有佳色，冬梨无俗姿，西风容易起。哎呀，这是我做的诗啊。
1: 得罪于小姐。
0: 哦，小姐的字真是簪花妙歌，学生艳福啊。

0: 令兄走了。
1: 走了。
0: 刚才为了我倒叫小姐为难了。
1: 哪里，相公是舍己救人，我应当相助。
0: 多谢小姐好意。

0: 相公可是本地人士？
1: 学生是夏口人。
0: 哦，相公高堂呢？
1: 二老早已去世了。
0: 家中还有何人？
1: 哎，孑然一身。小姐，我冒创小姐闺房过了一夜，传扬出去有碍小姐名声，学生就此告辞了。
0: 慢着，你不能走，现在外面到处是家丁把守，要是被他们看见，你定会遭到一顿毒打。
1: 这怎么办呢？我还是得走，为了小姐的名节，什么我都愿一身承担，小姐不必再担心了。
0: 你不要走。
1: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0: 相公请稍坐，我去去就来。

0: 师兄请。
1: 哦，哎，就位。
0: 哦，仁兄，
1: 恭喜恭喜，
0: 好久不见，
1: 谢谢。
0: 哦，老伯，哎，谢谢您，谢谢。
2: 恭喜。
0: 请。
3: 这是从何说起？
4: 母亲，病体刚好，不要过于生气。
3: 把你哥哥叫来，我要用家法疼治他。
4: 哎，事到如今，就是把他打死了也没有用啊。哎，
3: 可里面关着个男人，外面是宾客满堂，这件事情要是传扬出去，天官府的体面何在？我往后还怎么做人？
4: 母亲，你只想到自己往后无法做人，你怎么不想想女儿往后又如何做人呢？
3: 啊，
4: 母亲，女儿一生的名节。

0: 哎呦，
1: 老婆、
2: 哎、师兄，你这门亲事是几时定的？怎么你我通家之好从未听说呀？
0: 哎，对，
1: 这是上家亲，是我家公子小时候指腹为婚的。
0: 哎，对对对，是指腹为婚的。哦
3: 亲亲亲亲亲亲
1: 好，这么一件大喜事为何办得如此仓促啊？
0: 因为
1: 我家老夫人生病，昨天小姐到庙中进香，菩萨发了一支签，说是要用大喜来冲，老夫人的病才会好。
0: 哎，对对对对对，
4: 原来是菩萨定的日子啊！想必新娘一定是才貌双全呐、
0: 啊。那还用说吗？可真让你给猜着了，她可真是樱桃小口，杨柳腰肢，性情温柔，人才出众。
2: 这才是郎才女貌，美满姻缘呐、
1: 啊！公子，吉时已到
0: 啊！诸位失陪失陪失陪，
5: 吉时已到，奏乐。

门。

0: 深，你在跟谁拜堂？
1: 母亲，
0: 这孩儿是跟皇家小姐拜堂啊。
2: 你睁开眼睛看看，他到底是谁？

0: 是你？
1: 是我，大舅老爷，又见面了。
0: 你就是撞我马头的那个书呆子？
1: 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
0: 你胆敢闯进我的天官府？
1: 不是我闯进来的，是你用四人大轿把我抬进来的。
0: 来人呐，把他捆起来给我送官。
2: 畜生，不道理！诸位亲友，今天老身为小女遭罪，请诸位喝杯喜酒。
3: 什么？两个新郎啊？
4: 公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都是你办的好事。
2: 左院审理。
5: 是。
3: 老弟啊，以后你可再不要这样了，你可没有第二个妹妹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

0: 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

0: 放心，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大家过年好，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边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9: 哎，来了。
8: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9: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1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8: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9: 太好了。
8: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9: 啊，你说。哎呀，
8: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9: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8: 哎，好。
9: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8: 什么？
9: 你什么事儿来着？
8: 我没什么事儿了。
9: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 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8: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9: 哎，那为什么呀？

0: 你看哈，
1: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0: 是。
1: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0: 是。
1: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0: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这就对了，走了。
0: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1: 啊！我睡醒了。
0: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1: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0: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1: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0: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了，
1: 我来不及，我走了啊。
0: 哎，好。哟。
2: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1: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2: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1: 是啊。
2: 啊，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1: 还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1: 不是我找的。
0: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1: 好好好。
0: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0: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1: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好好好好，放心吧。这事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1: 我涮上了。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1: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0: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1: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1: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1: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0: 好好好，
1: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动起来。
1: 哎，对了。

0: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度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了。好好好。哎呀，来了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您进来。
1: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啊？
1: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0: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1: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
0: 啊？
1: 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对对，大姐大姐
0: 啊，
1: 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
1: 嗯，
0: 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1: 是啊，
0: 那这样，
1: 呀，
0: 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1: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1: 没问题。
0: 好好好好，赶紧的啊。
1: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2: 我去，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1: 大哥，误会，这样，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1: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
1: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重了怎么办呢？
1: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
2: 啊，
1: 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1: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1: 哎，不行，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你看看这。
0: 哎呀，这个厨房弄得这个乱呐，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2: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0: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妹子，
0: 我今天
2: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
0: 啊。
2: 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

0: 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1: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1: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1: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1: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3: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没事儿，埋怨我了。哎，
3: 不对呀。哎，
1: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3: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3: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3: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3: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不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3: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1: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2: 门。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
1: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儿，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3: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1: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3: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1: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3: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1: 臭鳜鱼不该扔啊。
3: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4: 我们冷。嗯。
1: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
2: 你俩干啥呢？
1: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3: 不是，我怎么能走
2: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1: 不是，
3: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2: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3: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2: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哎呀妈，
3: 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2: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
1: 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3: 那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5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2: 好。
1: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啊，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

0: 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1: 啊，你说。
0: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2: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0: 好，那我说是这儿啊。
2: 哎，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0: 我来。
2: 不不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0: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2: 老妹儿，你挺有劲呢。
0: 这不怎么沉。
2: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0: 说啊，今天这片场没什么人来试戏哈。
1: 好啊，
2: 这就咱们俩呀，
1: 没人来，没人跟他们抢戏呀。
0: 对呀，哎，没人来，哎，
1: 好啊。
3: 大家好，我是于浩明。
1: 哪说话呢？干嘛？
3: 这里。你好。
0: 哎，不是，这不是那谁吗？
1: 这不那演员吗？这个啊，他演过什么动画片来着？
0: 动画片要演员吗？动画片
1: 不是，他是什么？
0: 于浩明吗？他演了多少戏呀？他今儿来试戏来了，跟咱们。他要演了，咱俩上哪儿演戏去呀？
1: 那不行啊，这不抢咱戏吗？啊，你等着他，兄弟。哎，你往那边站着。
0: 不礼貌，知道吗？来，你再往那边去，来，再往那边。啊，别站那儿啊！
3: 今天啊，特别开心能够来到大联欢这舞台。今天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今天啊是一名导演。
0: 他是导演。
1: 哇哦，导演！哇哦，导演！你好，导演。什么就是？怎么就导演就握手去？来，父亲，这也不说话。这个父亲，我认为啊，我应该是男一，真的。凭什么你是男一啊？我是父亲的大儿子，我是长子。
3: 哎，等一下，二位兄弟啊，谁是你们父亲？
1: 不是，你姓于，我姓郭呀，郭于不分家呀，这是。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听我的啊，二位兄弟，别着急啊，今天啊，我们就是要找一对双胞胎男演员。
1: 哦，双胞胎男演员，那不就我们俩合适啊？哎。
3: 但是我怕你们不敢演。
1: 你先说，您说演什么吧，演什么吧，没有不敢的。
3: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是一台大型的魔幻魔术。
1: 魔幻魔术没问题，咱的魔术演得好着呢，就那魔术。
3: 你这不是魔术，你这是……哎呀，别这样。我告诉你，这魔术是这样的啊，叫大卸八块，把一个人切成八块。
1: 切成八块，然后呢？朋友们不要害怕啊，小朋友们，这魔术都是假的。
3: 对，今天我们是真切，所以怎么就要另外一个人从旁边走上来，对不对？不然我们也不需要一对双胞胎男演员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这道理。所以呢，今天你们俩只能活一个，你们说吧，切谁？不，回来，不说好演的吗？
1: 不是，我说你不能，你这节目太费人，不行啊。
3: 怎么就费人？我们这是大型魔幻魔术，一次性的。
1: 那可不就一次性的吗？这不这节目啊？不是你这导演是这样，我们是来试戏的，你让我们玩命不行啊？啊，你有没有那个不费人的戏？
3: 有一个年代戏啊。一个正面角色啊，一个反面角色，
1: 那肯定是正面。
0: 我们得正面。
3: 我告诉你，今天我演的是一个正面角色，我呢是潜伏在你们帮派当中的卧底。
1: 哦，卧底啊！
3: 然后我拿到证据之后来找你们，但是我伪装腿受伤了，等到我跟你们接上头之后，你们就要逃走。哦，那个时候我就要亮明身份，
1: 亮身份。
3: 那个时候我就要把你们抓住。戏就大概是这样，
1: 明白了，
3: 行，好吧，
1: 明白了，
3: 明白了，
1: 那明白了啊，直接走戏吧，
0: 直接走戏得了，
3: 会演是吧？
1: 会，
3: 不用教啊，
1: 没有，
3: 来，
1: 这还得看谁有戏，
3: 来，预备了啊，
1: 好，来，
4: 大哥，哎，东西拿了，
1: 好，这边不安全，这边，

0: 大哥，东西拿到手了，
1: 这边更不安全，
2: 找那边，那边。
0: 大哥，
2: 哎，这边安，这边安全，
1: 好极了。
0: 喂喂喂，停！你们俩这遛驴呢？啊？
2: 不是遛驴，不遛驴。
1: 你看你没说明白，你大哥，我们俩谁是大哥？我先问问。
0: 不，就你吧。就你，
1: 我当大哥哈，
2: 对你
1: 大，
2: 对，
1: 得有大哥呀，对不对？导演，
0: 这次说清楚了啊，
2: 说清楚了，好，唱大哥，交代清楚了，
0: 再来一遍，
1: 行，我
0: 好吧，再来一遍，
1: 来，
0: 回原位，回原位，哎，各位，
1: 哎，我是大哥哈，
2: 可是你得证明了，
0: 大哥，
2: 哎，这边，
0: 大哥，东西拿到手了，
1: 好，
0: 走，你们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卧底，
1: 我也是。
2: 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0: 不，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怎么了，
0: 兄弟？这一台戏三个卧底呢，还能演吗？
1: 那就你多和谐，没小偷，没坏人呢。
2: 对，你再说你仨卧底，那你原来演反派的时候，你那戏里不都反转、反转再反转吗？
0: 不，我们这戏就几分钟，哪有这么多反转？我们这戏没反转。
1: 啊，没反转，
0: 兄弟们，好好演，好不好？
2: 行，没反转
1: 啊，没反转，你早说呀！
2: 这边，来，这边，别让导演生气了，别让。哎呀，来，又得康复一次。
1: 哎，
0: 大哥，东西拿到手了，
1: 好，咱们走，
0: 好。你们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卧底。哟，
1: 什么？怎么了？没事。兄弟，你说怎么办？没事，我告诉你，我决定一定让他投降。别，大哥能投降吗？大哥这是警察。没事，我相信你，咱们不是坏人。别，你别这样，我看咱们这样，咱给大哥加油啊！给大哥加油，来，
0: 停，
1: 加油，
0: 停，
1: 大哥加油，
0: 停，兄弟啊，你这干嘛呢？
1: 你不是你没明白，他是大哥，我呢，这个是演小弟，但是我刚才在模仿上千人的小弟。你知道吧？
2: 就是我一大哥，我不能带他一个出来，我得带上千人出来，
1: 我模仿上千个小弟。
2: 哎，
0: 来，好了，两位专业演员 啊，我一个卧底啊，然后对着你们上千名匪徒，我亮明身份，我脑子是有病是不是？
1: 这戏您这怎么？
0: 这戏没法演了，你们自己演吧。
1: 不是，父亲，老祖。

0: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

0: 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1: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2: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3: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4: 这行，这行啊。
3: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4: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嗯，
2: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一两百的那坟那里那里边，广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5: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0: 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

0: 港口站边，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六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

1909年的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

0: 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
1: 它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
0: 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2: 是京张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就做他没钱，那民营资本进来。当然是京张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铜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0: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

0: 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的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1: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四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0: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的强烈的对立。
1: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文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与巴黎

和会，则天有一枚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你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陆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2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2月的海参崴，气温-20°。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制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背不能支。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一似，将不让欧美以前驱。其仅携扶桑而并济。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召开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效，彰显公仆意识、为民情怀。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反响专栏今天播出。在进谏自省中，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持续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0: 我省各地紧盯重点领域，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火墙。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百团大战闻名中外，彪炳史册，振奋全国军民抗战胜利信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26号，省委召开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关的重要论述，听取重点领域民生实事推进情况汇报，就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省领导李金科、汪海洲、林红玉、景浦秋、朱晓东、徐朝峰出席。请看报道。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干部践行根本宗旨、积极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以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为重要契机，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下大力气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使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和群众关切，扎实办好落实育儿补贴制度，提升托育服务质量，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提升残疾人福祉，解决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增加普通高中和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等重点民生实事，下功夫解决一批民生欠账，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持续扩大以工代赈规模，多措并举促进群众就业增收。要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全力抓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社保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要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做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政策协同，细化工作举措，夯实责任链条，建立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推出更多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查民情、听民声、解民忧，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一级，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省主会场参加。山西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在静见自省中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典型案例是最直观的教科书，最深刻的清醒剂。 广大党员干部以沉浸之心阅看，以静思之心。

0: 检视，以敬畏之心查摆，深受教育，深受触动，深受警醒。大家表示，要深挖问题根源，找准思想病灶，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切实将警示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干担当。
1: 警示教育案例汇编了政治站位高、问题靶向准、针对性、指导性、警示性都极强，是开展学习教育纠治作风顽疾的鲜活教材。我们要以反面典型了为境界，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刻回答好根本性的问题。
2: 特别是其中涉及焦煤集团原领导班子成员的案例，直击国企领导干部易犯的政绩观的病灶，政治警示性极强，教训极其深刻。我将带头校准权力观、政绩观，严守纪律规矩，主动担当作为，坚定抗劳管党治党的第一责任，团结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坚定走好安全、低约、高效、绿色、智能生产的发展道路，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职工群众检验的过硬业绩。
3: 国企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呀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要求，抓好提高企业效益、服务发展大局、增进民生福祉的相关工作，始终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以国企高质量发展实效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标尺。
4: 通过集中研看，我更深刻认识到水利工程是政治工程，我们要在为水治水、依靠水治水上站稳人民立场。班子成员要带头结合企业发展，全面深入查摆，以案出改，以案处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出发展的强大动力，以治水行水新成效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我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物流仓储及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通过隐患排查、实战演练和宣传教育等举措，全方位压实消防安全责任链条，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
6: 这里是京城，我现在是在高平市都市新苑小区，在我身后消防工作人员正在对高层建筑进行火灾隐患排查检查，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杜绝火灾事故发生。
7: 咱在门口不能堆放这些杂物，这是咱们的住宅楼的疏散通道，现在清理掉吧。
0: 在高平，消防人员采取检查加指导的方式，对高层住宅进行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针对部分小区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立行立改，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
7: 我们将紧盯高层建筑楼道堆放杂物、消防设施老化、疏散通道堵塞等重点消防安全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精准破解高层消防治理难点问题，持续筑牢城市消防安全屏障。
0: 针对养老机构老年人行动不便、自救能力较弱的特点，长治市潞州区老顶山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来到辖区敬老院开展专项检查，同时针对上一轮排查问题点位逐项复查，坚决杜绝整改走过场、隐患再复发。
8: 院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制度，定期全面排查用电、消防、食品以及防护设备，常态化的组织员工开展培训和应急演练，细化各项管护措施，用心呵护每一位老人的平安健康。
0: 实战演练是提升火灾应对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晋中，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开展了一场综合消防应急搜救演练，现场模拟火情报警、人员搜救、紧急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等场景，参演人员处置规范、配合有序，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落地能力和应急队伍实战水平。
9: 此次演练非常贴近我们真实的作业场景，既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也锻炼我们团队协同作战的水平。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抓排查、抓培训、抓演练，把安全防线真正守牢。
0: 防患于未然，需要提升全民消防素养。在大同云冈区一家大型商场，消防人员

0: 员正为员工们演示防毒面罩使用要领。当地消防部门已启动消防安全基础常识千镇万村千店万园线下培训，将实用知识和实操技能送到群众身边。
1: 精准聚焦人员密集场所、居民区等重点区域，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普及消防知识，切实让消防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消防宣传培训和隐患稽查工作，切实把消防工作抓在日常筑牢商场安全防线。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6月24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率执法检查组在临汾运城，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罗清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按照保护第一的工作要求，依法压实全链条责任体系，化解文物灭失风险，坚决守牢文物安全底线。要扛牢历史责任，积极推进部门联动、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提高文物有效利用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紧盯问题整改落实，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为全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山西台综合报道。
4: 1940年8月，为粉碎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闻名中外、彪炳史册的百团大战。
5: 在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470余幅照片、200余件实物以及10余处场景，静静地将参观者的思绪带回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的那个夜晚。
6: 阳泉正太铁路的咽喉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关键，八路军129师的2个团冒雨抢占石脑山，阻止日军西进。
5: 1940年，全民族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际上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国内弥漫着悲观妥协的氛围，亟待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为了粉碎敌人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战斗。1940年8月20日，战役在正太铁路沿线打响，阳泉正是战役第一阶段的主战场。破袭正太路，血战狮脑山，攻坚娘子关，先后105个团、40多万人参战，故称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至1940年12月初，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多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多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独立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7: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遏制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逆流，极大地提振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5: 山西台报道。
4: 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五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7，行业运行延续稳健扩张。

0: 态势。
1: 数据显示，五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7%，较上月回升0.1%，较全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0.3%高1.4%。受煤炭、焦炭等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稳步走好，叠加五一假期带动居民消费需求持续释放的影响，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三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五月份，我省物流业务规模稳步扩张，市场需求持续回暖，行业供需活力稳步提升，业务总量指数与新订单指数实现双回升。业务总量指数为51.7%，环比回升0.1%；新订单指数为52.2%，环比回升0.4%。物流行业去库存节奏加快，货物周转速度加快，供应链流通效率进一步提升，物流设备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1.9%，环比回升0.6%；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2.9%，较上月回升0.7%。山西台报道。
2: 6月26号，2026东北亚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启幕。我省依托东北亚消博会举办了山西品牌中华行消费品专业镇专场活动，来自我省的食品、酒类等48家消费品名优企业集中亮相。本届博览会集结国内老字号、新锐潮品、农特文创、家居食品、服饰穿搭等国货精品，同时引入东北亚多国进口百货、智能家电等海外好物，打造集品牌展示、沉浸体验、商贸交易、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全域消费盛宴。此外，6月25号，山西省贸促会与驻辽境外商协会组织经贸交流会在沈阳举办，27家境外商协会代表及辽宁省贸促会相关负责人参加，通过现场推介与交流，增强山西与东北亚各国企业之间的相互了解，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产业政策与合作机会。6月26号，省贸促会和太原市共同举办消费品加老字号经贸专场推介会，目的是抢抓东北亚消费升级机遇，拓宽对外合作渠道，深化晋辽两地消费品产业互补、双向赋能，共促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
3: 忻州是黄河入境第一市，黄河干流流经河曲、保德、偏关三县171公里，占黄河山西段总长17.72%。近年来，忻州市坚决扛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治理、源头管控、综合施策、多点发力、久久为功，全方位筑牢黄河生态安全屏障。
4: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国道338保德县桥头镇路段，保洁人员正在利用大型洒水车对这一路段进行洒水降尘作业。
5: 在保德县桥头镇，国道338与黄河一级支流朱家川河相依并行，运煤车流穿梭不息。这些年，当地政府统筹交通干道提升与河流生态保护，一边推进河道边坡绿化与生态修复，一边推进国道338环境综合整治。
6: 针对运煤车辆多、粉尘大的实际情况，我们每天进行4次洒水降尘作业，目的就是把这条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让黄河两岸的环境越来越好，风光越来越美。
7: 我们坚持把国道338环境综合整治与黄河流域朱家川支流生态保护紧密结合，把环境整治作为常态化工作来抓，以精细化管理推进超效管控。
8: 你看我们这儿都好看，水清了，岸绿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强了。现在咱们黄河两岸处处都是好风景。
5: 在黄河河曲段，生态蜕变同样令人瞩目。当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定期开展黄河水质采样检测，一瓶瓶澄澈透亮的黄河水样，反映着这里水质在持续改善。
9: 我们节次每月定期对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入河口进行水质检测，汛期还会加密频次。近年来，水闸沿线排污口整治和面源污染管控加强，黄河河曲段水质持续向好，稳定达标。
5: 在推进黄河生态保护的同时，河曲县同步完善沿岸基础设施，打造生态绿道、休闲场地、

0: 让黄河岸边成为群众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1: 这几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绿豆多了，空气也变好了，怎么了，带孩子来耍的人也越来越多。
2: 河水特别的干净，而且绿化做得非常好，特别我们进入黄河这么近距离的进入这个水，一看这个水非常非常的清澈，确实感觉政府啊，我们对这个黄河的治理确实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0: 这些年，忻州市坚定抗劳，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历史使命，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紧扣净河、减污、治路、清废、节产、扩绿六大任务，全域攻坚。十四五以来，忻州黄河流域新增国省营造林95.1万亩，生态屏障稳固，总投资5.3亿元的黄河几字湾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国家示范工程。2024年起，黄河干流忻州段水质稳定达2类标准，忻州1.27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呈现山绿水清景美的生态新貌。山西台和忻州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发改委、粮储局等10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全年粮食收购任务，着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合法权益，包括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和地方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鼓励各市因地制宜举办粮食产销洽谈活动，并积极组织辖区企业参加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促进粮食跨区域顺畅流通。
4: 近日，省招考中心发布提示，我省2026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于6月28号进行，涉及历史、地理、化学、生物4门学科，考试成绩拟于8月中下旬公布。
3: 未来一周，我省多对流降水，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时段为6月27日至7月5日，累计降水量为5毫米至40毫米，局部达60毫米以上。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小雨30到16度，小甸区小雨31到18度，大同小雨27到15度，浑源小雨27到15度，朔州小雨28到15度，怀仁小雨28到17度，忻州小雨30到17度，五台中雨转小雨19到12度，吕梁小雨31到16度，蛟城小雨30到16度，晋中小雨29到17度，平遥小雨31到18度，阳泉小雨32到18度，平定中雨转小雨32到18度，长治小雨转中雨29到17度，长子小雨转中雨29到14度，晋城小雨转中雨30到19度，沁水小雨31到18度，临汾小雨35到21度，洪桐小雨35到21度，运城小雨36到24度，闻喜小雨。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呢，叫刘香艳，38岁的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啊，香艳的内心却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比如说，她喜欢在卧室里摆上各式各样的毛绒玩具，但是内心童真的香艳，却在出门的那一刻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搬架子、刷涂料、上高梯，甚至可以在10几米的高架顶上进行高空作业。接触过他的工友们都说，香艳是最能干的女强人。
1: 其实我想要的生活，其实我不愿当，不想当那个女强人，我就是愿意当小孩的那种哈。我拿的衣服给我爸买的，就是我想找爸爸，找到爸爸以后，我就像当爸爸那种撒娇的小女孩，就像小的时候那样。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爸是那种高高的、特帅的那样种，穿着一身黑色的那种西服，那留着那种发型是3-7分的，因为他在外边见的比较多一点，好像是因为我是在那个山区长大的嘛。我爸爸回来还是会唱那个冬天的一把火，还会唱跳那个迪斯科，就是用手会比划两下子。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爸就是那种特帅，而且那种魁梧高高的样子。
0: 在刘香艳的记忆里，她的家呢是四川的，家里边呢有高高的山，山上呢有郁郁葱葱的树。香艳呀，从小是跟爸爸、奶奶和姑姑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从小呢，香艳就没有见过妈妈。听奶奶说呢，爸爸妈妈是因为感情不好，所以在她只有1岁的时候就分开了。爸爸常年在外打工，香艳呢是由奶奶带大的。直到她6岁，奶奶因病去世，爸爸呢才把她接到了内蒙古。也是在这时，刘香艳第一次见到了继母和妹妹。
1: 就在住了1年多的时候，后妈就带着我和小妹都又回到了四川，但是爸爸一直留着那个内蒙还是打工。我到家来，我就撑在那种小楼里，反家务的活都是我干，做饭、洗衣服，包括捡柴火，因为我们那时候捡柴火在我们那山区，还得割草什么的，都是我干。就是我那样干，但是我后妈她就从来不说我干得好，到最后就是她就是嫌我怎么干也干不好，最不合她的心意。我记得有一次割草的时候，在山上割了很多草，就那次割的最多了，把那个背篓爱奶油哎，但是那时候就是背回去，哎呀，爬山的时候都特别那种一像9岁的孩子。那种个儿在背那么一筐篓的草，他就走路再走回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好不容易背起来上往回走，就像那个老头背石头一样，一歪一歪的压的。正好我邻居的那个奶奶看见了，看见我正好跟我妈在一起，就说你在哪割这么些草啊，你还能被动吗？看把你压的都压得不长呢。其实那时候我心里特别开心，因为我后妈就在她面前站着呢。我想你不是说我割的草不多吗？但是人家那奶奶都说我割的草了，为什么你就是不认可我呢？就是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做的最好，不能让我后妈看不起我，不让他在我爸爸的面前说我不行。
0: 香艳的爸爸常年外出打工，那家里呢只有继母还有他以及妹妹3个人。曾经在爸爸眼中是成绩又好又懂事又可爱的女儿，但是在这个家里呢却成为了别人眼中不起眼的人。8岁的刘香艳特别不服气，倔强的她

0: 决心一定要想办法给爸爸争口气。你越说我不行，我偏要证明给你看。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痛苦一生。
1: 那年应该是就是我念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吧，刚过完春节，那天晚上我后妈就拿了一封信给我说，你拿着这封信去找你爸爸去吧，只有你去找你爸爸，你爸爸才会回来，你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回来，家里有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已经出去打工走了嘛，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哎，我的心里特别开心，因为我要去找到爸爸呢，因为我也愿意跟爸爸在一起，因为我爸爸回来就不走了，那心里就想比那种可以跟爸爸长期在一起了，我也一定很想去找爸爸。但是后妈对我说，但这件事情你不能给别人说，等明天那个你姨父，等他说他就会在你上学的那个山上等着你，你就拿着这封信跟他去找你爸爸去。那年我大概11岁了吧，最后我看见那个姨父在那山上等着我了，我就跟着他后面走，最后我姨父就把我领到了山东聊城，就是现在我养父养母的家。那时候我发现，就是说他们一开始说的把我留在那里不带我回去，那时候我就感觉我有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我也是拼命的跑，但是我跑不过他们，但是被他们拽呀拽呀，我就那么在哭，在那么挣扎，但是也挣扎不了。我那时候想，我找的爸爸去哪儿呀？为什么找不到？我爸爸在哪里？我就想，但是最后被我那养父养母就那样拽回去了，拽回去了。那时候大概我就明白了一切了。但是那时候我就想，等我有机会了，长大了的时候，或者是我一定要去找到我爸爸。来到他们家以后，就反正一直就是干活吧，就是家里的活都是我干，做饭，反正务农的活我都会干。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有一次干农活的时候，我在地里那个，我那个哥哥是跟我妈妈在前面，我是在后面，跟那个棉花劈那个叉。那时候也不因为什么事情，说我干活特慢，我在后面。那时候我就想起爸爸来了，我在后面就唱那个，把世上这妈妈好给上世上这爸爸好了，我就在后面唱那个，我说世上只有爸爸好，有爸的孩子像个宝。其实我只唱了几句，被我的哥哥听见了，我哥哥就把这事情告诉我妈了，被我妈把我说了一顿。当时我就想，我就算再想爸爸，我只能在心里想，我只能在心里唱，我再也不能这样了。就感觉那时候我在那个家说什么都不行。
0: 以前在家的时候被继母嫌弃，到了养父母家呢又被哥哥嘲讽，哎，只有爸爸才是真心夸奖他、真心疼他的人。可是爸爸又在哪儿呢？到了17岁那年，刘香艳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她离开养家，强大自己，努力赚钱攒钱，这样她觉得将来才有机会去找自己的爸爸，才有机会回到爸爸身边。第一次出来打工，没有什么文化的她，通过同学的介绍来到了工地学刷涂料。一个17、18岁的女孩子，在悬挂在半空中的吊篮里摇摇晃晃，但是她知道，再怕也必须坚持，因为她自己没有退路。
1: 我一开始出来的是干那个涂料，因为那个楼是5层的嘛，因为我刚开始出来干那个涂料，那个上吊篮特别害怕，因为那个吊篮在1楼上的时候，上2楼还好一点。但是上到5楼上时，那时候都特别稳，如果上下看，哎呀，10多米高。

0: 心里特别害怕。那时候我就想着去赶快的去抓那个墙，但是我越这样抓，它就像那个吊篮似的，那会晃，那个就是那个秋千似的那会荡悠。越是那样，但是我越想去抓墙，但是还是抓不住。正好吊篮上有两个大哥哥给我说怎么怎么干，当时我就想，反正我出来呢，人家能干我也能干。如果我坚持下来的话，我有一天挣更多的钱，我就有机会去找爸爸呢。就那样干了好几天以后，那个老板就让我自己得上一个小吊篮，等我从一楼到五楼以后，从五楼再干下来。那次感觉我是最开心的了，虽然不是像现在是那工作是特别好的那种，但是想我已经能完成这任务了，我能上吊篮，那可以干活，可以挣到钱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天工，打天工的时候我就想，我这等我把内墙学会了，我可以从他们当中学很多的经验。就那时候你知道吗，我那个就是说跟他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我老是比别人低一等，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哥哥还有我那杨梦他们就说我的嘴最笨，不会说最傻最丑。那时候我就想我自己最丑最笨，我能够挣到钱感觉就特别好。我就想那种梦想着，那种心里想，如果我有一天也能当上大老板，我就有机会去找我爸爸了。我就想就算是再多的苦我也能够忍受下来。后来我就遇到老公结婚了嘛，他也是干这个土料的。那时应该是在我有儿子，我儿子到两岁的时候吧，到两岁的时候我包了第一个活儿。但是那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老公不跟我在一起嘛，我老公那时候是他去外地打工，我自己还要看孩子。如果给别人打天工的话，时间不允许，还得受别人的管制。就是我那样就下定决心自己干。我干了第一个工程的时候，反正我想也别说挣多少钱了吧，我就想我能把这一个活干下来，我可以学的经验以后还会去怎样去报这活就明白了。就在我干第一个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刷路由器的时候，因为那是冬天了，一天也就是干五六个小时，因为早上八点送孩子，晚上五点多就要接孩子去。因为我那天我记得我是刷路由器，因为那时候是那个滚子上墙上滚，我那天刷了600多平方，还有两个女的干活，因为她是姊妹两个。到黑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刷多少，他说我们三户还没刷完了，他刷了2户半。我是吗？我那时候想我刷了三户，我说我全部成活了。哎，那时候心里都特别开心，我一个人能顶他们两个人干活了。我想我到时候如果5天完的话，我想我3天最多3天我都能把这个活干完。那时候根本感觉不到累，因为我想我能把这个活能干完了，到期我能干完。就这样那个活我也交上工了，而且还干得特别好。就是就那样断断续续的嘛，我就上上家，这次我干一个漏斗，下次我干两个，那时候就开始雇人呢。我再下次我就会包3-4个。就从去年到今年吧，我干了三个老板的活，加起来应该是130-140万活的钱。我现在这个样，就是在小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村里的人都想我那时候特别笨特别老实的那种，我现在能做到现在了，你知道吗？他们那时候瞧不起我的，就像那小丑鸭变成天鹅的是那种，一从这个他们瞧不起我的人，我现在也当老板了，虽然说不是很大的老板。我哥哥那时候说我最笨，他最会爱说的，最会说的，最受家庭欢迎的那种，但是他现在也给我干活。我如果做得更好的话，我想我会让我爱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1: 算一算，离开爸爸有20多年了。平常刘香燕在工友们面前呀，一直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老板，但是私下里提到爸爸，刘香燕却说自己其实一直不想做什么女强人，太累了。自己期望的生活状态其实是下班回到家

可以跟爸爸撒撒娇，吃上爸爸做的饭。她想永远都做爸爸身边那个爱撒娇的小女孩，就像小时候一样。

0: 儿呢，你一定要替你女儿出气。这是我给我爸爸买的衣服，因为这件衣服就是在我想我爸爸还是那种挺帅的样子，就在我印象中给他买的就是那种185的那种。我想我爸爸是不是跟我似的那种白白的，所以说我给他要的黑色的。我坚持呢26年，我一直都想你找你，你一定要出来。
1: 经过我们志愿者的前期调查，现在我们基本上确定了马大叔的工作地点就在北京市丰台区某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赶来了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进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见到马大叔，听听他现在的想法。

0: 我想我找到我爸爸之后，我就想那不想做女强人，就想做个小女孩，在爸爸怀里撒撒娇。
1: 在你心目中，我现在可以说是你最棒的女儿了。我现在也有能力了，我可以养她了。

爸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奶奶和你是最疼我的呢。可是奶奶走得很早，可就只剩下你呢，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不哭了，就爸爸在这儿了吧。行了，孩子，听话，听话。当时情况，我在陕西潼关打工，家里给我来一封电报，说孩子上学丢了，这不赶回去啊，撵回去一打听一问，问不出来。当时我还过了几年了以后，我就想别人问我，我说可能跟他亲妈去了。
1: 上岁数的嘛，我想大一点比较好一点。
2: 其实你也别怪爸爸，因为真的是今天呢，在现场爸爸才第一次听你亲口说出来当年的。爸爸刚才也非常的吃惊，因为他也是这么多年了，快30年了，第一次听到事情的真相。
0: 这些年我都始终在想怎么熬过。

0: 现在我的感觉特别的开心，因为这26年了，我一直都在找爸妈，我终于找到了，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在身边了，有委屈可以给爸爸说，也会给爸爸撒娇了。爸爸，
1: 不哭了啊。
2: 从11岁离开了爸爸，香妍内心里呢一直保持着一份童真，她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只为要做回让爸爸骄傲的女儿。如今香妍成功了，她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她也找回了爸爸，她可以重新依偎在爸爸的怀里，永远都做爸爸身边那个爱哭爱笑爱撒娇的小女孩了。
3: 你去爸爸那儿
4: 吧。你去了。
3: 你不想？
4: 我也跟小时候一样，又想去又不想去，有爸爸怕什么呀？
3: 我就是不想那样看他们那样。
4: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这孩子怎么了？跟小时候一样耍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他们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

0: 重大惊喜，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九百九十八

0: 园的无人守拙，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呢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3: 只要9.99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